0: 图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举国同欢庆，神州尽欢颜。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在音乐中回眸走过的美好时光，在歌声里绽放经历的难忘岁月。主持童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斌。有一些歌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保存着走远时光的温度，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重温难忘的往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首熟悉的歌曲，同一首歌。同一首歌是由陈哲作词、孟卫东作曲的经典金曲，创作于1990年，当时由歌手刘畅首唱，作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片头曲。1991年，航天琪、珍妮在当年春晚演唱了这首歌，后来蔡国庆、毛阿敏等人演唱的版本陆续问世。接下来带来的是蔡国庆演唱版本的同一首歌。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夜无眠。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百感交集汇成醉人的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笑，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有一些歌带着时代的烙印，尘封岁月，每一次唱响都能触动内心深处宁静的角落。回不去的岁月，难忘的往日时光。十一长假期，让我们在歌声中回眸。渴望，渴望是毛阿敏为电视连续剧《渴望》录制的同名主题曲，也称作《悠悠岁月》。这首歌是毛阿敏的代表作，也是毛阿敏辉煌演唱生涯中和成名曲《思念》《绿叶对根的情谊》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第三首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电视剧歌曲盛典中，全程以《渴望》为音乐背景，可见这首歌本身所具有的非凡意义和深远影响。请听毛阿敏深情的演唱。

日出东方，月映九州，景明日暖，风清月朗，千般深情，万般祝福，声声肺腑，句句铭心。十月，华夏儿女为祖国母亲送上最美的赞歌。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吉祥安康。

0: 北京时间8: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5: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6: 对，
5: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5: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5: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6: 晕船说再见。
5: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5: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5: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6: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5: 对，那么想

0: 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夜无眠。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百感交集汇成醉人的歌。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国庆节快乐，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国庆节长假期，我们的节目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从10月1号早晨的7:30到9点，我都会在电波里与您相伴。让我们用最美的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也祝福收听节目的您生活越来越好，阖家安康，幸福吉祥。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笑，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日出东方，月映九州，景明日暖，风清月朗，千般深情，万般祝福，声声肺腑，句句铭心。十月，华夏儿女为祖国母亲送上最美的赞歌。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吉祥安康。

听过的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当歌声响起，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影片中那些动人的场面，怀念那些可歌可泣的坚守上甘岭阵地的英雄们，让人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197685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英勇牺牲，埋骨他乡。祖国从来没有忘记卫国捐躯的将士们，陆续将一批批英烈遗骸接回家。离去少年身，归来甲子魂，山河已无恙，铭记英雄情。今天我们同欢共庆祖国母亲的生日，更加怀念那些为和平幸福抛洒热血的英雄。让我们加倍努力，把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山欢水笑，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

0: 大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两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十一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5: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6: 大家好，
5: 嘉华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是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每一次嘉华过来呢，都要跟我们聊很多关于工程方面的干货啊。今天呢，我是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嘉华，就这两天呢，我们也来聊一些关于墙面施工啊，还有就是这是一个隐蔽类的工程啊。
7: 对，
5: 为啥我说是墙面的隐蔽工程呢？就是像黄墙绿地这种施工工艺，是我们能见到又见不到的。之所以见不到，是因为我们最后成品了之后我们见不到。
7: 嗯，
5: 但是呢，现在的网络营销好像又很强调这种泪底下的东西。
7: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它有没有用呢？
7: 那首先其实我要讲一下，其实前两天我们有讲过一个墙固的问题。
5: 对，
7: 那其实我也再次说了，其实墙固只是一个我们通俗的理解的一个说法，那基本上专业的说法就是界面剂。但界面剂它其实实际上它有很多的型号，就我们水泥，对吧？水泥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型号，针对建筑的，针对装饰装修的，甚至针对一些普通的粘合啊，粘合像我们粘瓷砖啊，它是属于粘合性为主的，它用到的水泥的型号其实是不一样的。
5: 哦，
7: 它的那个它也会根据我们实际的用途，它包括它的粘性啊、硬度啊，或者是延展性，它是会有一定的我们说的特性在里面。那其实这个界面剂我之前说了，它针对不同的型号，它的不同的用法可能实际上达到的我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黄墙绿地是什么东西，黄墙绿地我前两天有说，实际上黄墙就是界面剂，就是界面剂。但是黄墙呢，它由于大部分的消费者他只说看到了一个颜色的区分啊，就觉得说是不是只要看到黄墙就代表了我已经刷了一个良好的界面剂。那界面剂的作用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增加我们后期在墙面上要做的材料它的一个附着力。那这个前两天我说了，它是为了增强附着力，但问题是它由于它界面剂它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我们说的桥梁，就它怎么让墙面跟这个新的材料附着。但问题，如果我的界面剂跟墙面的附着力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跟新的材料是粘合好了，但我跟墙面没粘合好怎么办？那所以他就我也说了，其实界面剂要找的是有渗透型的啊。现在我们说基本上有市面上有三个不同的标准，那么有 JCT 的，有 JGT 的啊，这几个不同的标号啊，那大家可以重听我们周三的那个话题。那因为它 本身几个不同的标号，它针对的使用的用的场景

0: 用的用法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黄墙就认为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界面记就已经做好了啊。首先你要了解它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界面，应该说很多装修公司普遍使用的都是叫 JCT907、
1: 嗯
0: 啊、JCT907 当然后面可能还会有个什么2018啊2020啊，这个是根据不同的年限，它是国家定期会推出一些新的标准、
1: 嗯、
0: 那 JCT907 其实就是最开始我们说为了增加这个它原来的这个说法就是增加改善混凝土和加气混凝土啊，它们的这个表面的粘结性能，
1: 嗯，
0: 对吧？那问题是这个材料呢，它要附着到墙上，它其实是要跟水泥砂浆混合了之后，
1: 嗯，
0: 在一起使用的，
1: 嗯
0: 啊，所以它直接你把这个JCT907 的界面机直接涂到墙上，它可能会跟墙体的附着力是不够好的
1: 哦，
0: 所以导致后期会说为什么我们说贴砖也好啊，或者说做腻子也好啊、嗯、它这个会跟墙体会有一些出现剥离的风险、
1: 嗯、
0: 有风险，不是说一定会、
1: 嗯、
0: 但只是说它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挂墙的这个粘合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说一般我们会改变的使用叫 JGT 四六八
1: 哦、
0: JGT 四六八，或者说是用 JCT 的2329、
1: 嗯、
0: 这两个那这两个它其实属于渗透型的一个界面剂，
1: 嗯，
0: 它也是一个改善墙体表面的一个附着力和粘合性能，
1: 嗯
0: 啊，但这个其实我们经过一些简单的施工，它就能够渗透到我们墙体大概3到5毫米的这个深度、
1: 嗯，
0: 那就可以跟墙体本身是要做好一个连接。啊，其实这怎么说呢，之前我们有分享过一个就是贴砖的一个工艺，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砖有那个脱模剂、
1: 嗯、
0: 啊，对，有这个脱模剂，那你用什么好的水泥，你用什么好的这个粘合剂也好啊，瓷砖胶也好，它最后它都可能会剥离，因为你那个本身那个脱模剂跟你砖啊跟你的那个材料它就是没有粘合性的，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东西我们说在整个的装修施工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是需要针对实际现场的这一种情况去做。那其实今天我要在这个黄墙绿地的这个基础上，其实是要带出一个很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粘砖之前其实拉毛有没有意义？
1: 哦，对，我之前在自己做装修之前，我有在网上看到过就是拉毛方面的一些帖子，当时呢就有博主提醒说，有些师傅他可能等这个拉毛没有干透就开始就进行下一步的施工啊，但是回头一看的话呢，好像这个拉毛究竟它的用处是什么，以及它中间的工艺是否需要干透，好像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没有搞清楚这个原理、啊、
0: 其实没有干透就施工呢，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1: 比较少，
0: 对，压根就可能就不会做拉毛、
1: 哦、嗯，
0: 或者说做拉毛可能只是做墙面，
1: 嗯，
0: 不做在瓷砖背面啊。一般我们说做拉毛的最目的性是干嘛，就是由于我们有很多墙体上它是光滑的，对吧，我们的砖的背后，虽然说一些大品牌的砖它后期在砖的背后的土坯上它都会做一些一定的纹理，
1: 嗯
0: 啊，它其实增加它的就是贴上去之后它的咬合力和摩擦力，就是我们说你除了依靠水泥砂浆的这个粘合度以外啊，或者瓷砖胶的粘合度以外，我们也是希望它们能够有一些叫物理上的一些附着力啊，就等于你说两个轮胎跟路面它互相都是有摩擦力的时候，它的这个互相咬合的这个打滑的现象就会大大的减少、
1: 嗯、
0: 对吧，那其实同样我们砖粘到墙面上，我们要增加墙面上的这个摩擦性，
1: 嗯，
0: 也要增加砖背后的摩擦性，那当它们两个咬合再加一些水泥砂浆的粘合之后，它就会咬得很紧，
1: 嗯，
0: 咬得很紧那就可以减少空鼓，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拉毛它最主要要实现的东西。但是不是说做了拉毛它就一定不出问题，那刚刚我说到的，由于你的拉毛你是拉在墙上的，那你墙上如果说你本身这个水泥砂浆没有做刚刚说的这个界面剂，你直接在墙面上去做，那这个拉毛这个会不会跟墙面上它的粘合其实就会产生一个脱落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粘砖之前呢，我们说特别是瓷砖啊，我们建议是做好了界面剂啊，或者说做好防水以后再去做这个拉毛。那这个因为防水呢，我们现在特别是卫生间，因为粘瓷砖基本上卫生间厨房，
1: 嗯，

0: 卫生间厨房的时候我们都会上防水，
1: 嗯，
0: 但防水我之前强调过了，防水其实也是有不同型号的，不是说哎呀你看到刷了个绿色的刷了个蓝色的就代表这个防水做好了，那它用的是什么规格什么型号的，你是用柔性的防水呢还是刚性的防水啊？那你会看到很多的师傅他买过来的防水涂料可能就只有一种，通常这只有一种的情况下一般啊，稳当一点的应该都是用刚性防水
1: 哦，
0: 啊，但是这种其实不保险，只是说比你全部用柔性防水会更好。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其实柔性防水呢，它是有一定的延展性，它对于我们像地面的这种防水啊，它会比一般的刚性会更抗这种撕裂，
1: 嗯，
0: 和因为水泥砂浆沉降的时候导致一些裂纹，
1: 嗯，
0: 它会更好的去修复。但是柔性防水它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附着力会下降。
1: 嗯，
0: 就是说我做到墙面上之后，哪怕我在墙面上再去做拉毛，那可能这个拉毛的水泥砂浆跟这个防水的这个粘膜，它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咬合。
1: 那可不可以刚性和柔性一起做呢？
0: 啊，对，其实，在无忧美家他们就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地面就是我们沉箱以下的所有的都是用柔性防水，
1: 嗯嗯，
0: 啊，因为沉箱它是一个可能会有一个平面，它可能会有一些沉降，
1: 嗯，
0: 所以它沉降的时候，它会不会出现一些裂纹呢？我们是要预防的，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柔性的防水，
1: 嗯，
0: 但去到沉箱以上，就是上面铺砖以上的，我们都要做这一个刚性的防水，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啊，问题又来了，你会看到很多说做防水的师傅，为什么进到卫生间，哎，地面是绿色的，墙面是蓝色的啊？首先我要纠正一点呢，啊，防水本身是没有颜色的。
1: 哦，防水本身没有颜色，
0: 就你不应该说或者说不是说没有颜色，或者说它不是定性为就是哦，绿色就是什么防水，
1: 嗯，
0: 蓝色就是什么防水。
1: 它是为了好区分后期加的吗？
0: 对，
1: 哦，
0: 它其实为了第一个是为了区分我们知道你做了两个不同的防水涂料，
1: 嗯，
0: 啊，这是第一。其实无非就是让我们的监管人员以及业主，甚至是让师傅自己，
1: 嗯，
0: 他也能知道哦。我是刷到了这个不同的防水。
1: 哦，
0: 如果说我都是蓝色啊，其实最开始的防水都是跟水泥的颜色是很像的，就灰灰的，
1: 嗯，
0: 啊这种颜色。那你是涂了之后，那作为监管人员也好，业主也好，甚至师傅自己也好，
1: 嗯，
0: 是刷了还是没刷？
1: 哦，
0: 对吧？然后我刷了是，
1: 忘了，
0: 对，我刷了，不是忘了，是刷了，嗯，可能我刷了一半，回头啊吃个饭回来，哎。我是刷了这一面还是刷了这一面？
1: 对，会忘的。
0: 我会忘吗？
1: 会，
0: 对吧？
1: 会。
0: 然后或者说我刷完之后究竟我有没有刷均匀，
1: 嗯，
0: 我看不到，
1: 嗯，
0: 所以后期才会有很多的这个做防水的厂家，他会去做了这个色料，就是放到这个防水当中，就让大家涂的时候知道哦，我涂的时候哦没有死角。因为我们知道墙面上都是一些要不就红砖墙，
1: 嗯，
0: 要不就水泥墙，
1: 嗯，
0: 那你刷到那个地方还黑的，那就证明那个地方没涂好嘛，
1: 嗯，
0: 对吧？那你起码知道有没有涂均匀。然后地面上的是用柔性，墙面上的是用刚性，我进来检查也好，师傅来检查也好，或业主来检查也好，我直接一看就知道哦，你的防水做了多少层，
1: 嗯，
0: 啊，你的防水有没有做到这个我们说的无死角，
1: 嗯，
0: 这个铺贴。那所以为什么后期的防水你大家会看到的都是有颜色的，
1: 嗯，
0: 啊，其实我坦白说。黄墙绿地本身的黄墙它这个颜色也是后期加进去的。
1: 哦，
0: 就本身
1: 也是后期加的。
0: 对，本身这一种，哦，我们说的这种界面剂的材料它本身是不具备有颜色的。
1: 嗯，
0: 就它可以是就跟水泥一样的颜色，
1: 嗯。
0: 但其实颜色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后期在监管的时候，
1: 嗯，
0: 对吧，我们能够去做到一些我们说的区分啊，或者说监管。其实很多我们在不要说只是在装修，很多在工程管理当中，
1: 嗯，
0: 有很多的材料，
1: 嗯，
0: 它是可以没有做颜色。举个例子，
1: 嗯，
0: 像电线，你蓝色的跟红色的，它实际上它里面过电的速率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红色蓝色啊？为什么要区分开来？是因为为了安全，
1: 嗯，
0: 啊，起码我按照这个标准，红色的是火线啊，蓝色是零线，然后有些是用褐色是做零线啊，然后黄绿色的那个花线是来做那个地线，
1: 嗯，
0: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我们说的行业里面的一个标准规则，就是为了所有人按这个标准，我以后看到红线呢，我就第一警觉性它是一个带电的一个，
1: 它是个标志，
0: 对，它是一个带电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很抵制那种 有一些师傅为了省钱啊，他就可能就特别是做到最后那几组电位，他尤其电线不够了，他可能就是哪个颜色多的他就用哪个电线就给你接完了之后，发现突然一打开一个面板，里面三根都是红的，三根都是蓝的。
1: 对，那时候很长时间之前，很久以前就是这样。
0: 对，会有很多师傅他为了省线嘛，因为他去到最后可能只是某几个颜色不够了，他就会拿其他多余的来顶替，甚至还中间还有串联接波的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到后期，万一我们其他的电工或者说甚至是业主自己有一定动手能力的，他懂一点不懂一点，他打开一看，哦，三根都是蓝色的啊，别人说蓝色都是零件，完蛋了。那他懂一点不懂一点吧，他自己去接，然后结果触电了。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行业里面，我们为什么要用很多颜色去区分一些工艺啊，或者说材料，其实就是目的为了让后续的包括监管啊、使用啊，或者说是在维修过程中我能够安全。所以这个我又要回到刚刚说的，那这个拉毛有没有必要，我只能是说在我们能够要求的情况下一定要做。但是拉毛它并不是一个硬性的标准。
1: 并不是硬性的。
0: 不是硬性的标准。所以也会有一些师傅他不拉毛。他不拉毛。对，不拉毛其实那这样子说，如果说你本身墙体它是一个比较新型的建筑，或者说你的地砖你的墙砖也是一种属于比较大品牌的厂家，问题还不大啊，问题还不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基本上墙体的附着力跟砖背后的这个附着力它已经做到一个比较好的咬合，但刚刚也说了，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所有的房屋或者说所有特别是业主自己买的材料，我由于没有办法去提前去预判到它所有的品质，所以拉毛是最保险的，对吧，就等于我们说的你驾驶技术好，对吧，有些人说我驾驶很安全，其实我不带安全带也能安全，但是为了大家安全，所以交通规则就是所有人我不管你技术好和不好必须佩戴安全带，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安全，甚至现在大家都知道安全带已经不是只是主驾副驾了，现在是后排也要带了。
1: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拉毛和不拉毛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那首先我刚刚说到的拉毛它是一个为了增加它的一个物理咬合，如果说你没有做的时候，它就可能更多依靠它本身墙体跟砖背后的这一个
1: 粘合剂，
0: 我们说的粘合剂也好，或者说它本身的这个纹理的咬合。那拉毛它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说不干这个情况下，我相信没有那么多师傅会犯这个低级错误，因为其实拉毛它大概的做法是，我可能在墙体用水泥砂浆做好一个配对的粘稠，然后用一个滚轮，就像刮墙面漆一样，但这个滚轮它是用一个比较光滑的滚轮，光滑的滚轮。那大家这个又一个小小的科普知识啊，滚轮表面上越是光滑，滚出来的那个墙面就会越毛躁。
1: 为什么
0: 啊？就是这个道理了，这个是个物理现象，这个没有为什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你的那个滚轮上面的毛越长，滚出来的油漆就会越绵密。
1: 绵密就是指光
0: 滑
1: 吗？
0: 对。对，所以呢，他们通常会用一个胶轮啊，我们叫胶轮，就光滑的，然后就沾上这个水泥砂浆，就在墙面上去
1: 拉
0: 去滚。滚完之后，它就会长出像一颗一颗毛刺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像很毛躁的一个面。然后同时在墙面上做拉毛呢，很多师傅还是会做的。站在砖背面上做拉毛呢，就很多师傅就省掉这一步了。
1: 那但我们想的就是这个墙上挂了这个拉毛之后，如果是砖上它不拉毛，它是不是咬合力就会减弱？你比较咬合嘛？
0: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很多师傅他在墙面上做他这个不省，但是在砖面上拉他就省这个功夫呢？这个其实我们也要站在理解他们的角度，他们为什么会懒这一步，因为在墙面上拉呢比较快，但在砖上面拉呢，拉完之后
1: 一块一块拉嘛，
0: 拉，对，一块块拉完之后你怎么放，这个砖放哪里，对吧，你放到地上特别是大的砖它拿起来不好拿，
1: 是的，
0: 那你靠墙吧，那你能靠多少块，那基本上就是可能放个五六块这个墙就已经靠满了，那我再刷那靠哪里，那导致到它的整个施工的效率它会降低，它通常会是这样的，它就会像 像做那种拉长肠粉一样啊，就可能拉好几块放在这里，然后呢

0: 现在就接着拉，拉完之后呢，就替换一块，然后那块就上去，然后这样子
1: 哦
0: 轮着这样走。
1: 哦，
0: 然后他们，
1: 那这样就可能没有干透啊。
0: 所以刚刚说的，基本上如果说他要做的，他基本上师傅他们不会犯第一错误，他是一定会等到干透，因为不干透，你做这个拉毛就等于白拉了，
1: 哦，白拉扁拉一上去就，
0: 他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所以基本上师傅他们做拉毛，他都会等到干透。那等干透呢，所以他的工期相对会花的比较
1: 哎，
0: 长一点。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客户要求说我要一个飞镖工艺，我要它拉毛。好，师傅说 OK，我可以做拉毛，但是他为了提升他的效率，真的是没有干透就上墙了。就那个拉毛的目的，就是为了赚业主的那个飞镖的钱。
0: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对，
1: 哦，
0: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我之前我说了，其实所有的师傅他在粘砖的时候，他也不希望有空鼓，但没有师傅是希望我粘完之后空鼓的，所以有些师傅你既然都让我拉毛了，我都拉完之后，我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后期空鼓的风险呢？因为最后的恶果还是我自己去承担的，
1: 哦，
0: 所
1: 明
0: 以基
1: 白。
0: 本上他会做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拿一些瓷砖的架子。那他会提供一架子，然后一块块砖，可能每个砖隔个大概5、6公分，就并排放在你。所以你在吴永美家，你会看到在粘砖前，他会有一个架子，把一块块砖上面上好拉毛的，做好那些瓷砖胶的，他会放在那里晾。晾好之后，我们再就是他可以这样子可以铺很多嘛，他可以今天我就做好拉毛，明天我就上场。但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的，所以很多工具它是能够辅助到师傅的，所以我建议是大家看事观事。那除了其实除了拉毛，还有拉槽。
1: 哦，还拉槽，
0: 对了，
1: 要不这样吧，那个上班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回来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拉槽，拉槽拉毛，拉毛拉槽，OK。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5: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4: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4: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
7: 大家好，
4: 刚才我们留了一个话题，就是嘉华提到除了墙面施工的拉毛工艺之外，还有一个工艺叫做拉 草。
7: 其实无论是拉毛拉草啊，它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两个不同的材料它之间的物理咬合。那我其实还要刚刚说的就是，首先我们为什么在墙面上和砖上要做，特别是卫生间一定要做拉毛，因为本身我们做了哪怕是刚性防水啊，刚性防水它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水泥砂浆的粘合性是比柔性要好很多的但由于它也是一个防水的膜，那这个膜有时候我们也是不能确保它完全的一个跟我们后期的水泥砂浆的咬合性所以先在这个做好防水的墙面上去做拉毛呢，这个我们也是一个保险的做法所以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标准，它不是一个硬性的标准，有很多的装修团队啊，特别是一些贴砖的师傅，他为了你业主不懂嘛，你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嘛，那我就干脆就不说干脆就不说，你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刚告你看到他来的那个水泥砂浆的这个都是上满的啊，你看到他上去都是满满钉钉的那为什么会现在是空鼓，其实就是跟你的首先墙体的那个本身的坯档的结构还有就是我们的防水层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砖 跟这个水泥砂浆的粘合的作用有没有做好，
8: 嗯，
7: 再加上我们在气候上其实会有改变，啊，你像干燥的天气，
8: 嗯，
7: 潮湿的天气，有很多人还是会站在一个错误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干燥的天气贴砖会更快，因为干得快，
8: 嗯，
7: 啊，干得快自然它就会容易我们说咬合得更好，其实这是错的，
8: 嗯，
7: 这是错的。其实水泥砂浆的任何的材料都是需要有一定的湿度，空气的湿度去温润的，
8: 嗯
7: 嗯，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很多人问现在这个潮湿的天气啊，会不会说做装修不太好，我要放到下半年。其实我恰恰要告诉你，其实如果说是做贴砖啊，特别是有一些砌墙啊啊跟水泥砂浆这种比较多的工艺的时候，反而是在现在我们说三四月份是最好的啊，三四月份就有一定的雨，但是又没有到一种完全湿漉漉的，设计定好了能够在这个三月中下旬能敲定下来，能够拆个旧啊开个空啊，在四月份或五月份的时候呢正式去做一些铺砖的工艺，其实是蛮好的啊，反而是蛮好的。
8: 其实我听完你刚才说的，我自己有一个感慨啊，就是很多时候业主还是会和施工团队之间有信息差的。
7: 对，
8: 那我们合作的像无忧美家，它的这种拉毛或者拉槽是作为它的一个标准工艺吗？
7: 对，
8: 哦，
7: 现在是做一个，
8: 那就弥补了我们这个信息差。
7: 所以其实你在无忧美家，我经常说你去，嗯，无忧美家去看很多的装修工艺啊，不是说只是去参观，而是它就是现在无忧的一个验收的标准。
8: 嗯，
7: 就是你看到是什么，最后不达标准，杂料重装的标准，其实对标的就是在他们展厅看到的这种实体的样板间，
8: 嗯，
7: 啊，特别是在一楼样板间，你看从防水啊，防水是用什么样的防水，然后到拉毛，到拉槽，拉槽其实是在做好拉毛以后，
8: 嗯，
7: 啊，我们在这个砖背面再做一个横啊，通常墙面上可能会做打横的，
8: 嗯，
7: 啊，然后砖就会做打竖的，反正两个槽它是一个实质的一个卡扣，
8: 嗯，
7: 啊，那个这个拉槽呢就不用等干透了哦，因为拉槽是这样子的，是在墙体做好拉毛以后，然后在墙面上我们刮这个水泥啊，
8: 嗯，
7: 很多人刮水泥直接糊上去就完了嘛，但我们糊上去是有技巧的，糊上去的时候墙是打横的
8: 哦，
7: 砖是打竖的
8: 哦，
7: 那这种它在水泥本身摁上去的时候，它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一定的物理的咬合，
8: 嗯嗯，
7: 所以在原来拉毛的基础上它又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固定
8: 哦，
7: 那也就是大大的减少了空鼓的现象
8: 哦。
7: 那根据我们之前不要说是我们吧，一些同行他其实也做过很多的那个实验，
8: 嗯，
7: 做过拉毛和拉槽的贴砖，基本上30年，
8: 嗯，
7: 这个砖不松脱，
8: 嗯，
7: 但如果说没有做，它就有风险，快的可能3年左右，
8: 嗯，
7: 会开始有一些砖会出现翘边，
8: 嗯，
7: 啊，会出现这种风险啊，不是说一定，
8: 嗯，
7: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老房子，这个就要注意了，
8: 嗯，
7: 那这个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多我们的业主在拆旧的时候，
8: 嗯，
7: 啊，拆旧很多师傅就说，哎呀，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卫生间的砖呐，啊，你不想，你是想省钱嘛，不要全拆，
8: 嗯，
7: 我帮你把这个砖表面上砸的比较稀碎之后，它不是坑坑洼洼嘛，好，坑坑洼洼之后这个砖再贴上去，那它就是产生一个物理咬合，这是忽悠消费者的啊，
8: 嗯，
7: 这是忽悠消费者的。首先呢，如果说卫生间厨房这种本身是有瓷砖面的，
8: 嗯，
7: 一定是要拆干净，而且要拆到建原来的原始的墙面
8: 哦，
7: 啊，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拆旧呢，卫生间厨房，
8: 嗯，
7: 在很多的装修公司拆旧完之后，它会有一个另外的费用叫修复，
8: 修复费用，
7: 墙面修复。为什么？因为拆完之后呢，因为为了要把原来的那些防水层，
8: 嗯嗯，
7: 要彻底的铲干净，
8: 嗯，
7: 如果说你这个原来的厨房啊卫生间的旧的防水层不铲干净，你后期再去上防水，
8: 嗯，
7: 它可能会跟原来的旧的防水层会产生剥离
8: 哦，
7: 那产生玻璃之后，它这个防水的那个保护膜它就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形成，
8: 嗯，
7: 那后期就可能会在这些地方会出现渗水，
8: 嗯嗯，
7: 那你如果说不铲干净直接上防水，那这个防水就等于是白做了，
8: 嗯
7: 啊，所以一定要铲干净。那铲干净之后呢，由于很多的墙体已经破坏到它的一些像砖面呐，啊，或者是水泥面呐，啊，是一定要用水泥砂浆重新等于是做一次批荡，
8: 嗯，
7: 重新刮一次。
8: 嗯，
7: 那这个刮完之后呢，其实会增加了这个墙体跟我后期要做防水的附着力。
8: 哦，这个增强了它那个附着力。
7: 对，
8: 哦，
7: 对，所以呢，像这种呢，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做界面剂了。
8: 嗯，
7: 那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就不一定要去做界面剂才去做这个防水了。啊，但如果说你有一些很旧的房子，像砖木结构的，它拆了之后，
8: 嗯，
7: 它可能已经没有条件去做太多的水泥砂浆，那这个时候稳当的还是先做一层界面剂，
8: 嗯，
7: 再上防水，
8: 嗯，
7: 然后再上拉毛，再做后续的相应的措施。
8: 嗯，
7: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老房子，我们是要因地制宜的。那这个就是很多为什么老房子老是做防水，老是会有漏水啊、渗水啊，甚至是空鼓的现象，
8: 嗯，
7: 是跟它的本身的房屋的这些墙体的结构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8: 嗯，
7: 所以我建议是大家在装修这个时预约一个名额到无忧美家，在装修这个事情上，首先啊，找哪个装修公司你现在还没确定没关系，先去看，先到无忧美家的这个样板间去看一下，然后参观一下，了解一下，刚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拉毛的工艺也好，甚至是选用的一些大品牌的砖跟小品牌的一些所谓的平替款，
8: 嗯，
7: 实际上它在工艺上它是有什么差距。
8: 嗯，
7: 因为真的装修它不是一个两三年的事情，
8: 对，
7: 装修完之后你是需要真的用个10年20年。
8: 嗯，
7: 啊，我那天我还在一个小区看到一个就是某装修公司的广告，
8: 嗯，
7: 我觉得真的擦边球打得有点猛。
8: 嗯
7: 啊，擦边球，他就说我的这个装修，他没说他能够用30年，
8: 嗯，
7: 但是他下面写了个管用30年。
8: 但是，这你觉得这个地方他
7: 这个是有个擦边球的，
8: 哦，
7: 因为我当时我还想，哎，这个装修公司还挺厉害的，可以保修30年。但是后来我咨询了一下，其实他是说他里面那个管材
8: 啊。哦，就是它其实上这个它是专门特指了某一些部分的材料，
7: 对，
8: 而不是说整个工程的管用30年。
7: 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我也建议说大家在了解装修公司的时候呢，
8: 嗯，
7: 多去真的深入去了解一下，第一个你装修的品质啊保障在哪里，
8: 嗯，
7: 第二个就是你的材料啊或者说你的那个售后的保障真正能做到多少年。因为无忧美家他们是10年，因为那天我是为什么会，
8: 嗯，
7: 哎，无忧美家10年，现在居然有装修是能用30年，那这个其实我站在一个行业的范围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大家都能让这个保修越来越长是更好的。
8: 嗯，
7: 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打擦边球，让消费者误以为你保30年，实际上你并没有。
8: 对，
7: 那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好了，
8: 涉嫌一种就是还是
7: 可能是误差，就会在
8: 骗大家
7: 理解上你会有一些误差。
8: 嗯，
7: 那所以我建议说，大家去了解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你的售后保障。那无忧美家现在的售后保障是10年啊，质保10年，而且在隐蔽工程像刚刚说到一些什么水管啊、线管啊，甚至是防水啊等等的，
8: 嗯，
7: 国家的标准是5年以上，那无忧美家是终身维保。
8: 嗯
7: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的确也是代表着无忧美家对于每一个业主在施工质量上，它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行业的使命感。
8: 嗯
7: 啊，这个我觉得没有说哪个企业它就是永远第一，但是大家是需要共同互勉，就每一个企业它是需要共同互勉，去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因为我这样说吧，在我这10多20年在这个行业的这个观察以来，的确有很多的这些行业的老鼠屎啊，我们说的行业的一些做的不好的一些人，让很多的消费者和业主对装修这件事情上产生了恐惧。
8: 嗯，
7: 就他们会觉得，哎呀，很多都是骗，
8: 对，
7: 很多都是一些你做了之后，做的时候很便宜，做完之后可能这个价格的都是满天飞的。
8: 对，
7: 但是大家觉得装修这个事情上真的太多坑，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是有这些坑。
8: 嗯，
7: 所以我也是希望通过大湾区生活家也好，或者说希望无忧美家他们在给业主

0: 装修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就是真实真实啊，说真实话不说谎话的、
1: 嗯、
0: 或甚至是我们说的能够给到消费者更多信心的一个装修的保障、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广东广播媒体的工作者也甚至很多主持人也是在轮番的去对我们无忧美家去进行一个飞行的一个
1: 考察。还有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去到就是听众已经完工的家里边去看一下。
0: 其实这个点很重要，因为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两方面。第一个，作为媒体去给无忧美家去做一个战略合作，我肯定要考核这个企业稳不稳当嘛、
1: 嗯、
0: 对吧，我不可能说你给个广告费我就帮你打，那万一出问题呢，消费者找谁，那肯定会说，哎，媒体你不是监督吗，媒体你不是跟踪吗，那你必须要履行我们的职责，就是去跟踪。那第二个、
1: 嗯、
0: 其实作为企业，就作为无忧美家，他其实也是特别欢迎这种做法。
1: 嗯，
0: 也是我之前说的，没有任何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是希望下面的施工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因为只有做得更好，你的这个生意才能长做长用。
1: 嗯，
0: 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不是短期。我说我现在只是做几个单，我就不干了，不是这样子的。装修你按照无忧美家现在的这个装修的成本和装修的性价比来说，它绝对就是做长线。
1: 嗯
0: 啊，那另外就是说，他希望通过媒体的监督，通过主持人的这种突击的检查，也能够另一种方式去监督了他的施工团队。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以前说，在我以前在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些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装修老板看得很死。
1: 嗯，
0: 但我一个人，他能看多少个工地？我一天能跑十个了不起了、
1: 哦、
0: 那好了，那我随着我的这个装修的企业越来越
1: 扩大跑不过来了，
0: 我的生意可能遍布，不要说全国各地吧、
1: 哦、
0: 广东省各地吧，
1: 嗯，
0: 那可能那么多个城市啊，十多二十个城市在广东省，那么多地方，每个地方可能还有好几个工地、
1: 嗯、
0: 那我一个人怎么能跑，
1: 嗯，
0: 那下面就会有人瞒报。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可能有一些是那个包工头，
1: 嗯，
0: 他为了包庇他的组员，
1: 嗯，
0: 对吧，他就可能说没事啊，我这边都挺好的、
1: 嗯、
0: 对吧，你不用过来，老板你不用过来了，我自己都看。那其实慢慢的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害怕啊，还做得挺好，到后面的时候开始就会瞒报啊，都好，然后老板觉得哎好像都不错，但突然一爆发，就各地一投诉一起来，老板才知道原来问题那么严重。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可能大量的这种退订啊，退单啊，就是我不找了，然后甚至是你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就哦，就从此对这个品牌就不信任。
1: 我这老板有些时候有点冤大头的感觉。
0: 对，所以其实我
1: 确实看不过来。
0: 我坦白说，我在我从2006-2007年的时候开始在这个行业做，在协会，当时在协会里面做一些调解监管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真的是看到，其实每一个装修的企业老板，他都不希望
1: 出事儿、
0: 出事，他都不希望业主去投诉。
1: 嗯、
0: 但是由于下面的一些施工的工人，他为了确保自己的一个收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奖金啊、
1: 嗯，
0: 他不想影响他的这，他返工他也返，所以他都会私底下跟业主去做私底下的一个协商也好，
1: 嗯、
0: 或者说甚至有恐吓。那我见过有一些是相对，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
1: 这么恶劣的情况吗？
0: 对，当年是真的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很多是问题不发酵到媒体的时候、
1: 嗯、
0: 老板可能都不知道，
1: 嗯，
0: 可能都已经冲上公司去闹了啊，或者说有些是在当地闹的，然后闹到总公司，然后老板才知道，这时候你要赔钱啊，道歉啊什么的，赔礼道歉什么的，但是最大的影响是对于公司的品牌。
1: 对对，
0: 所以作为无忧美家，为什么他们现在在近这几年一直在跟媒体做一个那么深度的结合？
1: 嗯，
0: 其实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媒体能够广而告之了。那问题是你要做得好，媒体这个广而告之才是有意义的。他们的这个总裁24小时热线，总裁只管工地的这一个政策，
1: 嗯，
0: 是真的在很多业主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口碑，就觉得说我现在有问题，哪怕这个问题再小，我一个电话就已经马上有人马上解决。
1: 嗯，
0: 我们说24小时问题不过夜，这是无忧美家在去年总裁热线开启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啊、
1: 嗯
0: 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所有人可能在装修过程中也好，或者说在装修结束我住进去了之后，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但很多其他的装修公司也好，甚至普通的装修团队，他们出现问题之后都是采取一种拖延，
1: 嗯，
0: 啊，就是说哎呀可以啊，我们稍后再过来啊，我们可能过几个月再过来了，然后明明一个很小的问题导致了变成一个无法调解的一个很恶性的问题，
1: 对，
0: 甚至是有一些问题明明是一开始可能就是装修质量的问题，
1: 嗯，
0: 最后演变成就是好像是跟业主自己的使用相关，
1: 嗯，
0: 导致到这个东西破损了，
1: 就会搞得业主心里面很不开心嘛。
0: 对，那这个也是无忧现在的一个推出的总裁直管的热线，
1: 嗯，
0: 通过你们的任何问题，装修过程中也好，装修结束后也好，都能通过这个电话直接
1: 反馈，
0: 直接反馈，
1: 嗯，
0: 总裁24小时帮你马上把问题解决，
1: 是，
0: 是吧？这也是他们的问题不过夜的一个最终的宗旨，所以希望大家，
1: 嗯，
0: 无论是节目里面的听众也好，或者说去到无忧美家参观过的业主也好，我希望大家是抱着一个就是共同看见证一个行业越变越好的一个过程，同时也希望大家通过大安居生活家能够找到一个更靠谱更合适你的装修公司。那无忧美家我相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时间拨打这个电话，
1: 嗯，
0: 还能抢到我们的八大家电还有全屋的这个成品家具，明天后天就可以带上你的家人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是的，如果是有幸和我们签约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全屋的拆旧费以及11件的成品家具，还有呢16平方起的好莱克或者是索菲亚的定制衣柜，以及呢还有8大件的家电哦，卡萨帝老板、美的、海尔还有小米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家电。大家如果想知道到底送了什么东西，去现场看一下。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不要盲目乱走。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整、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随身携带的止痒药膏。若出现红肿、疼痛等不适，请及时前往附近的医院处理，让户外之旅既惬意又安全。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

0: 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3: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2: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3: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请湾区新城》，这里是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今天呢是2026国庆假期的第三天，10月3号星期六。此时此刻呢，不管您是躲在路上还是躲在酒店，还是舒舒服服的窝在家里，只要打开收音机点开直播，咱们呢就算一起过节了。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 那我先呢设置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我的国庆坐标。不知道此刻的你们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外地看风景呢，还是在广东探早茶，还是在景区里面人挤人呢？亦或是在宅家过节呀？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点个关注，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 今天节目呢会有优质广货环节，届时呢可以大家在小黄车下单买买买，假期不出门呢也能买得开心。 这两天呢，还在寒热，晚上睡觉还要靠空调续命的朋友们就要注意了。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冷空气真的是安排上了，而且呢还是下半年以来比较强的一股，是前哨加主力两连击。那明天开始啊，也就是10月4号，受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呢，广东的雷雨逐渐的减弱，那气温呢预计下降3到5度。 那高温的天气呢趋于结束，那6号到7号呢，广东大部呢是晴到多云的，昼夜的温差增大，那粤北市县早晚是清凉，大部分的市县呢是介于26到31度。那广州市气象台预报啊，假期的后半段呢将迎来 换季式的降温，那不仅是最高的气温呢是要降到2字头，那最低的气温呢也将降到1字头。那10月8号啊，最低温降到17度。今年呢，我们是一起走过了漫长的炎热天气，苦炎热已久，所以我们都非常期待降温。 在这里呢，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呢，假期的后半段呢，要返程或者是继续在省内出游的朋友呢，记得穿衣服啊，要做加减法，包里面呢给薄外套和长袖留个位置，不要被早晚的温差打个措手不及。那在外游玩的朋友们呢，雷雨时段尽量避开像山区啊、河边呢和户外的大型活动。那开车啊，遇到强降水，记得要减速慢行，和前车保持距离。

家用洋葱式的穿衣法，里面穿短袖，中间长袖，外面呢是薄外套，方便呢随时增减。家里有老人小朋友的呢，降温天最容易感冒，所以啊必须早晚添衣。您现在那里是多少度呢？您期待这一波的降温？然后欢迎您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评论区和我互动。

Michelle， 那今天呢是国庆的第三天，大家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进来的朋友啊，顺便点个关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我的国庆坐标，欢迎留言告诉我您在哪儿度假呢？

涉到中国人放假了。那这话怎么说呢？那去年国庆啊，这个话题就冲上过热搜。挪威呢是有一个罗夫敦群岛，全岛呢常住的人口才2.多万人，那怎么说才是都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景点。那结果啊，去年国庆的时候呢，岛上唯一的中餐馆爆满，要排队，路上啊居然还堵车了。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韩先生说呢，他在岛上啊玩了一整天，就见到两个外国游客，那其他呢全是国人。他开玩笑说啊，大概老外最近放假来的少。那去年同一时间呢，无论是澳大利亚的悉尼的观鲸船上，还是在瑞士的查尔马特小镇上，或者是莫斯科的红场，走到哪儿都是熟悉的普通话。网友啊总结得非常精辟，说中国人呢就像压缩的木耳，一到节假日呢全泡发开了。那今年呢这个趋势更猛啊，因为2026年呢中秋和国庆挨得更近，很多人呢是玩出了请三天假连休13天的拼假操作。超长的假期呢直接是把出境游的长线游推上了新高。根据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啊，10天以上的超长行程预订占比呢达到了26%，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倍。那以出境游为例呢，中国的游客正在从打卡式的观光走向沉浸式生活。超长假期催生的不仅是出游人数的增加，更是旅游消费逻辑的深层重构。那数据显示啊，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度环比上涨260%，其中呢欧洲澳大利亚的出境游产品搜索热度月度环比涨幅呢是超过了3倍。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啊，游客的脚步呢正在是从传统的短途目的地向更远处伸。那如今啊，南半球正值春季，南非的开普敦机票预订量呢同比是增长了4.3倍，巴西、葡萄牙、智利和等上万公里的远途目的地机票预订量是翻倍了。那由我们省内一家大的旅行社发布的2026国庆出境游趋势报告呢，就揭示了4大核心趋势。一呢是拼假红利释放长线游的热度涨高。那第二呢是免签长线目的地成为首选。三呢是沉浸式体验的沉浸式深度的体验呢成为主流。那第四点呢是品质出行成为了共识。其中呢19岁到39岁年轻客群出境游人次环比节前呢增长10%。已经成为国庆出境游的中坚力量。那上述变化的背后是中国游客消费观念的跃迁。同时啊，无论是走到哪儿就把活力呢带到哪儿，还在世界各地表白祖国。那在这个假期啊，您在国外或者是外地遇到过什么一抬头全是老乡的瞬间？您在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听过熟悉的中国话甚至是家乡的方言呢？欢迎来到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给我留言，我们看看啊今天的直播能够凑齐多少个国家和城市的定位。

0: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1: LG， 哼。嗯，你我都落单，我坐你靠右，承认我有点腼腆，却又争强好斗。有
2: 北京时间10: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大家好呀，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这里是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雨雪。国庆节快乐啊。哎，刚才呢有网友跟我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反馈说，还想听听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子的哈。那我就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国庆啊广东的最新的天气情况。

标。不知道此刻的您呢是在哪里啊？是在外地看风景呢，还是在广东看早茶，或者是在景区人挤人？不知道大家在抖音的直播间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呢？如果是有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呢，可以跟我反映。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最新的一个话题呀、啊，因为我们节目上半的时候呢，是说完了全世界跑的中国人，让外国人呐、啊、过上了黄金周。那我们现在看看呢，国内的长线游，那国内的长线游啊，也在持续的升温。确实呢，中秋加国庆13天的超长假期呢，让大家的旅行半径啊，肉眼可见的变大了。那我们先看看这一组的数据啊，国庆假期呢，跨省游的占比啊，一下子跃升到了82%。那也就是说，10个出门的人里面呢，有8个是选择了去远方。那这个数据啊，非常有意思的是，预订了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据点游的这个订单啊，同比是增长了30%，人均预订酒店的时长呢是超过了3天。那预订3个城市、4个或者是以上的城市的游客呢，分别同比增长了35%和53%。那10月1号当天呢，已经是有20%的游客呢住进了自己行程里的第2城，

往下一个地方。那我们串游的这个浪潮当中呢，来自一线城市的旅客是主力，那近70%呢是来自一线和新一线的城市。那和以往特种兵不同的是啊，这一届的游客大多呢是大交通到达一地之后，选择途中啊2到3个城市为据点住宿，再往周边的城市进行自驾游。那每个城市住的时间更长，玩的也更加的深入。那今年的双节呢，选择自驾3到7天的用户啊占比是近70%。双节呢平均租车时长是5到7天。那乌鲁木齐、成都和贵阳啊、昆明以及是三亚自驾游的热度最高。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国华诞起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米雪啊，我们继续了聊聊假期看中国啊。刚进来的朋友们呢，点个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呢，叫做我的国庆坐标。那我现在呢，就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的评论区等着你们。刚才啊，我是聊到了这个国庆啊超长的一个假期。那我们聊完这个串游呢，我们聊一聊我们作为长假出行的基本盘，那就是我们的大城市啊，它依然是黄金周的顶流。那主流的旅行网站数据显示呢，国庆首日酒店入住的热门城市依然是北京、成都、南京、重庆、上海、长沙、杭州、青岛、武汉和贵阳。这好像少了咱们大广东哈，大广东的城市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入住热门城市的体验呢？也欢迎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来进行分享啊。那我们说到啊，国庆节呢，13天，中秋加国庆啊，那中间呢再请假3天。那国庆呢，它还是上班族的主场啊，是不是？你想到这13天的假期对谁最吸引呢？那肯定是我们上班族啊。那数据显示呢，国庆的首日啊，乘机的人群当中呢，23到40岁职场人群呢占比过半。逃离格子间奔向旷野啊，成为我们上班族游客的新主流。现在在我们抖音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如果是有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那青海、新疆、阿勒泰等地啊，市政处于最佳的赏味期，它的秋色景色呢是最吸引人的，于是呢就带动了追秋的航线，搜索量啊环比周环比啊是增长了230%。那国庆首日啊，飞赴新疆阿勒泰的机票量呢同比增长了78%，青海海北酒店的预订呢增长了86%。

那说到这个国庆啊，有人呢向北走得更远，奔赴北国的秋色和秋雪。那数据显示呢，秋色叠加冰雪呢，带动松花江和北大湖周边冰雪游提前升温。那吉林呢，白山酒店预订增加了40%。那也有人呢向南抓住了夏天的尾巴。比如说像海南的海口啊，成为了国庆首日机票预订量城市的前10位，飞赴琼海的游客呢增加了86%。国庆节快乐呀，正在直播间的你们正在做什么呢？欢迎到我们抖音直播间跟我分享一下。难得听到我的语速这么慢，那我说快一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哈，一个新的一个趋势。那奔赴旷野的人们呢，他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啊，更是精神上的。国庆黄金周呢，已经有不少的人呢，是扎进了新疆、西藏、川西、青海和甘肃去寻找放松的人生。那其中呢，今年的转山热潮啊，带动西藏旅游全线升温，阿里酒店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倍，那区呢是增长了1.2倍。能不能播一首万有引力啊？我要找一找，稍等一下啊。好，那值得一提的是啊，9月28号呢，有这么4条高铁已经是同日开通了，包括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和哈尔滨高铁是同日开通运营，是显著带动了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那有数据显示呢，高铁沿线3线呢、啊，沿线的这个3线以及是以下的小城，它的搜索环比增长了超过70%。那其中呢，宜兴高铁沿线的湖北天门国庆酒店的预订呢是同比超过了50%。那京港高铁雄山段沿线的山东聊城酒店预订啊是同比增长了24%。那哈尔滨高铁呢，带动了黑龙江呼兰酒店预订量呢是增长了20%。那西康高铁呢是带动了柞水酒店的热度增长了20%。此外呢，奔现的啊，我们就说是奔现是县城的县呢，奔现呢已不再是反向旅游，而是全民的热潮。那国庆黄金周期间呢，全国有1000多家县城的酒店，包括九寨沟、广西阳朔、吉林的安图县、福建的平津、新疆布尔津、江西源、四川的小金县，仍然是热门的县域住宿头部的选择。

家好，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这里是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啊。那我今天呢，继续啊，就是就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我的国庆坐标聊天。刚刚呢，我们是聊了关于，哎呀，在全世界啊，国庆假期期间啊，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是无处不在。那另外呢，就是在国内呢，其实长线游啊也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就说说天气啊，我们再说说天气，因为刚才啊也有网友啊就跟我说，哎呀，我错过了这个天气的预报，那能不能再说一下？好的，没问题。啊，这个国庆假期呢，广东啊是没有台风的，也没有大的范围的连续降雨。但是呢，这两天还热，晚上睡觉还要靠空调续命的朋友们呢，就要注意了。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冷空气真的是安排上了，而且下半年呢，还是下半年，而且还是下半年比较强的一波，是前哨加主力的两年机。那明天开始啊，就明天就是10月4号，那受冷空气主体南下影响呢，广东的雷雨啊逐�渐的减弱，气温呢预计下降3到5度，高温的天气啊趋于结束。那6号到7号呢，广东大部晴到多云，昼夜的温差比较大，那粤北的市县呢早晚清凉，大部分的市县是介于26到31度。那广州市的气象台预报呢，假期后半段将迎来换季式的降温，不仅最高的气温呢要降到2字头，最低的气温呢也要降到1字头。哎呀，我们今年一起是走过了漫长的炎热天气，苦炎热已久啊，非常期待降温。那么说我呢就推荐大家使用洋葱式的穿衣法，里面是短袖，中间长袖，外面呢薄外套，方便随时增减，您说是不是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9: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8: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9: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0: 大家好呀，
1: 这边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米雪，大家好吗？国庆快乐。那我们接下来啊，继续聊聊我们这个这么好玩的国庆假期，我们一起呢是聊假期看中国。接着聊聊啊，我们这个深度的长假游。那过去啊，其实我们旅游呢更多的是围绕着去哪儿啊，去哪儿好玩啊，去哪儿打卡呀，那我们的那个行程呢更多的是跟着我们计划的这个行程走，然后是拍照打卡。但是呢我发现啊，那今年呢有更多人是旅游啊，他是为了一个故事出发的。那现在呢演艺下沉呢正在全国铺开，正在成为小城撬动客流的支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啊，江畔水街、古镇灯会、夜游峡谷等夜游的项目呢都是无缝承接消费，越夜越精彩，成为了小城文旅的新常态。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和夜游等标签的景区门票搜索量呢同比是增长了超过50%。那例如说啊，葛仙村度假区和望仙谷成为了预订量前5的景区。

演出，预定量啊均进入全国前十。那现在再说说这个长线游的升温。其实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个信息啊，我是在想啊，就是为什么长线游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我觉得可能是有三件事儿啊，三个因素它都凑到了一块儿。那一呢是有假，超长的假期给了大家走远路的底气。那二呢是有路，高铁网、航线网越织越密，千里之外呢也能说走就走。那三呢是有心，那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把时间花在了深度体验之上，而不是走马观花。那这背后呢是一个越来越敢休息会生活的中国。当然了，也温馨提醒一句啊，长线出行呢必须提前预约错峰游览，因为啊安全和文明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您说对不？那这个假期您走了多远呢？您是一程深度躺平派，还是多程打卡特种兵？欢迎到评论区留言给我啊。

0: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0: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0: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回来。广东新闻广播湾区新城，那活力广东，那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大家国庆节快乐。国庆的假期第三天继续陪着您。刚才我们的有些小伙伴啊，已经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下单了啊。那今天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有什么样子好吃的商品推荐呢？有牛肉丸，有墨鱼丸，还有像酵鸡和这个盐焗鸡腿啊，大家可以到抖音搜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可以到我们的右下角，我们直播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到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去点个小黄车，就可以看到啊我们最近上新的一些产品。声音 OK 吗？现在可以听到哈。好，那我们接着聊聊，国庆期间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词叫做 skillcation， 是一个新的词。但是我不知道之前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呢确实是我国庆期间呢听到的一个特别新的一个词。这个叫 skillcation 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叫做旅游兴趣班。那这个词儿呢是怎么来的呢？那它其实是一个拼词，它是叫做英文的 skill， 也就是技能，然后呢再加 vacation， 假期，那拼在一起的。那拼在一起呢就叫 skillcation， 就把 vacation 的前面那个VA 给去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词啊？我给大家说一下。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那它啊是指的是啊您的假期怎么去度过国庆节啊，比如说就不再是像我们日常这样度假了，就是躺沙滩赶景点拍照片，而是腾出一段时间呢去学一门新的手艺，掌握一项新的技能，那玩着玩着就把这个本事儿给带回家了。哎，对，我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啊把这个词儿给拼出来了，对，叫 skillcation。 它为什么会火呢？因为啊现在呢像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啊是越来越让人感觉到疲惫了。那当越来越多的网红景点呢也被这个短视频给剧透了，那所以呢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呢开始想要一点更实在的东西。

西。那有篇报道里面有几句话写得特别的好，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那出门前研究的不再是攻略，而是菜谱。那旅游带回来的呢，也不再是照片，而是一张结业证书，一只歪了嘴的碗，一块染坏的布。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咱们在趁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哎，我也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呢，去学新的东西。现在大家还嫌身上的班味还不够重是吧？曾经呢，旅游啊是为了逃离上班，那现在啊，年轻人旅游呢，开始主动给自己找班上。那具体有哪些玩法呢？可以说呢是天马行空了。比如说去云南的山上去学着采菌子、认菌子，去内蒙古草原学骑马，去海边的跟着渔民啊是学捕捞、学开船，那去景德镇呢是学拉胚、烧陶，去贵州呢是学蜡染、扎染，或者是跟着川菜师傅学炒一桌非常地道的家常菜。这个国庆呢，在国外啊，希腊的陶艺营、维也纳的咖啡师课程呢，和意大利的烹饪度假，以及是葡萄牙的冲浪营啊，它都非常的受欢迎。那哪怕最后做出来碗是歪的，染出来的布花了，那这个过程呢，那股专注的成就感也是确实买多少纪念品都换不来的。说到这个 skillcation 啊，也就是旅游兴趣班啊，它可不是小圈子的自嗨啊。国外的一份权威的2026年旅行趋势报告呢，就将 skillcation 呢是列在了重要的位置。那目前呢，国外呢还有酒店集团联合调查机构的调研显示啊，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愿意把假期花在了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上面，从看世界到在世界里亲自做点什么，重新去定义旅行的深度。开心啊，和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们进行互动。这个音乐是我特地选的，这个、音乐叫什么呢？叫做《小镇狂欢曲》，那是在抖音上面说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哎，虽然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啊，但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整一个感觉这个正能量满满，然后呢，可以开启非常美好的一天，所以我是选了这个电乐。其实说到 skillcation 啊，我是觉得说这个 skillcation 最迷人的地方呢，是它把放假和成长这两件看似非常矛盾的事情呢，都捏到了一块儿。那我们总说啊，是要给自己充电，那其实啊，最好的充电呢，并不是一味的躺平，而是换了一个地方，专注的，不带功利心的去学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那哪怕回到日常呢，那个手艺那个经历也都会成为您身上闪闪发光的一部分。那如果给大家一次 skillcation 的机会，您最想学什么，想去哪儿学，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您的愿望清单呢？

0: 7: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5: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5: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回来啦，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啊，听我们的直播。那这里呢是广东新闻广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米雪米少。啊，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一个话题，就是 skillcation， 啊，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旅游兴趣班。那我们看到有网友啊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他们国庆假期是学什么呢？去出海，去划船，哎，这样挺好的，能给自己充电啊，而不是一味的躺平在家里面，还挺有意思的。那看来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小伙伴啊，我们的听众啊，都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关注还没有点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关注的啊，抖音直播间关注的，还没有点的话，顺手点一下。那接下来啊，我要跟大家做个科普，哎，不是科普啊，就是一个双引号的一个小小科普，不知道大家听过这首歌没有哈？Moly, holy moly, holy moly。哎，对，如果您是经常刷抖音的，或者是抖音的重度用户的话，应该是有听过这首歌的。这首歌的 BGM 啊，哈，这首歌叫做 Holy Moly。那 Holy Moly 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啊，就是英语口语里面啊略带复古感的一个感叹词，就大概就是天哪，哇塞，太棒了！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对话场景里面，你都会说 Holy Moly, that's amazing， 就说哦天哪，真的太棒了，就专门呢是用来表达那种哎呀又惊又喜啊，然后就是哎呀又开眼界的那种心情。同时呢，它也是一首非常节奏轻快的歌曲。那这个为什么我们会特地提到呢？其实啊，现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看关注到咱们名古屋的亚运会啊。那很多我们名古屋上亚运会啊，中国健儿晒金牌的这个视频呢，就搭配上了这首 Holy Moly 这首歌。然后呢是让整一个的氛围非常燃，所以呢网友啊也把这一首的 BGM 呢称为金牌展示进行曲。那这个假期啊，您经历过和刷到过哪一些让你觉得哎呀真是非常 Holy Moly 的名场面呢？

0: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0: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0: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手不够快，大家好吗？欢迎回来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米雪 Michelle。 那国庆的第三天呢，陪您过节，欢迎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直播间和我互动。那国庆这两天呢，其实是有一条很暖的新闻冲上了热搜，它标题呢是女子在国外潜水遇到了意外，被中国男演员救了一命。那这位演员本人的回应啊，更是直接冲上了热搜。我们先把整一个事情的经过捋一捋啊，给大家完整的还原一下。因为呢，根据当事人冯女士发帖回忆说呢，她在印度尼西亚，也就是印尼啊马拉图岛潜水的时候，第一天就遇到了险情。那当时呢，他的气瓶里面呢只剩下78的残气，给潜导示意之后呢，人突然失控，直直的往海面上飘上去了。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啊，因为呢，在潜水圈的话呢，这种情况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飞。那熟悉潜水的朋友都知道呢，在水下失控快速的上浮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处理不当呢，有可能会引发减压病，甚至呢是危及生命。那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啊，那潜导其实已经是注意到，但是呢他一下子没能快速的反应过来，没能完全的拉住他。所以啊，冯女士其实还是在往上快速上浮的一个状态。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同船上一位素不相识、之前一句话都没有讲过的大哥啊，一跃而上，一把抓住了他，和潜导呢是一左一右呢，稳稳的把他护在了中间，一直啊到安全升水上船。后来啊，惊魂未定的冯女士呢才知道，这位在关键时刻伸手的神秘大哥呢，就是咱们中国的内地男演员张涛。张涛是谁啊？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朋友对于这个名字感觉比较熟悉啊？如果是认识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里面呢跟我们反馈一下。那张涛呢，其实他演的戏我是看过的，而且对他的印象呢，接下来我说一下啊，就是他那什么戏呢，就是《列罪图鉴》、《冬至》、《九门》、《凛冬下的罪恶》和《微微一笑很倾城》。那有意思的是哈，确实是我发现他好几部戏我都看过。那他演的角色呢，很多都是反派，也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到的像渣男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啊，这一次被救的冯女士就感慨说啊，虽然你演的很多是渣男坏男，但是你本人呢是个好心哥。那网友也说，老演坏蛋的恩公原来啊是个真正的好人。那最让大家点赞的呢是也就是昨天10月2号张涛本人的这个回应，他是这么说的哈，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呢，我的行为在潜水圈呢远远是够不上见义勇为，那同队的前半呢发生飞降的一个状况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经验的潜水员呢会上前去帮助经验稍浅的前半，这个在潜水圈啊是非常普遍的传统。那他说啊， 他在菜鸟的时期呢，也是被大神救过的，这个也是他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原因之一。他还说，不用觉得他的举动有多了不起，那每一个有经验的潜水员呢，当时都会这么做。你说的非常的好啊。那戏里啊总是演坏男人，但是戏外呢却是深海里伸手的好心哥。那我最感动的就是他说的这句话，说啊，哎，我啊也被救过。可见呢，善意啊是一种真的会传递的传统。那当年呢，别人拉过他一把，今天呢，他也拉了别人一把。要借这条新闻呢，也是要提醒啊，假期想玩水上项目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潜水啊、冲浪啊，还是浮潜，一定是要选择正规的机构，严格的听从教练和潜导的指挥，敬畏水下的规则，结伴而行，互相照应，要玩得尽兴，更要玩得安全。节目的您，或者是说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吗？你们在旅途当中呢，有没有被陌生人帮助过，或者是说帮助陌生人的经历呢？那一瞬间是什么样子的感觉？评论区把您的温暖故事分享给我们，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
9: 假日出行人流车流密集，每一个安全细节都不能放过。自驾出行前，除了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系统和油量电量，还要重点查看雨刮器和灯光，尤其是计划去多雨或山区的朋友，确保雨刮器能正常工作，远近光灯和转向灯无故障。行驶途中，高速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时速100公里以上时至少间隔100米。遇到拥堵路段，不要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若车辆突发故障，先打开双闪，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再拨打12122高速救援电话。选择公共交通的朋友，候车的时候不要站在站台边缘逗留，上车后把行李箱、背包放在视线可及的位置，手机尽量设置查找设备功能，若不慎遗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调取监控。乘坐网约车时，务必核对车牌车型与订单信息一致，上车后分享行程给亲友，夜间尽量选择后排座位，保障自身安全。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 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
4: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我是主持人小杨。2026年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和党员先锋直播间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荣幸啊，访谈室现场呢是邀请到了省发改委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解码广东服务跃升11万亿的路径。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三位嘉宾，欢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吴世文，欢迎吴主任。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处一级调研员黄鑫，欢迎黄处。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葛云霞，欢迎葛处。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次欢迎三位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预告了，我们要去聊这个服务业。这服务业这三个字呢听着好像很大，但其实划到我们生活当中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比如我们要点个外卖啊，要去商场，这些其实都是服务业在做支撑的。所以作为这个国民经济的基本盘，而且呢还是这个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啊，那广东省的服务业情况到底怎么样？在节目最开始想先请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刚才你也讲到了，广东是全国服务业的第一大省。
0: 嗯，
1: 那确实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啊，推动我们省的服务业呢，近年来的规模持续的扩大。我这里有些数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呢，全省这个服务业的增加值是达到了8.5万亿元，占全国呢是10.5%，连续42年。居全国的首位。那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我们 GDP 的比重呢达到了 58.3%， 对我们经济社会的拉动呢贡献率啊是达到了70%， 69.7%， 69.7%， 成为了我们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特别值得一提啊，就近十年来广东服务业呢发展势头还是非常猛，不但规模大，速度还挺快。我们在基本上每隔1到2年呢就能跨越一个1万亿元的门槛。比如说我们2016-17年呢，我们分别跨越了4万亿、5万亿的门槛。我们2019年、2021年、2024年分别就跨越了6万亿、7万亿、8万亿的门槛，那到去年是达到了8.5万亿。这个速度啊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0: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速度确实是很，这个体量很大，那这个背后而且它增长速度很快啊，这说明其实这背后老百姓他的需求是在变的，然后经济结构在变，最重要的是服务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大家更加好奇了，就是说这个服务业背后它是需要一个支撑的这个主体的，那到底是哪些市场主体，我省的这个市场主体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些市场主体又发挥着怎样，就是说吸纳这样的一些就业有怎样的一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你这个分析的非常好，确实我们给出的是一个总体的数，但背后都是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他们在努力。那么我们现在服务业的法人单位的主体啊已经达到了392.9万个，那是2016年的3.8倍，年均增长18%，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嗯，
1: 在增长速度快的同时呢，我们的大量的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呢吸纳了我们大量的就业。目前呢全省超50%的就业人员是集中在服务业。可以这么说，我们广东省每2个就业人员就有1个人在服务业的领域工作。这个就业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个生计。所以呢我想服务业呢确确实实是我们的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撑。特别是中小微的服务企业啊，它数量多分布广。吸纳的就业呢能力也非常强，是我们就业的蓄水池，也值得我们所有人呢、啊、去关心和支持这些中小微服务企业的发展。
0: 是啊，你在说每2个人里面就有1个是服务业，那这服务业都不是补充了，是主力了，感觉呢这个规模有了，哎，这个就业它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但是大家还关心的就是你除了规模特别大，质量到底怎么样，大家的感受怎么样。所以我省服务业本身来说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那目前来说我们在这种结构优化方面呢又有哪些调整。
1: 这主持人你这个都问到点子上。确实除了这个规模大速度快之外呢，我们的服务业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我得总结三个项子吧。一个呢是在向高，就我们生产性的服务业呢是向着这个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去延伸，比如我们的金融 信息。

0: 及服务啊，商业服务业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我们的供应链管理这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我们的这个附加值高的呢，它是蓬勃的发展，使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断的向高发展。第二个呢是向好发展，这里主要是指我们的生产性的服务业呢向着好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去升级。刚刚你讲到的，比如说点外卖，大家都每个人都有这种亲身的感受。现在点外卖太方便了，
1: 对，
0: 是吧？楼上楼下待在家里，点什么都有。我想这就是向着我们的便利化的发展，同时把我们的这个毗邻助餐呐、文旅啊，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包括我们在线医疗啊、智慧文旅这些呢，都不断的它的品质不断的变好，多样化、便利化，有这种发展，这是第二个字。那第三个字呢是向新。指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比如说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很多这种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呢，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所以可以说，服务业，我们的广东省的服务业不但是规模大，发展快，同时呢，可以说是向高、向新，还有向好发展。
1: 这就方向其实是很具体的，但是确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作为这个全国服务业的这个第一大省，感觉广东服务业已经很好了。但是呢，近期省里又召开了全省服务大业，还出台了一个新的一个方案，就是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已经这么好了，还又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又要往哪些地方发力？请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这个首先我先说说吧，这个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吧。那么确实，其实呢，大力发展这个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的扩能提质，这是党中央提出的。那么也是我们广东省在这块的有所作为呢，也体现了我们落实党中央的要求，说经济大省要挑大梁的这个任务。这个方案呢，对于我们的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做出了全面的部署。它应该是我们省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的部署的一个具体的举措，也是我们推动我们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行动纲领。这个方案还是非常，就是它的目标啊，它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宏伟的目标，就是2030年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要达到10亿万亿。这从刚才我也介绍过，8.5万亿增加到11万亿，这么短的时间要增加2.5万亿，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可观的。我觉得这体现了广东省发展服务业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围绕着目标呢，我们也提出了39个细分行业和5个重点领域的措施，可以说是叫做既有目标又有举措。这个方案呢是为我们服务业未来一段发展呢，它是指明了方向，很明确的一个路径。
1: 39个细分行业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应该是一个相当系统的一个细分，而且呢也能说明出我们也是很用心的去分析了省里面的这些潜力所在啊、短板所在。所以下一步我们服务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去重点发力呢？
0: 好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问，这个主持人不断追问哈，我尽量回答哈。就是确实服务业我们总共也是有从3个方面去考虑吧。一个呢是要推动这个精准呐、就是精准重点行业呢也要扩能提质。包括我们在生产性服务业，刚才也是说到的，要继续的进一步的向高去延伸。我们的这个科技啊、金融啊，我们这些包括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啊、供应链管理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我们要向高延伸，来更好的支撑我们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还继续重点就向着好的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去升级。我们的毗邻助餐啊、文旅啊、健康养老、家政，这个这些服务呢，我们要提质增效。我相信大家也很有感受，下来的服务业，尤其是健康养老、家政这个，确实是大家的很多家庭的一些痛点和他那么急需的这个领域。我们在这一块呢，也是不断的去提质增效，来满足。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这个需求吧，对，向往。第二呢，我们是突出一个一业一策精准发力。我们跟刚才提到的39个细分行业和5个重点领域，我们是实现了一业一策。那可以

0: 我这里提两个词，一个叫做叫做因业施策，一个叫做因地制宜。我们要这针对不同的行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来制定它专有的一个政策，那么呢叫做因业施策。同时呢，我们针对各个地方的它的基础和它的禀赋呢，来推动来向各个因地制宜，像各个市啊因地制宜发展服务业，来形成一个各个行业竞相发展，各地呢各展所长的这么一个发展格局。这是从第二点，就是一业一策精准发力。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要进一步强化生态的支撑保障。我们会从几个方面去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生态。这里包括了我们会这个进行这个广东服务这个品牌建设，我们去包括我们的市场主体的培育，我们这个的服务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我们的人工智能应用，我们的园区，以及我们的要素保障，我们从多个方面去系统的发力，去来打造一个就是来能够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良好的生态，来着力提升我们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和国际化的这个水平。我们要持续，特别是我这也多多一句，持续要擦亮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来加快建设我们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1: 嗯，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个广东服务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那下面有很多就是所有从事的这个广东服务业的主体们，他们都要各自建立自己的品牌，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在广东品牌下的各自的品牌，
0: 嗯，
1: 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我就有一个疑问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很多你比如说新兴的一些中小微企业，它可能本身它就才刚刚起步，那接下来他对于这个品牌打造这一块其实可能是不太清晰的，甚至是没有那么多资源的，所以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去突破这样的痛点，今天我们也是专门请到我们的葛初哈，接下来我们一起就这个品牌服务上面来进一步的跟大家就是解读一下。葛初。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刚刚其实吴主任那讲了我们的服务业的那个情况，那么我们服务业25年的增加值是8.5万亿，那么我们是连续42年位居全国第一的，那么跟广东省的这个服务的业的规模和地位相比，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其实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1: 嗯，
2: 那主持人刚刚也提到说中小企业就是不会做品牌，
1: 嗯，
2: 那么其实有很多企业呢，它的服务质量是不错的，就是因为不缺乏品牌意识，不会做品牌，所以它的市场竞争力是打了折扣的。
1: 嗯，
2: 那么基于这种背景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以中国品牌日这个为契机，联合省有关部门和各地市发展改革部门，那启动了广东服务跃建未来的广东服务品牌提升行动。
1: 嗯，
2: 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擦亮广东服务的金字招牌，那个更好的服务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1: 嗯，
2: 那么我们从三个维度来打，就是为可以说是为中小企业服务吧。
1: 嗯，
2: 那政策方面呢，我们呢是在制定的时候呢，这个政策要精准，所以我们首先做的是去摸这个需求。
1: 嗯，
2: 那么我们通过协会和各地市发展改革部门广泛去收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和服务业企业的品牌建设需求，那么搞清楚这个企业到底缺什么啊，需要什么，我们就针对这个去出台政策，那么这样提供的服务才能真正的对接企业的需求。那服务方面呢，我们也上线了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是集成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然后资源对接、宣传推广的功能，企业呢不用到处跑，他上这个平台就可以找到品牌建设相关的资源，
1: 嗯，
2: 和这个服务。那对中小企业来说，这个是成本呐、啊、和这个门槛都是有降低
1: 的，质的提升、啊、
2: 对，质的飞跃，
1: 就是所有人只要上去，对吧？根据自己的需求，最少能够了解普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寻找嘛。
2: 对，第三个维度呢，我们就是交给了方法。那么我们出了一本书，这个书叫那个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那这个手册呢，就是针对我们调研中发现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中的100个问题，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比如说做品牌是不是打广告，这个品牌的 logo 怎么设计，
1: 嗯，
2: 那这个品牌的命名要避开哪些坑，
1: 嗯，
2: 有哪些可以低成本的去推广这个品牌，那怎么样选择这个品牌的合作对象啊，或者是你产品卖在海外，你这个包装和标签要不要重新制作，我们这个手册里面都给了答案。那么企业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翻翻手册，那其实也相当于我们给企业的一个免费的这个顾问了。
1: 是啊，
2: 就这样。
1: 就所以您刚刚跟我们说的这三条真的是非常，一个是相当于对于有需求的企业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的，因为你从最开始的需求征集再到后面的资源对接再到最后的这个实操指引啊，步步每一步好像都有我们发改委为大家的这样的一些考虑。但是也确实想到你这个做品牌它也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对吧，我们有广东其实有很多这个百年很老的品牌，它不是一阵风就是一时就马上能做成的，所以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一个长效的机制啊。所以长期来看这个要建立或者要撑起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是所有的企业它得会做品牌敢做品牌。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企业能够怎么说呢，能够让他们能够突破自己敢去做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或破解方法吗，盖主？
2: 好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也不是说做完这一场然后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持续推进的，那么我们后续呢会持续推进这个广东服务品牌提升行动，也会开展品牌建设的一些系列主题活动，那么我们有线上线下还有一个长期的做法。那线上呢我们会持续完善这个广东服务一站通这个平台，建立广东服务的这个品牌资源库。那么我们，您讲得很对啊，有很多一些资深的百年的老字号这些，啊，那可能你讲的这些很多其实在餐饮这方面，
1: 对对对，
2: 那其实这个服务业呢是涉及到14个门类的很多细分行业，那我们的那个扩能提示方案有，那我们对于这个品牌资源库呢，我们将会在全省遴选那个服务质量、创新能力还有市场影响力都表现突出的本土服务企业入库，那么入库呢他们将作为广东服务的代表，后续呢我们会给他宣传推广或者是给到一些资源支持，那比如说这些百年老品牌，那么想一些办法就是发挥他们这个示范引领作用，那带动更多的服务业企业来重视品牌做好品牌。那线下呢我们会开展多场的供需对接活动，那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痛点和服务需求，开展服务业品牌的供需对接活动，那让制造业企业找到更合适的服务供应商，让服务业企业找到更多的客户和市场机会，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实现双赢。那么长期的呢我们也会持续强化这个品牌能力培育，依托广东品牌大讲堂，面向服务业企业负责人和品牌经理推出线上品牌建设的培训课程，那么提升品牌建设意识和运营能力，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了，那么帮助企业自己掌握做品牌建设的这些方法和能力才是长远之计。
1: 是的。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哈，这个我们开展的这样的一些帮扶的话，里面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目前的成果什么的？
2: 那我国家发改委呢它是其实我们也有几个案例，比如说广州啊、深圳啊、东莞，那国家发改委呢都在他们的公众号上有弄。那后续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正在征集各地的案例，包括政府侧做的什么，那企业端做的什么这个如果是有推广的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详细的推广，后续那请关注我们吧。
1: 对对对，其实所有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企业，中小企业的这些我们这些企业们哈，他们其实如果说有这样的话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
2: 对，
1: 是不是就可以去，
2: 他如果有需求可以在网站上提出来， 我们会在供需活动中，比如说这个方面提得多，那么我们就开这个方面的供需对唱。
1: 嗯嗯嗯，
2: 对，供需适配嘛。
1: 是的，是的。
2: 因为后续我刚刚也介绍了，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专场的供需活动。
1: 嗯，所以刚刚也说啊，这个服务业呢，它其实也不是

0: 力存在的。你毕竟广东它是这个制造业大省啊，你制造业要升级也离不开这个高水平的这种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研发设计啊，还有这个什么工业互联网啊这个供应链的管理等等啊。如果说这些服务要是真的跟不上，是不是说制造业也很难往高端这个方向去走？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那今年呢，这个省委和省政府在多个场合就反复的强调要推动这个制造业跟服务业去协同融合发展，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和意义呢？我想邀请这个我们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刚那个理解，你觉得这样理解可以吗？然后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融合发展呢？
1: 主持人，你这个理解非常正确，已经达到了省委省政府的水平了。
0: 那不是跟大家学习。
1: 确实呢，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个深度融合啊，融合发展，这是中央啊提出的一个大政方针，也是我们省委省政府反复强调的。你说的很对。它这两者呢，确实从这个发展规律上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没有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呢，我们的制造业难以向高处去攀升。刚才想的向高啊、向好啊，也很难做得到。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呢，我们的服务业也缺少的场景应用和那个服务的市场需求。所以两者是像是逻辑上，它是整个是有机结合的。那么国家和省呢，十五规划都反复提出，一定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

0: 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1: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群众幸福加码，为百姓生活加温。
2: 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初步想从五个方面去推进这个融合工作。第一个呢，是要抓好的顶层设计，就指明未来的方向。我们省就出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协同融合的2026年的行动方案。我们部署了五大的重点行动。我们在15的规划 这个里面呢，也把先进制造加服务业啊，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想这个从顶层上来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第二呢，我们是从在服务来赋能这个制造，来助推制造的转型升级。我们会聚焦科技啊、信息啊、供应链啊、节能、商贸、质量、金融等一系列的这种服务来精准为制造业精准赋能。举个例子，我这里举个例，比如说以科技服务业来为例呢， 我们就是打造三大体系，一个呢是以实验室体系的实验室为这个载体的，这个叫做技术研发体系；第二个呢是以我们的工程中心啊、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为载体的，这个叫做我们技术创新体系；还有一个是以我们的这个叫做国创中心和我们的这个信息化机构为载体的，一个叫做制造业的一个叫成果转化 的这么一个体系。我们通过三大体系呢来打造我们的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发明专利到小试中试，然后到这个成果转化到大规模的生产，最后到产品和到我们千家万户的货架上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这一个体系吧。同时呢，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很注意的，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的 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应用，特别是AI制造，AI加制造，我们全力通过以人工智能这个技术来支撑我们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这是第二方面的着力点。第三方面呢，我们是制造牵引服务，来带动服务的扩能提质。这个服务业去支撑这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倒过来呢，制造业也不断的去给服务业提供一些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刚才我也讲到了向心发展，比如说我们会引导原材料的这个企业呢，从卖产品向这个产品加技术服务的这包这个去转变。我们会支持引导这个装备企业呢，从这个单纯的卖装备，向这个一种系统的集成商，系统的为 用户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去转变。那么我们引导这个消费品这个制造企业，比如说像我们叫 to C 啊，就 to customer， 这个 to 面向那个消费者的，去通过柔性的制造的这个生产系统呢，去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柔性化的、个性化的、定制的这种生产。 就相当于是过去这些制造业，它我只要生产出东西就好了。现在我们就是更希望它能够在生产东西以后，你还要先会包装自己，包装自己以后，你还得把自己的这个业务把它细分化，最好是对方有什么需求，我给他三样东西供他选择。
3: 是的，
2: 对，
3: 还不仅三样，比如说我在我当然这个是我几年前在这个东莞的虎门也参加过参观过一个工厂。 它是给大家，它是卖这个台历的，这台历是千家万户成批量生产，它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这个企现在这个企业它卖的特别好，原因就是说你只要上了它企业的网站，比如说你把你昨天前天去新疆西藏拍的很美的
2: 这个美、
0: 哦、
2: 美很萌的
0: 照片，
2: 你给他网上发上去，他几天之后发回给你来，就是有你照片的这种台历或者挂历，
0: 我定制服、
2: 就是定制服，就是我刚才讲的，通过柔性的生产这个制造的生产线呢，来为千家万户在每个用户呢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这种产品服务。
0: 哦，那我就明白您刚刚，这就符合您刚刚说的，就是满足大家对于这种生活美好
2: 生活
0: 的
2: 需
0: 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2: 确实是。这是刚才讲三点，其实还有两点。一个呢、嗯、第四呢是打造这个场景标杆，实现呢成果呢可视可感。那么我们因为很多大小很多中小特别中小企业，它缺乏这个能力，也缺乏这种认识去怎么来转化。怎么来在这个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里头去找到自己的市场定位。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呢打造一批的这个标杆性的场景示范场景、嗯、我们来给大家企业呢去提供一些指引吧。比如说我这也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数字赋能这一块呢，我们实施了人工智能加制造，跟 AI 加制造，
0: 嗯，
2: 我们来培育我们工业的垂直大模型，包括呢从大模型到我们工业的生产环境的每一个的小模型，我们叫大模型小模型，像小模型指的就是智能终端啊，终端智能嘛。那么我们建设智能的工厂和数字园区，让我们的生产线会思考啊。这个是在绿色低碳这块呢，我们呢是推动园区的那个它的智慧化的改造，来精准的管控能耗啊，它的排放啊，使我们工厂更绿色。刚才一个是生产线更
0: 会思考、
2: 哎、
0: 现在还要绿色、
2: 工厂更绿色，是吧、
0: 嗯、
2: 对。那么在跨界融合上呢，我们也有好几个，比如说我们在家居这一块，我们是推动全屋的家居的智能化，我们叫做全屋智能。以后你进来回到家里，你所有的东西都，你在远控操控也好，你这个都是智能化，
0: 对，提前空调所有都给你开好。
2: 在车这块呢，我们是通过车网互联啊，这个车联网啊，这个呢我们是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全车智能、
0: 嗯、
2: 那么同时呢，现在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呢，大家都知道机器人逐步的出现、
0: 嗯、
2: 最近其实那个优必选的机器人一下子订了10000多台，是吧？
0: 对，
2: 那么这次是大家都很关注。那这一点呢，我们叫做全身智能。所以目前在跨界融合上，我们是全屋智能、全车智能和全身智能，这是我们第四、
0: 啊、
2: 最后一个呢，我们是培育新兴的赛道，来推动两业啊双向奔赴。我们按照省里这个新赛道的建设行动规划呢，我们也布局了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等一批的重点新赛道，通过各种的手段呢，来不断的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来为我们的新智生产力发展添砖加瓦。所以我也欢迎大家去上我们的网站上去看看我们的新赛道的行动规划，希望大家也能从里面呢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灵感。
0: 嗯，
2: 谢谢。
0: 是，刚刚说完啊，这个全屋智能啊，包括你看多个领域嘛，然后其实有一些是跟我们生活很相关的，大家应该现在都慢慢能够感受到的。那还有就是您刚刚提到一个这个工厂是会思考的工厂，这个东西好像我们有点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所谓的智能化，就是让工厂就是能够更多的就是机器人能够替代一些这种重复的劳动力，同时呢增加效益。但是它怎么会思考呢？难道它就是不再需要人来操控，然后它自己还能够自主的有一些创新的想法吗？
2: 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工厂生产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
0: 嗯、
2: 我可以这么说，先这么说。比如说，从这个生产计划的制定，到这个整个的执行，到最后的把产品卖出去，实际上它是一系列的，都很多很多需要人工干预的地方。
0: 嗯，
2: 比如说那个我根据现在当前的市场的一个我们的需求的发展，我来制定我的生产计划。
0: 嗯，
2: 哪个产品，比如说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可能不是 ABC， 可能是几千个、上百个、上千个的产品。
0: 嗯，
2: 他会安排哪些产品生产多一点，哪个产品生产少一点。
0: 哦、
2: 然后呢，同时针对这个产品的变化，它的物料怎么配备，我先买什么东西多买一点，什么东西买少买一点，但是他也要看你价格。比如说像内存涨这么快，我要不要囤点内存啊、内存条啊？
0: 哦，
2: 同时呢，我要安排排班。谁排的多一点，谁排的少一点，另外呢，整个生产过程中呢，会思考还体现在我能提前发现我整这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些缺陷，或者一些出问题的地方，比如说哪台机器用了久了，我觉得它有可能 会罢工，
0: 嗯，
2: 那我提前就知道，我提前就可能叫人家，
0: 哦、
2: 你要去维护啦，要去整去研究啊，等等，要去维护，要去更换呐、啊，
0: 嗯，
2: 是吧？还包括下面的物流的怎么的配送的安排啊，等等，到最后呢，把这个东西交到给用户手里，交到给市场，这很非常复杂的，需要各方面。各个人大家互相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呢，光靠某一个人他是很难实现综合统筹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活交给人工智能，它就相当于一个大脑，它能思考，能够做出最优的方案。
0: 哇，
2: 这个比较复杂啊、
0: 但是听起来很厉害。
2: 解释一下，
0: 就不是找一个单纯找一两个员工，而是给这个工厂赋予了一个超强大脑，能够实时的统筹各个领域。所以我们要聊到这个服务业升级 ，AI 好像确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跳开的，而且也必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变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上个月第67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中国广东的林盛首次入榜。便马上登顶榜首，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刚刚我们吴主任也说了，在这种培育新赛道里面，人工智能推广应用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现在在广东，人工智能应用它到底落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嗯，案例这一块呢，这样我想我请我的同事来那个、比如我们同事来介绍一下具体请介绍。
0: 好，请我们黄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当前广东的 AI 融合应用啊，已经深度的渗透到这个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和一些特色产业的各个领域，我们涌现出了一批在全国领先、可感可知的，而且可以复制推广的一些标杆的案例。那么我选择其中的三个做一个介绍。
0: 好，
1: 第一个是这个 AI 加这个医疗服务，我们省卫生健康委联合这个广东联通，打造了全国首个省级 AI 影像辅助诊断的平台，叫做乐医智影。那么这个平台目前已经覆盖了全省超2000家医疗机构。那么过去这个人工乐片呢，它需要半个小时，现在 AI 用5秒钟就可以出具一个辅助的报告。
0: 嗯。
1: 那个通过这种基层拍片，这个 AI 初筛，然后上级审核这么一个模式呢，我们使这个基层的患者的这个上转率下降了35%。这既缓解了我们这个核心医疗资源的压力，也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水平的这个影像诊断的服务。那么此外，我们中山大学这个肿瘤防治中心，它这个将人工智能呢应用到了这个放射治疗传流层的12个环节。
0: 嗯，
1: 以这个鼻咽癌，
0: 现在大家在看到的是这个吗？大家在看到播放的这个
1: 啊、
0: 就是、
1: 对，以鼻咽癌这个靶区勾画为例啊，过去人工的这个勾画这个靶区治疗啊需要3到4个小时，
0: 嗯，
1: 现在人工智能呢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那么而且它这个放疗的这个体积更小，范围更精准，这个毒副的反应更少，而且康复得更快。
0: 哦、
1: 所以这个靶区勾画的云平台目前已经在全国推广到了500多家医院，使用了超过100万人次，可以说是真正的造福了患者。
0: 它这个精准率能达到多少呢？
1: 这个精准率已经就是它的在100多万人次的使用上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对。那么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是 AI 加气象服务。你们都知道我们广东是在亚热带，地处亚热带，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比较多。
0: 是。
1: 那么针对这种台风啊、暴雨或者是强对流的灾害性的天气的防御啊，我们省气象局依托它自研的 AI 预报模型，建立了一体化智能的气象防御这个警报的体系。那么这个核心的预警的效能呢、或者它的指标已经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那么比如说对台风路径的预报的误差较之前缩减了15%，比如对这个暴雨的预警的准确性提升了20%。对这种雷暴大风和这种冰雹啊，这种预警信号的时长这个提前量从过去的40分钟现在延长到了60分钟。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 AI 自主自动的这个像分级分正阶的去发送这种预警信号， 可以说是和时间在赛跑，
0: 嗯，
1: 为我们这个多部门的快速联动的响应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嗯，
1: 这是第二个案例。那么第三个案例呢是 AI 加政务服务，我们省级的政务的 AI 中枢湾琴这个已经在六月份正式上线了试运行，目前呢已经汇集了100多个政务应用场景，
0: 嗯，
1: 这个
0: 就是我们的 AI 这个什么数字员工是吗？AI 智能
1: 有自己
0: 现
1: 在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智能的，
0: 嗯，
1: 然后它可以，而且这个平台呢可以适配啊十数款的这个主流大模型，目前正在向全省推广。那么各地呢也涌现出了一批典型的实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深圳的南山区，
0: 对，
1: 它上线了43类的这个数字员工 AI 的数字员工，
0: 嗯，
1: 那么这些数字员工呢覆盖了这个民生诉求、城市治理，还有我们的办公辅助的不同的场景。那么他们24小时在线的这个拂晓爱呢，它可以快速的在20秒内响应这个群众的诉求，
0: 嗯，
1: 线上的办事的这个时长较之前缩短了40%，
0: 是。
1: 我们这个民生诉求的半数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办结，而且办结率呢已经是达到100%，可以说是群众的满意度和评价都很高。
0: 嗯，
1: 这个我就介绍这三个案例哈，谢谢。
0: 行，好，就选了一个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大家刚刚通过图片也能够大概了解一下。如果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也欢迎朋友哈，就是下了节目以后呢，在网上啊各大平台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啊。现在也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实体的案例了，所以要深化人工智能，更好的赋能千行百业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全时、全域。
2: 全行
0: 业，
2: 对，
0: 要更好的去赋能。那我们接下来要从哪些地方发力，让更多人能够用上 AI， 更多行业能够用上 AI？
2: 嗯，好的，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大概是从三个方面来实际推动人工智能的这个融合应用走深走实。一个是应用推广，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三是生态建设。首先第一呢，我们是将全面推进应用推广。那么省委省政府啊是系统部署了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的高水平应用的工作。我们围绕着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民生福祉以及治理能力，那么呢7个领域呢，我们实际上是部署了63个行业的高水平的推广应用。而且我们省政府不但是出台了一个总体的方案，而且63个行业都是每个行业出台了一个针对这个行业的一个一页一册的这个高水平应用的这么一个方案，可以形成了一个1+63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
0: 嗯，
2: 我们也需要全力的去推动各个细分行业 AI 的落地应用，现在可以说是各个部门都动起来了，各地也都动起来了。我们会一个行业去推广，一个一个领域去突破。那么上半年呢，我们已经在4月份呢，在深圳举办了一个全省的人工智能应用推广的对接大会。那会上呢，我们已经是到目前已经推动了有400多家的企业来开展洽谈合作。那么各地也举办了20多场的这个对接活动。比如说我就举例子，广州的广智能的平台呢，集聚了130多个典型案例，典型示范案例。深圳呢，也在国际的人工智能博览会上呢，它也促成了1项的合作项目呢，有超过两千项。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会继续开展这个应用对接的活动。我们有个1+8+N的这么一个应用推广活动，包括一个是下半年我们再做一场全省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那么八呢，就是我们会有6个地市加上华为和腾讯。举办8场的这个专场的这个对接活动，
0: 嗯，
2: 同时呢，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就 N 个行业的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活动，来要1+8+N 来形成整个全面的这种对接，
0: 嗯，
2: 同时在 APEC 的峰会期间呢，我们也会举办具身智能的产业博览会，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参观，
0: 嗯，
2: 我们通过这搭建更多的高水平的对接平台，通过我们全域全时全行业的推广应用，我们以应用。来牵引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用应用来吸引省内外了境内外的这优质的算力啊、模型啊、企业啊、项目资源到广东来，让人工智能更好的为我们广东的老百姓能够增加福利，
0: 增
2: 加
0: 福利，
2: 增加福利，是，这是一个在应用这块。第二呢，我们是强化技术产品的供给，就在技术创新这块，我们呢是 将会持续布局省的一个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叫做新一代人工智能这么一个专项，来围绕着前沿方向去集中的开展技术攻关，来推动我们的人工智广东人工智能啊这个技术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会支持企业啊以这个产业需求和民生福祉为这个导向，开展我们的技术攻关，在我们行业大模型啊软件应用软件啊智能终端这一块呢，为我们千行百业为千家万户呢提供更多好用，不但好用还是大家爱用的这些产品
0: 哦，在这儿
2: 新产品，
0: 你这个新一代大家就很关注了，能不能微微小小透露一下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端专项哈？这里面的这个新一代可能会有哪一些，就是跟大家比较相关的，或者是接下来大家可以期待的方向呢？怎么定义呢？因为我觉得机器人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很新了，再来新一代是在什么上面去更新换代的呢？
2: 它这个新一代这样，可能这个的字面上这个叫新一代是这样的，它原来呢我们也在做人工智能，
0: 对，
2: 但是呢在 ChatGPT 出来之后呢，我们感受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就是大的跃进，所以我们在这个 ChatGPT 之后呢，我们就改成了要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意味着就是说，尤其是对不但是语言大模型，比如说还有物理模型、物理世界，我们当时说现在是我们老说的这个 ChatGPT 实际上是还是停留在这个语义上，它还是停留在人工智能自身的那个世界上逻辑里头、大家会看到原来的这个 AI 做出的图片，那个人在空中浮着的，
0: 对，
2: 它就不符合我们物理世界很多物理规律。
0: 对，
2: 那现在呢？下一步我们在物理世界上，在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物理世界上会加进一步的发力。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的端侧模型呢，包括我们的光模块。大家如果是观众朋友们，如果有炒股的都知道，现在无论是光模块呀、光纤也好。那个存储芯片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我们人工智能里头需要重力大力去投入大力去推动的这事情、这个时间关系可能就没办法一一展开，而且呢确实技术会比较非常专业，
0: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会更加好用、对吧，更加好用。
2: 是我们老说这个产品呢、人工智能产品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是可用，有东西用，但有东西用是不够的，第二是好用，有东西还得好用，最高境界就是爱用，的消费者爱用，爱不释手，这叫做爱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来呢，为我们的用户呢提供更多大家爱用的这个产品。
0: 好，
2: 第三呢，我们是要希望我们进一步优化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生态，我们将加快出台几个文件，一个呢就是关于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第二呢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十五五”的规划，第三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促进条例，在这里头呢，意见是管总的，它就总体把总体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措施，那么这个规划是管远的，提出了未来五年我们的发展方向，甚至展望我们未来的十年，还有这个条例是保障的，大家都知道条例是立法，立法是法律，法律进行保障的，我们通过这个意见管总。规划管远，条例保障，这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个制度环境。同时呢，我们在生态块呢，我们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建好我们的开源社区啊，我们是建设我们的生态适配的中心啊，我们要建立设立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基金，我们要在百万英才会南岳里头这活动当中呢，我们大力的去招引人工智能的高端人才、技能人才，最后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呢。使广东成为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良好的地方，也成为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的首选地。好，谢谢主持人。
0: 再一次谢谢吴主任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技术制度还有人才哈、这必须三个一起走才能让 AI 跑得更远，最后才能达成我们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要求，刚刚吴主任说的要爱用啊，要好用爱用，所以呢今天三位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以后呢，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呢，其实广东啊关于这个广东服务业的这样的不断的推进，其实是政策有力度的，而且民生 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真正的有用的好用的温度，这应该就是广东服务最动人的底色了。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但是其实关于这个话题还有特别多值得聊的，所以再一次欢迎三位有空常来广东民生热线的访谈室，我们多跟大家交流，都跟我们科普科普相关的实际的一些案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广东服务的这个力量，好不好？
2: 好的，我们非常乐意，也感谢主持人，也感谢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0: 嗯，好，再一次谢谢三位，以上是我们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访谈室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

0: 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五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高娜。在这一时段，我想和您共同来分享电影《功夫女足》原声音乐赏析。《功夫女足》是由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佐藤健特别出演的运动喜剧电影。影片结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讲述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参加至尊无敌杯，本身不被看好的他们，在队长双双和前锋玉龙以及师叔公徐峰等人的不懈努力下，重整旗鼓，将在大赛上大放异彩，逆袭夺冠的故事。
5: 你是很坚强，又有领导才能。

0: 到自己的缺点。
1: 我问你，什么才是最强？
0: 赢得了，输得起。我们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情，放松。其实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2: So fast。
3: 看来他们今天没有心理压力。
1: 凭他们的意志和心态，是时候反攻了。
4: 首先你将听到的是影片的插曲 Metal Flower 金属花朵，是由中国内地流行乐女子演唱组合 R.E.D 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由张艺兴担任制作人，由张艺兴、严慕辰联合作曲编曲， R.E.D 全员共同完成作词。硬核的电子金属节奏撞上舒展的旋律，金属重鼓配上绽放感的旋律，刚柔并济，打造出独特的听觉体验。一起来听。

功夫女足的配乐体系是由金牌制作团队量身打造的，既紧扣了功夫加足球加女性逆袭的核心主题，同时呢又融入了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与经典情怀元素。每一首曲目都精准地对应影片的关键情绪节点，共同织就了刚柔并济的听觉叙事线。下面你

然后听到的是《生来精彩》这首歌曲啊，走的是轻松热血路线的插曲，由李祖仪演唱，是影片里少有的偏松弛感的励志曲目。歌曲呢还融入了流行摇滚和复古 funk 的律动，搭配极具感染力的说唱演绎，没有刻意的堆砌的燃点，却把女孩们在训练场上苦中作乐的状态展现得淋漓

0: 周星驰在采访中谈到了创作初衷是弥补25年前没有讲女足故事的心愿，但是呢，因为当时的市场不接受这类题材，现在他说终于有机会把藏了半辈子的想法拍出来了。他也希望透过喜剧的外壳讲述女孩对抗偏见坚守梦想的故事，觉得女足姑娘值得被更多人看见，梦想不分性别。年轻的时候执着于咸鱼翻身一定要赢，而现在更想传递不必时时刻刻逼自己拔尖，坚持热爱本身就了不起了。剧中的那些鲜活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周星驰都很喜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双标啊，还有妈爸这个角色，妈爸就是功夫女足里面的妈爸，也是我觉得也是很酷啊。虽然她是比较表面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挺好，就是一个话都不多，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她又能出他们的一些非常特别的性格。队长我也其实很喜欢，对，其实每一个都喜欢。有时候就是我们受的挫折的时候，就会好像双标这样子，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躺平了，就是算了，反正原来是我都掌控不了的。但是这个功夫女足里面队长呢，她也是说在失败的里面，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她会反思，那这个就不是躺平，她最后她接受失败，但是她反思。我觉得这个分别在于这里，这关键在这里。躺平就是我接受了这样子吧，但是队长是他会反思，
2: 错在
1: 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会有个进步的空间了，就是这样。表面上他们是有这种矛盾呢，就是大家好像非常的有不开心，但是其实他们真正的其实也是不断的互相保护着。这个队长他受到什么不公的时候，玉龙又会出来帮他，
2: 记者会不要捐水，
1: 记者会啊。最后还有就是有一个。他们最后不是言和的嘛，然后这个队长也跟玉龙说，其实之前他是对他有不满意，但其实他也是非常的佩服他，当时他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去
2: 很勇敢的
1: 去爱一个人，其实他心里面是佩服这个朋友能够那么勇敢的去爱。但这个恰恰也是这个队长就是跟玉龙的矛盾的原因，就是你为了一个渣男就是好像抛弃了我，抛弃了我们承诺，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事情。但是其实他最后他也说出来，他说其实我同时也是佩服你，你可以就这样子的去放胆去爱一个人，他是觉得他是勇敢。可能这个也是队长自己的一种反射，他其实他也渴望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者。
0: 对于周星驰的影迷们来说，不仅仅只是想听到功夫女足还有第二部的好消息，也不仅仅只是想在影片的结尾处出现他的背影而已。但是对于今后是否会出演，他也说在等待着一个好的角色。
1: 可能还在等一个角色吧。首先我对演技这一方面呢是真的没有什么概念的，都是自然的流入。但是因为现在其实在这个幕后的工作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重，当年我还是挺厉害的，是不是？我就自编自导自演又演出，然后又，但是现在可能你知道就是年纪又大了，就是体能已经不就更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3: 每个人都背靠一个称呼。
0: 周星驰依旧拍《我们》，永远的草根与小人物，小人物的形象如同多棱镜，映照出了大世界的真实现象，也让观众看到了被生活捶打却依旧挣扎的自己。只不过从前拍挣扎与逆袭，如今啊，镜头对准的是平均年龄35岁的周女。记者不问战术，只追问婚恋，社会似乎用年龄判定你不配追梦。但是啊，这群不完美的女人相互支撑，彼此和解，在球场上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4: 我们是从小看着周星驰导演的电影长大的。
5: 好久不见。
6: 对啊，
4: 唐伯虎点秋香呀，武状元苏乞儿啊，这些当时都是在电视上看的，
7: 而且那会儿就是会循环播放。
4: 印象会比较深的就是喜剧之王，哪怕是现在再去看你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6: 龙雷翻刀，
7: 哇，看过太多了吧，就是那个时候内心可能有了一颗小种子吧。
8: 我就跟我爸爸妈妈看了好多次，
9: 就一直看都觉得不腻。过年的时候看他的喜剧会特别有家的感觉。
10: 我们这一代的演员应该也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可以跟他拍戏，到现在为止好像也不太真实的感�觉。
11: 从接触表演2002年到现在23年，终于合作成了圆梦了。
12: 感谢，
11: 开心。
13: 这次跟他合作是希望，哎，我们把当年一些槽点放到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会不会有不同的效果？以现在这个年代的手法，要重新展示了一下。
4: 周星驰导演他有自己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
14: 以前的那恐怖电影，他们在地上发生了痛苦反应，就一堆慢镜头，哇，音乐的声音，
15: 不行，不行，
14: 用力到震的那种。
4: 我自己感受是一个漫画的世界，
5: 我风琴所爱了。
16: 可能你是这样子显摆的。
4: 好，他还像我以前看到电影里那样。
14: 对，
5: 更加。
7: 其实，在他演的时候开始到后来他导的电影里面，他都会融入舞蹈这个元素。
14: 对，
13: 不算致敬了，是升华了。
17: 宋导，感觉他这个《天外飞天》有点像《少林足球》你那个大招似的。哇，飞天那个，
14: 这个高级很多，青出于蓝。
18: 哦，周云哥，
19: 你冇欺骗我，你讲咗十次最后咯。每次跟他合作都很欢乐。喂，你帮我同阿星仔张
20: 相。啱啱好，好俾人睇到。
19: 即系我点解唔俾人睇到啊？我直头要公诸于世啊，大佬呢单嘢。
21: 我觉得他除了头发白了一点之外，其他都一样。
13: 他电影的世界是很美好，只要你愿意拼，你可以达到你要的梦想。
22: 中国功夫世界第一，女足世界冠军，我们一定要拿下来。
23: 而且心里面，他电影里面的这些人物陪伴我们成长，以及陪伴我们往前走的路，最有希望在这部电影里也是能有新的好朋友让大家看到，有熟悉的感觉回来。
13: 希望还有25年又下一部。
0: 下面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上场》，是专为影片新生代角色打造的角色推广曲，由听见时代定制出品，聚焦片中峨眉队00后新队长的成长线，由同时拥有演员和歌手双重身份的雪野演唱。整首歌曲的曲风热烈新潮，用大量跳脱的电子音色和利落的鼓点，塑造出了新生代女孩天不怕地不怕的气场。

影片中当然少不了很多代表周星驰的一些标志性的经典 BGM， 比如改编版的《小刀会》序曲。

怎么样，听到这段音乐你是不是内心也燃起来了呢？这次功夫女足邀请了老搭档配乐师黄英华重新编排了这一首国民级的旋律。 新版在保留原版标志性唢呐古典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清亮的女声和声，弱化了原版的硬朗江湖气，多了一层女性的柔韧力量。除了你刚才听到的这些之外，影片还重置了《男儿志》这首源自少林足球的经典曲目，由刘德华重新演唱部分段落，作为决赛下半场的

0: 对，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镜头扫过赛场上每一个摆上奔跑不肯放弃的姑娘，老观众瞬间就能接住少林足球的情怀接力，看懂这20多年来周星驰一直想讲的故事。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认输。
1: 北京时间13:30。
2: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浪浪人生》原声音乐赏析。《浪浪人生》是由韩寒监制，马琳执导，周韵海编剧，黄渤、范丞丞、樱桃领衔主演，常远、李佳琦、刘雪华、傅航主演，孙艺洲、张本煜友情出演的剧情电影。影片是改编自蔡崇达的散文集《皮囊》，讲述了曾经在小镇叱咤风云的大哥黄荣发，由黄渤饰演，抱病返家之后啊，如今嘴硬腿软的他，为了身体康复仍然是折腾不止，而其一众家人友好的为此风力全开，各显身手。儿子由范丞丞饰演，叛逆又毒舌，妻子由樱桃饰演的陈黎真一言不合就动手，在外加医术成迷的女儿由李佳琦饰演的娇娇，以及刘雪华饰演的神神叨叨的阿泰，再加上他的兄弟常远饰演的老四，最后再加上傅航饰演的江湖梦少年阿小追随其后，他们会发生怎样的让人啼笑皆非又温暖动人的故事呢？
7: 这回呢，以批评教育为主。
8: 上阵父子兵，
9: 这就喜欢打打杀杀。
10: 老大，有话
11: 说。你看钱还有理了你？
9: 这回还放上火了
12: 啊！大哥，
9: 你
12: 火是我放的。
8: 学校里有名的才子帮你写情书，祝你恋爱
13: 愉快。
14: 你走这些年，我给你撑着呢，我撑着还不错吧？
13: 哼哼，哎，爱睡哪睡哪，反正别跟我睡一屋就行。
15: 哇，这是我男朋友
16: 王一雄，一心一意，雄心壮志，
17: 还脚踏两只船。
18: 小王攀上高枝了，
19: 渣男。
5: 今天我们全家都在这儿，你还真得给个交代，
3: 不要挑战法律的底线。
0: 我一家五口就是我的底线，
2: 要怎样？
11: 能有家人在身边，
19: 是我最满足的时光。
20: 朱满银，
14: 死不牛逼，能撑下去才牛逼。
20: 金可以向前冲，
21: 金珠啊！
22: 这就是家人该有的样子啊。
0: 充满盼望是《浪浪人生》的电影插曲，由傅航演唱，黄超作曲作词。歌曲带给人们无穷的热血与勇气，歌词中写的再次出发，拨开迷惘，勇敢向前，带着疯狂，正是风浪一家最佳的主角。一起来听。

0: 影片中加油站的场景蕴含着多重意义，颇有解读空间。加油站与灯塔亮起了璀璨灯光，有如在逆境中为这家人照亮了前路。格外醒目的加油两个大字，不仅是展示给过往船只的宣传标语，也是全家人给逆境中的自己加油打气，更是影片所传递出的给人生加油的温暖意义。正如黄荣发的台词所说，人生他就得搏一把，你不搏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功。人生漫漫，不妨加油向前，敢闯敢拼才会赢。我们一起来听影片正片当中的加油站的片段。
1: 可以哈，
2: 好着呢，
1: 快啊哥哥，笑啊笑啊笑啊笑笑笑笑，
3: 都别笑了，来笑一个，来三二一，
4: 笑了吗？
5: 哦，笑了，
3: 笑了。好，来，笑了，来。
6: 哎，
7: 我来。
8: 老婆，笑着点儿。

看多了，到时候再去看看。

0: 快来快来！哎，准备好啊！啊
1: 啊啊！什么呀？
0: 哎哎，阿珍阿珍，这个你得来。
1: 我干嘛呀？
0: 快来，这个太重要了。
1: 哎呀，你弄
0: 你快来吧，这么重要的时刻啊！等我数一二三啊，三、二、一。
1: 哇！哇，这个！
0: 哎呀！怎么样？应该的嘛。这些年要是没有你，这个加油站早就没了。
2: 甜蜜哦！

电影当中的角色设定各具特色，像范丞丞饰演的黑狗达看似淡定，实则啊暗藏心机，试图致富。而樱桃饰演的妻子陈黎真则是一个全能的妈系超人，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她总能迎难而上。李佳琦饰演的女儿黄娇娇和刘雪华饰演的阿泰也是各出奇招，制造出了许多笑料。除此之外，影片还设置了很多的彩蛋，就比如说刘德华的出场。刘德华在影片当中呢，是仅仅有3分钟的戏份，却完成了对整部电影的精神提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世界第一等》。

0: 我们说浪浪人生汇集了黄渤、范丞丞、樱桃等实力派领衔主演。黄渤认为浪浪人生充满了力量感，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会遇到起伏和成长，但家庭始终是一个温暖的港湾，给予人希望和力量。饰演儿子的范丞丞则说，黄荣发和黄远达的这种父子情感的转变过程，特别是修比和上阵父子兵的戏份，通过角色展现了父爱的深刻。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采访。
1: 这段时间我不在，辛苦了，死吧死
2: 吧。不是鬼爸，你哭了。
1: 我最早一开始光看那个剧本的时候没考虑过这个儿子大概是什么样，但其实大概也都知道，但是得知到最后是成成的时候，我还是
3: 那么大的儿，那么大的
1: 闺女，这心里要建设一下，确实要建设一下，也还挺有趣的。然后就是他是一种新的一个化学反应。
3: 说到这剧本的时候，说哥演我爸，我还挺激动的，但是然后呢，让你伴随着激动，更多是紧张，慢慢打磨，然后呢，才变得像现在这么没皮没脸。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挺紧张的，对。
1: 我记得在那窗上还凉了半天。
3: 对对对，其实还是小设计了一下。
1: 在那凉了半天，怎么能一下又自然又准确的？
4: 我不是一定要过的。把
5: 混
4: 血带进家里
5: 了。猎杀时刻。
1: 画盆那个其实最早一开始是希望说是把我给扶起来，因为只有你能抱，然后在那，但是根据实际那个地方拍跟实际操作来说，可能说不太好弄，后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果断的一个方式，直接把轮椅翘起来就推过去了啊！
3: 新型跨火盆这个方式。
6: 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母亲独自打两份工，冬天冻肿双手缝衣服的画面，是黄远达心里解不开的结。因而面对父亲的刻意靠近，黄远达一次次用毒舌推开。
7: 你是不是有病啊？快好了。
3: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对于父亲这种不理解，更多是对妈妈的心疼吧，就是他只是因为基于对妈妈和姐姐的这个心疼，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不理解。
6: 而在日常相处中，全家人齐心改革加油站，寻找新商机，这些点滴让黄远达对父亲的态度逐渐由不屑转为接纳。
8: 饭钱呢，千万别搞混，人医生说了，你现在是属于特殊时期。
7: 这是怎么回事？呀。
3: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父亲对他的这个照顾也好，对他的关心也好，这个默默的这些付出，其实他都有看在眼里。然后就是这种非常细小的这些点，然后呢也是触动到了他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慢慢，其实他懂得了这个父爱好像不是通过表达就简简单单的表达就可以形容得了的，其实更多是在于行动。
6: 此次黄渤饰演的父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者，更像一个嘴硬心软的老顽童，他默默背负生活重担，却在家人面前故作轻松，那份笨拙而真挚的温柔，仿佛就是我们身边每一个父亲的缩影。
9: 回家路口就是我的底线，妈妈还有呢。
1: 我们中国传统男性其实一般不善于表达，愿意用一些其他的一些特质，包括蛮横，包括有一些粗鄙，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盖在上面。盖在上面是怕露出自己内心的柔软。
6: 除了父子情，电影中一家人笑对人生困境的豁达与乐观，以及影片关于家人是彼此最坚实后盾的表达，也感染了许多观众。
1: 其实任何一个家庭，它都是一盆烩菜，这个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爆炒或者是一个清炖，其实它就是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在里边。
4: 只要好好活着，就已经赢了。干嘛非得出人头地？
10: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5: 就是彼此的底气。
0: 看似不着调的风浪一家人，实则充满了坚实动人的爱。很多观众从中感悟到家的意义，纷纷表示所谓家就是一群人陪着你笑着硬扛。影片也有很多笑点，也有很多感动，还有一种独属于家的治愈，热血又温暖。家人永远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10: 三二一，
11: 外加一因此，内在加一人。

非得出人头地，既然好好活着，就以及你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搏一把，你不搏一下怎么知道自己怎么成功？
1: 加油！加油！
2: 你定型啊！
3: 加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运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美食丰富多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要从每一个饮食环节入手。采购食材时优先选择大型超市或正规农贸市场，购买肉类禽类要查看检疫合格证明，海鲜要选鲜活的，避免购买解冻后又复冻有异味的食材。蔬菜水果挑选时注意查看表面是否有腐烂虫蛀，尽量选择当季食材。

0: 减少食用反季节且来源不明的水果。处理食材时，生肉、生海鲜要与蔬菜熟食分开存放，使用专门的菜板和刀具。处理完生食后，要用肥皂水和流动水彻底清洗双手，再处理其他食材，避免交叉污染。烹饪时，肉类要确保完全熟透，比如猪肉、牛肉内部温度需要达到75摄氏度以上，鸡肉需要达到85摄氏度以上。可借助食品温度计检测，避免因食材未煮熟导致细菌污染。剩菜剩饭要在烹饪后2小时内放入冰箱冷藏，冷藏时用密封盖装好，避免串味和细菌滋生。再次食用前需要彻底加热至中心温度达70摄氏度以上，加热时间不少于5分钟。若发现剩菜有异味、发粘等变质迹象，哪怕只是轻微变化，也千万不要食用，防止食物中毒。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5: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欣赏经典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原声音乐赏析。1966年，法国经典爱情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由克洛德·勒鲁什执导，阿鲁克·艾梅、让·路易·特兰蒂尼昂主演，于1966年5月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名赛车手与一位年轻的寡妇从相互同情、相互爱慕、相互需要，最终结为伴侣的故事。

弗朗西斯莱是法国电影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也担任了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作曲。他的职业生涯为超过100部电影创作了配乐，歌曲总量超过了600首。他长期与导演克洛德·勒鲁什合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默契。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莱的创作奠定了其国际声誉，并且为其日后凭借《爱情故事》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奠定了基础。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同名主题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为您选择的版本是由安迪·威廉姆斯翻唱的电影原版版本，这个版本最受欢迎了。他是美国的老牌抒情歌王，他的版本完整保留了原曲浪漫舒缓的风格，适配电影主题曲的氛围感，声线醇厚温暖，一起来听。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首主题曲的器乐配乐版承担了影片情绪表达的核心功能。影片其实对白极少，但是这首纯音乐传递出的爱情相遇时暧昧浪漫的氛围，整体是法式浪漫轻音乐的风格，再加上旋律舒缓轻柔，温柔抒情，整个

人生主题曲之一的《今天就是你》是法国歌手尼可·科瓦西耶演唱的经典法语歌曲，歌词细腻直白地描述了坠入爱河之后两个陌生人被命运牵引走到一起的松弛与甜蜜，一起来听。

插曲《比我们更强大》是由尼克尔·克鲁瓦西耶与皮埃尔·巴鲁合唱，而这首歌啊，也是影片最知名的插曲之一了。整体的风格充满着法式浪漫的宿命感。

桑巴萨拉瓦是皮埃尔巴鲁演唱的经典歌曲，在影片当中也时常会出现。歌曲融合了桑巴音乐的松弛感与法式相送的浪漫特质，流传十分广泛。

0: 松。
1: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在我们的阴影下》，由皮埃尔·巴鲁演唱，是一首充满着宿命感和浪漫诗意的法语歌曲，当然它也是法国香颂史上的代表性作品。歌曲用光影、太阳作为核心意象，传递出爱情无论长短都会留下永恒的印记，即使在爱人分离之后，这份爱的痕迹也永远不会消失。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让熟悉的电影旋律越过荧幕，顺着电波轻轻落在耳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光影贺国庆，让我们在一部部经典影片的音乐声中重温那些打动过无数人的光影时刻，听见属于我们的时光记忆。
6: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主角原声音乐赏析。2026年国产剧当中的一匹黑马，必定是主角无疑。作为张艺谋涉足电视剧领域的首部兼职之作，这部着眼于秦腔艺人兴衰起伏的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开播之后啊，迅速获得了 8.2 的豆瓣评分，打破了年度国产剧的开分记录。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了他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凭借着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8: 星星。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我亲外甥女嘛，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9: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8: 一二三，唱。
10: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它作为男人的脸面。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11: 我不演唱戏了。
1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13: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5: 我跟易清娥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犬吓到脸。
16: 哎，你先把这包给我扒在你脸上。
17: 你干啥呢？
14: 跳舞。
17: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4: 谁让你给我唱？
17: 太萌了，你成了。
16: 都是这伙人欺负你的。
18: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14: 看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了，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9: 把秦腔唱进北征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6: 素来低调的王菲这次破例为电视剧主角献声，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并非是商业邀约，而是源于对秦腔艺术的喜爱。由此，她的代表作当中又增添了这首充满了浓郁的黄土地域风情的作品。其实围绕王菲演唱主题曲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王菲呢，以标志性的空灵飘渺声线为基底，低吟浅唱处细腻温柔，娓娓道来岁月的沧桑。歌曲中呢，还穿插了地道的陕西方言韵白，再贴合剧集本土内核，让整首作品兼具故事感与地域的辨识度。

下当火攻

0: 在主角中，歌手出身的孙浩饰演了关键角色狗存忠，剧中尊称为狗师。而孙浩呢，也是主题曲主角的监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浩和作曲范伟以及专属录音师吴鹏的采访。
1: 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滴答当滴答，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自然就写出来了。
2: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0: 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1: 我把吴峰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峰弟录了这么大的音乐，吴峰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她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她的创作，你想她多么的自如。王菲从三点进去唱了七点半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2: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二五幺话筒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1: 她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2: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支几十万的话筒。它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3: 曾浩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吴鹏，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1: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幸福无比。
0: 整部剧集的配乐是知名的影视音乐制作人张艺林作曲并制作，风格呢是以民族管弦为基底，穿插了秦腔锣鼓、板胡独奏，强化地域与行业特质。首先你要听到的第一首作品是《久远的秦腔》。

在整个配乐作品当中呢，圣桑的《动物狂欢节》中的经典曲目《天鹅》算是剧中配乐的另类了。这段旋律伴随着剧中角色小白鞋的出场缓缓铺开，被观众称为是全剧最意难平的音乐瞬间。

人面桃花典故出自唐代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剧中可用于烘托人物命运变迁或情感回忆的场景。碗碗腔作为陕西地方戏曲的剧种，其细腻婉转的风格与人面桃花的意境相得益彰。

0: 76岁的张艺谋用温暖改编掀起了秦腔的热潮。当茅盾文学奖的悲情经典遇上央视黄金档，他选择稀释文学苦涩，让濒危艺术破圈。争议背后是电影级制作的8年降噪，更是老艺术家为传统文化甘冒风险的初心。
1: 演戏的最高境界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9: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9: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10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0: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9: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0: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9: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9: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肌管内科的刘震，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12: 嗯，欢迎刘主任。
14: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震。 刘主任是第三届羊城好医生，既做冠心病介入，也深耕代谢性心血管病管理。用他的话说，放支架是救急，管好血脂才是救长远。现在很多人体检看血脂单，只要没红色箭头就觉得安全，支架术后的人也觉得血管通了，药就能停，结果二次梗死了不少。今天刘主任就来跟大家讲解血脂这件事，普通人怎么看单，高危人怎么守线，降脂药到底能不能停。
12: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刘震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两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性，45岁啊，叫老周，身高呢1米7，体重只有120斤啊，按说是一个非常瘦的身材了哈。他特别的健康，每周呢跑步3次，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他的这个体检单上血脂呢各项都是绿箭头，都是正常的。那没想到上个月的时候呢，他爬山的时候啊，就在半途呢突然间就是胸口疼。送医查看之后才发现这个动脉啊，就是这个动脉都是已经病变了，马上就上了个支架啊，这是第一个案例。那第二案例呢是更让人唏嘘啊，是李叔啊，更大年纪，可能有52岁了，他是以前就做过这个支架手术，那也一直在吃药，他发现这个正常之后呢，就把这个药临时给自行停药了。那么像到半夜的时候呢就突发心梗，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那么这两个案例暴露出了他们的哪些风险呢？
13: 是的，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这两个问题，两个故事，其实也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两个场景。
12: 嗯，
13: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箭头党。
12: 哦，
13: 那么觉得化验单上没有红色向上的箭头就万事大吉，但是事实上现在的理念告诉我们，血脂管理不是看箭头，而是看目标值，也就是说看他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身体状况。
12: 哦，
13: 老周他虽然瘦，吃得清淡，
12: 嗯，
13: 但是他有早发心梗的家族史，
12: 嗯，
13: 他的父亲50岁就心梗走了。那么对于他来说，

0: 硬化这个病根还在，而他汀的作用不仅仅是降脂，更重要的是稳定斑块，抗炎，防止斑块破裂。那么这时候如果他把药停了，斑块失去保护，那么随时可能破裂，再次形成血栓而发生心梗这样的事件。
1: 那所以说这两个人，一个是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标准，一个是说在不知道药能不能随便停，对吗？是的，本质上就是对血脂管理的底层逻辑不清楚。好，那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核心，把血脂怎么看，该看什么样的标准，药到底怎么吃，全部讲透。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去下载和关注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刘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啊，热点追击。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那很多的单位呢，公司都会组织每年一度的体检，很多人看我的这个体检单啊，发现这个箭头都是绿色的，没有红箭头，那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可以放心了呢？
0: 不一定，很多人就会被化验单上的参考范围误导了。化验单上的低密度蛋白的参考范围一般是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那么这个范围是针对我们普健康的普通人的。我们打个比方，同样是一杯水，对于一个刚跑完马拉松的人来说是解渴，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溺水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那么血脂也是一样，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全线。那比如说你是健康人，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梗，那么低密度蛋白小于 3.4 毫摩尔每升确实可以。但是如果您已经有了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有糖尿病的话，那么您的低密度脂蛋白的目标值是小于 1.8， 在某些时候甚至我们要小于 1.4。
1: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大医院的化验单上，那么3.1是没有箭头的，而我们根据所谓的危险分层来制定不同人群的一个目标值。所以说咱们的这个体检单上的血脂啊，这个没箭头不等于没问题，关键看你属于哪一类人，对吗，主任？
0: 对的，血脂管理的第一原则就是分层管理，普通人看箭头，
1: 高危人看目标值，哇，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参考范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不能完全迷信咱们体检单上的一些绿色箭头，还是得根据这个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替很多的瘦人问一下哈，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瘦子朋友啊就会问，哎，我每天吃沙拉啊，吃鸡胸肉，但是我体检这个甘油三酯呢照样是高了，被很多人开玩笑说，哎，你是不是昨晚上偷吃宵夜，你是不是作弊了？我们想
0: 请教一下刘振主任哈，那瘦人为什么也会高血脂呢？那么这是一个流传最广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认为血脂高是吃出来的，认为只要管住嘴就能降。但真相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来说， 70% 是我们肝脏合成的，而30%来自饮食。那么所以我们临床上看了很多人，看起来身材也很标准，吃起来也非常清淡， 但是如果他的胆肝脏合成胆固醇的机制出了问题，或者我们临床上称为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有基因的存在的话，那么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照样可以很高。明白了哈，所以这些瘦子朋友并没有作弊哈，只是说他可能存在一些遗传性。那这个遗传性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有几个线索。第一，如果直系家属中有男性55岁 或者女性56岁之前就发生过心梗脑梗的，那么这个我们称为早发的心脑血管事件。第二，自己身上或者眼睑周围有黄色的胆固醇，我们叫黄脂质瘤，或者称为黄斑瘤。那么这种我们通常出现在我们的内侧这个位置。那么第三，从小就血脂高，年轻时候体检就超标，那么符合这些特征的， 哪怕我们身材再标准，饮食再清淡，也要提高警惕，尽早去做筛查。

0: 我们的网友非常的热情啊，都说流转讲得很清楚哈。那还有网友说呢，说他当时的这个疾病都是流转治好的啊，那看来我们流主任今天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欢迎各位来给流主任广泛的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好，再来关注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支架问题。那有朋友呢，就是说，哎，我的心脏已经做过治疗了，放过支架，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支架一放，血管通了啊，这个血脂也就正常了，那还需要吃药干什么呢？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停呢？绝对不能停。我每次做科普都要强调一点，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支架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把狭窄的血管把它撑开来，那么这样来说可以恢复我们的冠状动脉的前向血流，但是它没有解决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病根。那么所以，那么在我们的血管壁上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冠状动脉，同时 这个药物呢，它定的药物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的临床试验，它的副作用确实有，但副作用再大都小过于你这个斑块破裂的一个损害，可以这么来理解吗？是的，嗯，就我们这临床上很多老百姓担心，就我们的他汀类药物的一个伤肝伤肾，
1: 包括有气溶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目前临床上的用的药物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的验证，那么他们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识。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也是这个很多的患者共同的问题哈。有朋友就说，哎，是药三分毒啊，他汀药呢再怎么样都会伤肝，那我能不能通过吃一些深海鱼油，那这样行吗？
0: 这个可能非常深，那么首先来说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那么另外来说就刚刚您提到的汀类药物，那么从现在的数据告诉我们，汀类的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肌溶解包括肝功能损害，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肝功能损害是指肝酶指标超我们正常值的三倍以上，那么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 那么他汀类所导致的一个肌溶解的发生率是0.12%，这么低，就是说千分之一左右。而他汀类导致的肝功能损害，它的机会是0.24%，也就是1000个人就2-3%。那么临床上，所以这些我们的广大的人群来说，那么吃他汀类药物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那么同时， 即使在部分人群当中由他汀导致的肝功能的指标的升高，那么停药或者减量以后，大部分来说可以恢复正常，而真正因为他汀而导致肝功能损害的人极少极少。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而不吃他汀所导致的我们的心梗或者说再发的缺血事件来说，那么风险是明显增加。那么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讲， 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权衡利弊来说，他汀类药物它所获临床的获益远远超过他的一个所谓的不良反应而导致的一个风险。
1: 好的，明白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讲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甘油三酯哈，咱们生活在广东地区嘛，那很多老广都很爱喝汤啊，喝老火汤。那朋友们呢，很多也喜欢喝点酒。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甘油三酯啊是2点多，3点多，医生就说少喝点汤哈。那很多人觉得，哎，反正不都是胆固醇，那就没事儿。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主任，那什么是甘油三酯呢？这个真的没事儿吗？
0: 那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情况来分析。那么首先来说，轻中度的甘油三酯升高， 比如说从2到5之间，那么它主要和饮酒饮食主要我们是指我们东方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主要是碳水类主要是我们的一个热量来源，另外就是代谢综合征有关，那么它不像低密度脂蛋白那样直接参与斑块形成，那么所以临床上很多人觉得无所谓，但是甘油三酯一旦超过5.6就要警惕， 那么它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并发症，也就是急性胰腺炎， 这个病的死亡率不低，而且是真正要命的一个急症，
1: 而且非常的疼啊。据我所知，那所以说甘油三酯高到一定程度，它威胁的不是血管，而是胰腺，可以这么理解吗？是的，嗯，而且高甘油三酯升高，
0: 往往会伴着好胆固醇的降低，血压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增多，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心血管风险的间接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残余风险。那么所以甘油三酯升高不是无所谓，轻的话要管住嘴，戒酒减重，那么超过5.6的话必须要用药。那么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包括贝特类的药物或者是处方的鱼油，
1: 别拖到胰腺炎发作的时候才过来看。哇，非常重要的警惕哈。好，我们再替很多的糖尿病人问个问题，那我知道您还做代谢性心血管这一块领域哈，那已经是很多年了，那很多的中年人呢目前是三高都凑齐了，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那糖尿病人的血脂标准是不是比普通人更要严格，他的标准是多少呢？是的，不仅仅是要管理，而且
0: 标准药严格的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哪怕从来没有犯过心脏病，也属于心血管高危人群。高危到什么程度？以前啊，20年前我们把糖尿病的病人称为冠心病的一个等危症，当然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绝对。那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高血糖本身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 加速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现在的指南把糖尿病的病人直接划入到极高危人群，而低密度脂蛋白的管理的目标值就和我们的冠心病的患者一样， 要压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那很多人觉得我没心梗过，血脂这个标准松动点就没事，这个理解对吗？ 那么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糖尿病的病人10年内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已经和得过心梗的病人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能要等到发生了我们的缺血事件或者说发生了心梗才严格管理血脂，
1: 到那时候亡羊补牢可能就已经晚了。哇，真的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哈。我们再替很多的这个吃药的朋友们问一下哈，很多人都在吃降脂药，那这个药到底要吃多久呢？刚刚比方说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第一个案例，李叔啊，52岁，他就是自行停药了。那有没有可能到停药的那一天，就是有一天可不可以不吃这个降脂药了呢？
0: 那么这个我们要分两类人。那么第一类人 就是我们的健康人，很多人他可能做了体检以后会拿着体检报告过来看医生，我本身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冠心病，仅仅是轻度的血脂高，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建议他先到3到6个月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这里讲这个生活方式干预，我们叫治疗性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严格饮食，规律运动。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能够降到3.4以下，可以不吃药，定期复查。如果确实还是降不下来的话，再考虑用药。那么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称之为高危和极高危人群。这类人群主要是指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那么以及低密度脂蛋白已经是严重升高，超过4.9
1: 毫摩尔每升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患者，就是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对吗？对，对于这些人来说，
0: 他定的药物基本上需要长期乃至终身服用。代表之后可以让医生帮你调到一个最小的一个维持剂量，而不是永远吃最大剂量。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网友 Love Life 在问，他说如果体检的时候呢抽的血样表示血液中油花比较多，是不是血脂很高的情况了呢？这种情况，主任。
0: 是的，我们有时候就我们早上通常都早上抽血，抽完以后我们会放一段时间，然后有专门的配送把它送到化验室。那么在这静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试管上面是一个油花花的一层。那么这些来说，即使我们不用看它的结果， 通常他已经是血脂升高了。
2: 那这种属于比较严重呢还是中等程度呢？
0: 啊，客观的说应该属于比较严重
2: 了。啊，已经比较严重了。哦，好的，主任，那给能不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呢？好让这位网友也可以方便挂您的号啊。
0: 那我的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当然我们

0: 团队每天都有若干那个同事一起出诊，能够精心为大家服务。
1: 嗯，刘主任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刘震哈。好，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药物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新药可以代替这些降脂药呢？有推荐吗，主任？
0: 是的，
1: 嗯，
0: 最近有一类新药，我们叫 PCSK9 抑制剂，
1: 嗯，
0: 我们或者简称为 P9。
1: 哦，
0: 那么这个来说是通过打针来降脂的。
1: 嗯，
0: 那么这类药的它的好处是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次。它对低密度脂蛋白的降幅能够达到60%到70%，这对于这个来说，那么它尤其是对于他汀类不耐受，或者是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或者说我们吃了他汀以后血脂仍然不达标的这样的患者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当然它的缺点来说，目前来说仍然是偏贵，目前主要适用于特定的人群。
1: 嗯，明白了哈。好，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徐福国问，他说甘油3支3.1算不算高呢，主任？
0: 3.1其实还是偏高了。那么当然它离我们的严重升高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那么对于这个3.1的一个甘油三酯来说，我们还是注意把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危险因素去掉。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肌管内科的刘震。
7: 我们再次欢迎刘震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千在问，他说，刘主任啊，请问我的血脂呢有点偏高，那我吃鱼肝油可以吗？
8: 事实上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是鱼肝油，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那么首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鱼肝油，它最主要的是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D3。那么它对于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有治疗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常用的一个保健品，就是深海鱼油。那么深海鱼油它确实对我们的高甘油三酯的一个治疗它有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我这里要稍微区别一个概念。我们治疗方面的深海鱼油，它的剂量我们称之为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那么它和我们普通的保健品的一个深海鱼油还是有点点不太一样的。
7: 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哈。好，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广的提问啊，他说，主任啊，他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数是3.95，这个算不算高？如果吃降脂药，那肚子会不会不适应呢？
8: 3.95 的低密度来说已经是非常高了，建议还是早点启动我们的一个他汀类的一个药物治疗。那么当然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他汀类药物的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肌溶解和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损害。那么所以我们服药1到3个月以后，我们去复查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指标，主要是肝功能指标。那么肌溶解它的主要的临床的一个症状就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尤其是小腿肚子疼。那么这时候没有原因的小腿肚子疼的话，那么我们要注意是不是我们的肌溶解发生了。
7: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哈。徐福国在问，他说，主任刚才说的降脂针是不是单抗？
8: 目前我们临床用的降脂针包括两大类，一个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单抗，我们或者称之为 PCSK9 这样的一个针。那么这个针是2周到1个月打一次。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更新一种的，我们称之为小干扰 RNA。 那么它从更源头上进行我们的一个降脂治疗。这个针呢，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老百姓口中所提到的半年打一次的一个降脂针。
7: 这两个针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价格不一样，或者是作用不一样？
8: 它们的作用的源头还是有不一样。那么 P9 来说，它是从一个单抗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降脂，而小干扰 RNA 那么它是从 RNA 的角度来进行一个降脂的一个调控。那么当然它们的价格来说也有不一样，小干扰 RNA 那么之前也是所谓我们老百姓口中的10000块钱一支的一个降脂针。 当然现在我们国家通过我们的国家和药厂的谈判，
7: 嗯，
8: 已经把它谈到了2000-3000不到的这样的一支的价格。
7: 嗯，好的，真正的造福百姓。好，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刘主任能跟我们分享两个您印象中诊室里面最深的案例，给我们引起足够的警惕吗？
8: 是的，确实是临床上非常多的一个案例让医生感到感慨。那么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就是做完支架术后停了我们的相关的他汀类的药物而发生二次心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7: 就是自行停药了。
8: 对，
7: 嗯。
8: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性，那么他是啊，这第一次是就发生了心肌梗塞，而我们给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冠心病二级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么他觉得哎呀，反正我支架已经铺开了、
7: 哦、
8: 血管也通畅了、
7: 哦、
8: 我就不需要再继续吃药了。
7: 他是不是也很担心副作用？
8: 对、
7: 嗯、
8: 毕竟每天早上起来一大把要吃下去、
7: 嗯、
8: 那么他可能觉得是心理负担也是非常大、
7: 嗯、
8: 那么所以他也没有经过医生的允许就自己就把药停掉了。那么停药以后确实有段时间他就活得很精彩、
7: 嗯、
8: 啊，觉得啊、哎，我不吃药也没啥事、
7: 哦、
8: 但是非常不幸的在某一天睡觉当中他又重新感觉到胸口压胀痒不适，而且伴冷汗，到急诊医做心电图发现又发生了心梗啊，非常遗憾。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心肌梗塞它会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的心肌的一个坏死。
7: 嗯，
8: 而目前的理论我们认为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细胞、
7: 哦、嗯，
8: 那么所以心肌细胞严格来说它死一个就少一个。
7: 嗯，
8: 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相当多的医院也是开通了我们的胸痛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7: 哦，
8: 也就是第一时间对于我们胸痛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能够尽早开通我们梗死的相关血管，这样能够尽量能够挽救我们濒临坏死这些心肌。
7: 嗯，好的，我们再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哈。网友运筹怀握说，刘主任请问他43岁，血压是150到98，需要药物干预吗？如果不用药物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8: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高共管、
7: 嗯、
8: 三高就是血压、血脂、血糖、
7: 嗯、
8: 这三个来说

0: 互相啊可以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哦、嗯，
0: 那么他们三者互相影响，不仅仅说我们血压高，就刚刚啊，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
1: 嗯嗯、
0: 啊，就我血压高，但是我没有头晕，没有特别不舒服，也没什么，我需不需要治疗呢？事实上，我们讲这个对于我们的正常的血压来说，那么它即使我们超过了140/90毫米汞柱的话，我们的血压它已经对我们的血管壁产生严重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对我们的血管壁的冲击，在我们的血糖血脂作用下，某些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斑块的破裂。那么同时高血压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肾脏
1: 肾脏、脑、心脏
0: 以及我们的其他的视网膜都会产生我们的我们称之为靶器官的一个损害、
1: 哦、
0: 那么所以早点把血压降到我们的正常水平来说啊，对于我们的尤其是相对年轻的我们这些朋友来说、
1: 嗯、
0: 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可以保证这个往后余生的生活质量哈，包括这个生活的尊严，还是需要这个药物及时的控制的哈。好，再来问一下这个林晓在问，他说刘主任，他今年是51岁，健康饮食，他的甘油三酯呢是指标4.9，需要用药吗？
0: 啊，4.9基本上已经达到正常上限，已经是高过我们的正常上限非常多了。
1: 嗯，
0: 如果他已经是生活水平，包括我们的饮食，就说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治疗都不能达标的基础上，建议还是早期启动药物治疗。那么对于高甘油三酯的话，它和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治疗药物不同的是，它是贝特类的一个药物。
1: 嗯，
0: 那么这个来说是对于我们高甘三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刘主任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我和我的团队竭诚为大家服务。
1: 嗯，
0: 那么我个人的出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好，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哈，也是徐福国在问，他说打了单抗针，低密度降到了0.80，应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个可以区分两个情况，首先您有没有接受我们正规的一个他汀类的一个药物。那么当然很多就现在有些经济条件可以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来说，他觉得我每天吃药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哦，
0: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单纯靠打针来控制血脂？目前来说从原理上来说可以这样做，那么但是就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他汀类的药物已经是几十年的一个临床验证、
1: 嗯嗯、
0: 那么它除了我们降脂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降脂以外的一个就说效果，那么其他的药物能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呢？目前我们从原理上推论可以，但是还是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第二个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那么我已经是降到了0.几，
1: 嗯，
0: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我们打针的时间？
1: 嗯，
0: 在某些我们的治疗的药物可以，比如说我从2周延长到4周，当然它的前提是我们把剂量单次剂量要适当的一个提高
1: 哦。
0: 那么再延长注射时间来说，目前来说临床上倒没有相关的证据、
1: 嗯、
0: 那么所以还是得要定期打针。
1: 嗯，明白了哈，刘主任的讲解非常的清晰。刘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刚刚我们还在讲案例。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说虽然我们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广东广州地区的朋友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健康了，但是运动也是就保持了，为什么还会发生我们的缺血性一个事件？
1: 嗯，
0: 那么这里其实我们提到的，我们讲血脂来说，前面30%是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摄入，70%是我们的肝脏的一个合成。
1: 没错。
0: 那么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我们依然要关注我们的一个包括我们血脂在内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血压、血糖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尤其是血脂升高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生活 要更加控制严格。那么我们俗称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那么管住嘴的话，那么我们有个小的一个顺口溜，
1: 嗯，
0: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1: 哦，
0: 四条腿的我们通常就指猪牛羊。那么这些来说是我们日常蛋白质的主要摄入的来源，
1: 哦，
0: 但是那么猪牛羊肉，那么一方面它的肥肉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确实是比较高，
1: 嗯，
0: 另外来说它们的内脏啊，它的胆固醇含量也是非常高，
1: 嗯，
0: 那么所以对于猪牛羊来说，我们要注意相对摄入一些比较瘦的一个部位。
1: 哦，
0: 另外来说对于一些动物内脏我们还是尽量要少摄入。
1: 嗯，
0: 那么两条腿的就是鸡鸭鹅，就是我们的禽类。那么禽类来说它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蛋白质。
1: 嗯，
0: 那么对于它们鸡鸭鹅来说，那么注意如果本身就有相关的危险因素，
1: 嗯，
0: 或者说血脂水平已经偏高的话，那么它的皮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
1: 嗯，
0: 没有腿的话我们是指鱼类。那么当然我们讲鱿鱼和鲍鱼这些不是鱼，而是我们的水里面滑的有头有尾的鱼。那么其实我们所摄入的包括我们这讲吃的保健品深海鱼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常吃的咸水鱼。那么对于我们的鱼类来说，它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它往往可以提供我们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建议我们血脂异常的人群多摄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鸡蛋能不能吃？
1: 嗯，
0: 那鸡蛋其实我们知道也是我们就日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蛋黄它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能不能吃？那么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首先鸡蛋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食材，那么其次我们鸡蛋分为两部分，蛋白和蛋黄。
1: 嗯，
0: 蛋白它同样是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我们一天吃两个蛋白都没有问题。
1: 哦，
0: 那么对于蛋黄来说，那么我们就一分为二来分析了。假如说本身您的基础的血脂已经是非常高的话，
1: 嗯，
0: 那么蛋黄我建议就可以，您比如说隔一天吃一个，或者一周吃个三四个可以了。那么另外来说，其实我们告诉我们的朋友，蛋黄的它的主要的胆固醇成分是我们称之为卵磷脂。
1: 嗯，
0: 卵磷脂其实对于我们的细胞修复还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1: 哦，
0: 那么所以对于我们的鸡蛋或者说我们的蛋白和蛋黄，我们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区分对待。
1: 嗯，
0: 那么假如说是一个正常人的话，每天一个鸡蛋完全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啊，不用把这个蛋黄扔掉哈。
0: 嗯，
1: 抖音的网友月在问，他说刘主任，血脂高吃茶籽油可以吗？
0: 嗯，茶籽油其实它是我们的另外一部分的一个就说我们的做菜的一个成分。
1: 嗯，
0: 那么对于茶籽油或者说我们背后的我们讲动物油类和植物油类来说，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植物油类它是好过我们的动物油类，但是我们讲不论是哪种油类来说，它都是要适可而止，就不要过量。
1: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刘主任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方法吗？比方说我们应该如何看自己的血脂化验单，注意哪三个地方呢？
0: 好，这里跟大家分享四个锦囊。
1: 哦，
0: 首先那么我们拿到化验单以后，别只看有没有箭头，而要看三个数。
1: 嗯，
0: 第一看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我们俗称的
1: 坏胆固醇。嗯，
0: 那我们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小于 3.4， 目前来说这个指标我们认为基本上马马虎虎。那么马马虎虎什么呢？如果对自己要求高的话，可以让它再低一点，
1: 最好是
0: 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我们广大的朋友往2左右去靠。
1: 哦，
0: 那么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小于 2.6， 而有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的这一类高危人群，我们小于 1.8，条件允许的话小于 1.4。
1: 嗯，
0: 那么对于某些人群，比如说两年内发生了两次的这样的一个缺血事件的话，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我们把它降到1以下。

0: 这个是合理的。哇，好，这个是第一项我们需要看的是坏胆固醇，第二项我们需要看哪个指标？
1: 那么就是看甘油三酯。那么如果大于5.6就要立刻就医，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那么高甘油三酯来说它是和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是密切相关的，这时候一定要防止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好，那第三个指标，
0: 第三个就是看非
1: 高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总胆固醇减去好的胆固醇，那么这些来这个指标比低密度脂蛋白更全面，目标值比低密度脂蛋白高 0.8， 那么这个来说适合肝三酯也高的这样人群参考，而这个非高密度脂蛋白目前我们也是称之为残余风险的一个 重要原因之一。
0: 所以说拿到化验单之后啊，您看血脂需要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是坏胆固醇，第二个看甘油三酯，第二个看非坏胆固醇，对吗？总胆固醇。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关于这个吃药他汀类的药物能给我们分享一个口诀吗？比方说有没有什么三药三不要这样的口诀呢？
1: 是的，他汀类服用我们称之为三药三不要。三药 是指第一个药要固定时间吃，那么阿托帕他汀来说晚上吃效果更好，瑞士帕他汀来说早晚都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晚上吃呢？那么晚上来说，那么我们降胆固醇的这个酶在晚上的活性更高，那么在晚上摄入的话，那么它的作用效果更好。那么第二个来说就是要定期复查，用药前3个月查 肝功能和肌酶稳定以后半年查一次。第三个药就是要长期维持，达标以后可以和医生就说是不是可以调到最小剂量，而不是我自己就可以减量。很可能停药药之后又可能会复发这样的疾病哈。那这个是三药，那三不要是什么呢刘主任？
0: 三个不要，首先就是不要自己停药， 尤其是释放了支架术后以及心梗的患者。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看到血脂正常就擅自减量。第三个不要是因为他汀类不耐受就放弃，可以更换品种。目前上我们降脂治疗的药物包括抑制脉搏，这个药物它是主要是通过我们抑制我们的肠道的胆固醇吸收来达到
2: 降脂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前面提到的PCSK9抑制剂，这个是通过打肚皮针达到我们降血脂这样的一个目的。马上就有网友说啊，说他汀能不能断还是要吃一辈子啊，刚才已经给您解答了哈，不能擅自停药哈，一定要去找医生评估一下您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去考虑是否需要减剂量哈。好，来看一下第三个锦囊，那高危人群的这个复查到底一个怎么样的复查节奏才是比较合理
0: 和健康的呢？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尤其是我们40岁以上的这样人群来说，我们建议每年1到2年查一次血脂。假如说您已经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每6个月到12个月查一次都是合理的。而如果您本身已经有了确诊冠心病，放过支架，得过脑梗，或者有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用药初期1到3个月查一次，
1: 用来调药，而稳定以后血脂水平稳定以后3到6个月查一次，包括查我们的血脂水平，查肝功能，查肌酶，这时候也是应该的。好的，网友平和在问，他说主任，国产他汀与进口有什么区别吗？目前来说我们心血管药物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我们的国家集中采 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进入了我们采我们称之为集采这样招标目录的药物已经通过了一致性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把原研药物称之为标准药物，而我们的集采药物对标我们的原研药物，从不仅是药物的一个作用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基本上都可以和我们的原研药物来对标对齐。 所以来说即使是集采药物大家可能觉得它非常便宜，但是不论它的药效还是它的不良反应来说，也是经过了我们的临床上长期的验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2: 好的，感谢刘主任非常详细的分享。
3: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0: 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化验单上血脂没有红色箭头，就说明心血管没问题，不用管，主任，这个对吗？
2: 错的，箭头是给健康人参考的，而高危人群我们指的是冠心病、糖尿病、指甲术后、脑梗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 1.8 以下，没有箭头的话也可能严重超标。
1: 好，来看看下一题啊，说这个放过心脏支架的人，他汀类降脂药要长期甚至是终身吃，不能因为血脂正常就自行停药，主任，这个对吗？
2: 正确。他汀类药物不仅是降脂，更主要的是他汀类药物它有稳定斑块、抗击炎症、防止再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以后二次再梗的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所以对于他汀类药物，对吧，对于心梗这些患者，我们建议要长期服用，
1: 甚至终身服用啊。
2: 是的。
1: 好，来看下一题，甘油三酯大于5.6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急性胰腺炎，不只是心血管的事儿了，主任，这个对吗？
2: 正确。重度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急性胰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这些人来说，抽血可能就发现血管是油花花的，对于已经是重度高甘油三酯的这样的人群来说，要立刻就医，同时注意严格戒酒，用药物治疗。
1: 好的，有网友说，主任，吃他汀药物能喝酒吗？怎么错开呢？
2: 那么他汀类药物来说，就我们对于我们的冠心病患者来说，我们建议他戒烟限酒。那么对于酒精，我们建议这些礼节性的一个摄入。对于烟草本身，它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血管就有一个危害的一个作用。那么所以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我们建议他戒烟限酒，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就二者都不要，
1: 最好不要喝了啊，都已经吃了他汀类的药物了。好，来看下一题，有早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家族史的年轻人，哪怕血脂正常也应该早筛查，更严管控，主任，这个对吗？
2: 对的。那么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经常对这些人来说非常年轻就会发生心梗、脑梗事件，那么所以对于这些人群，包括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之为早发血脂事件这样的一个一类亲属的这样的患者人群来说，我们要提高警惕，早期把一些危险因素控制好。
1: 好，来看最后一题啊，说这个降脂药吃几个月血脂下来了就可以停了，靠饮食运动维持就行，主任，这个对吗？
2: 这个还是错的。高危人群停药以后，低密度蛋白会反弹，那么同时在这时前提下，斑块会失去保护作用，那么再梗的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所以对于这些高危人群来说，我们建议他要长期维持。
1: 好的，感谢主任的分享。
0: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刘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最后呢，我们想请主任给大家说几句关于健康的寄语，可以吗？
2: 在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的话，毕竟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心血管科来说，心梗是一个我们严重危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疾病啊，有些非常遗憾的人群他都没有机会到医院而发生我们称之为猝死的一个事件。对于能够到医院接受了我们放支架手术，我们称之为 PCI 或者称之为血管腔内成形术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来说，放支架就的是这一次管好我们的包括血脂在内的危险因素，是往后几十年。别拿化验单的箭头当免死金牌。也别拿我瘦我健康我吃的清淡就当护身符。更别拿保健品当处方药吃。找心血管内科或者代谢性心血管门诊抽管血的事，就可以帮你避免了一场心梗，
1: 也维持了之后终身的幸福哈。好的，最后感谢刘正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星月，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景区游玩，安全与快乐同样重要。进入景区后，先不要着急打卡拍照，第一时间查看入口处的导览图和安全提示牌，记住紧急出口、医疗点和游客中心的位置。如果景区有广播通知，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人流预警信息。如果游览山地、峡谷类景区，请提前准备好防滑性能好的运动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随身携带轻便的登山杖辅助行走。遇到陡峭路段或者台阶时，请放慢脚步，扶好两侧护栏，不要边走边看手机，防止摔倒。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立即远离山顶大树、电线杆等易遭雷击的区域，到室内或者是低洼处避险。不要使用雨伞，可以穿雨衣遮挡。游览水域类景区，如海边、湖边、河边，谨记不要靠近水边玩耍，尤其是没有护栏的区域。带孩子的家长要全程拉住孩子的手。如果参与划船、漂流等水上项目，请务必穿好救生衣，检查船只的安全设备是否齐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随意在船上打闹站立。另外，不要采摘景区的野花野果，也不要投喂逗弄野生动物，避免误食有毒果实或被动物抓伤。文明游览才能让旅途更加安心。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2: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3: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5: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2: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5: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6: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7: 大家好呀，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2026的特别节目啊，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国庆的这个特别的节目，古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啊。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大家国庆节好呀。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3号，是国庆假期的第3天，也是其实日常我们是一个小周末啊。今天是周六，那这个长假的话呢，您过得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假期已经过去了3天了哈。那您现在呢是堵在了高速上呢，还是说在景区里面，或者啊是宅在家里面陪爸妈吃顿饭呢、不管您在哪儿呢？

因为呢，很多的小伙伴啊，很多的朋友们呢，他们呢就是利用了这样子的一个长假的一个红利，请假了3天啊，就把整一个假期呢给拼凑起来，足足是有13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呢，现在啊，在全世界各地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国游客。那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梗啊，就是哎，中国人过国庆嘛，那外国人呢也陪着咱们过黄金周。那刚进来的朋友们呢，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顺手啊点个关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那我们提前剧透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呢会有一轮好物的环节，都是实打实的广货，到时候呢您记得要点开小黄车或者是商品的橱窗逛一逛，看到喜欢的就下单吧，放心吧，品质非常保证，而且呢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广式的食品。那现在国庆假期啊，现在是进入了第3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啊，叫做晚跑族啊，假期晚跑族。这晚跑族是怎么回事呢？啊，其实呢就是，哎，我就不是趁着国庆的首天出发，我就是决定啊，我们就在节日的中期或者是节日的差不多到尾部的时候呢，我就去订张机票或者是高铁票，轻松的出发。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成本呢就降低了很多。那比如说啊，根据红星新闻报道呢，平日啊在北京上班的王先生呢，他是决定搭乘高铁前往沈阳开始假期的旅程。那为什么他决定3号才出发呢？啊，我们看看相关出行平台的数据。以机票价格为例呢，3号、4号的价格呢是国庆假期的低谷，不过部分的热门城市酒店呢，节中临时的预订量呢也依然是同比增长30%，因为大家都想做晚跑族，都凑一块了。里的王先生啊，平时是在北京上班的，国庆假期的前2天呢，他在家里面打扫房间，约朋友外出吃饭。那10月3号下午呢，他才计划搭乘高铁前往沈阳进行一次短途的旅行。哎，我们看下这个时间点啊，16:11啊，估计这个报道里的王先生已经是搭乘了高铁前往沈阳了。他说呀，打算晚2-3天就回来了，因为呀，假期的前2天高铁票实在太难买了，所以呢，才打算晚点走，避开出行的高峰。那红星的新闻记者呢，是通过了12306 app 查询呢，发现呢，这个月就是10月3号从北京前往沈阳的高铁列车当中呢，是有不少余票是可以购买的哈。那在社交平台上面啊，很多人呢也忍不住啊，像王先生一样啊，分享他们这种作为假期晚跑族的假期出行经验。那在北京的郑女士呢，她也打算在3号出发，她的目的地呢是广西南宁，而且呢他打算在南宁周围的几座城市玩1周的左右。那这样的一个出行安排啊，也给他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因为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呀，前2天呢单程的这个机票价格呢，如果不算税费的话也要1000块左右，但是呢如果是买了今天啊，也就是3号的这个机票的话呢，只需要500多块钱。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能省出了2天的酒店费用了。哎，想想也是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挺好的，毕竟现在大家都是消费降级嘛，但是依然可以通过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方式呢，能够实现到，你看我又能在家躺平啊，休息，好好的休息啊，宅家，然后呢又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长假我们出去旅游，但是呢花的钱也并不高。那主流出行的平台数据显示啊，从平台的机票均价来看呢，从10月2号起啊，机票的价格就开始显著降低了。
那比一号呢是便宜了20%。那三号呢，四号的机票价格啊继续往下跌，达

到了节中的低谷，那部分的航线呢还有500块钱以下的低价机票。刚刚呢是分享了啊，从旅客的角度啊是怎么看我们去做这种假期的晚跑族啊。那我们再看看呢，就是从事机票预订啊，也就是卖机票的这个提供方啊，他们是怎么想的。在西安呢从事机票预订的李女士表示，其实长假当中的晚跑族呢，每一年都有的啊。相比于长假前一两天出发呢，在长假中期出发确实是可以买到更实惠的机票。因为呢相比于高铁票啊，机票的上下浮动空间更大，会随着出行的规律呢进行比较大的调节。那对于多数人来说啊，肯定是越早出行越好。那所以啊只能买假期前两天的票，票价也贵啊。但是啊你看他就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这么很好的一个提示啊，一个打折扣的一个 tips。 他就说如果啊是晚走两天的话呢，自然会买到低价的机票啊，但前提是要考虑好返程时间安排。因为啊返程的时候的话呢，可能价格未必像节中的时候这么便宜，这个是必须要注意的。有网友说就是先躺两天啊，等躺够了再出发。然后呢也还有网友呢在平台上面说啊，这个国庆节快乐，欢迎主播带家人游长沙吃美食。长沙是一个真的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而且我很喜欢吃辣。谢谢您的邀请。对，我可能节后吧，节后就考虑去一趟长沙啊，到时候你们要在那儿接待我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啊，那更容易预定的这个高铁车票呢，以及更便宜的这个机票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说走就走的酒店临时预定。那有主流的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热门的城市酒店它节中的预定临时预定量同比是增加了30%。那临时预定量靠前的城市呢，有像北京、成都、上海、重庆、杭州，还有咱们广州啊，广州、南京、青岛和西安。那不少呢长假的晚跑族啊，之所以能够稍晚几天出发呢，也是得益于其实他们呢还有一个比较好请的年假，也能够和同事你看商量一下调个班什么的。所以呢他们呢可能就不需要急于在国庆节结束的时候就赶回来了，还可以享受更长的一个假期。去程的价格呢是真香啊，便宜。就像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其中一位要从北京去广西的女士呢，她的这个机票价格是可以买到了5折的票，还把酒店的住宿给省下来了。但是啊，我们也要温馨提醒一下，要警惕一下回程的机票，防止呢这些机票的价格成为价格刺客。大的旅行社的数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析啊，说临时预订呢指的是那些在入住前一两天下单的预订行为。那这类用户的选择呢往往是取决于哪里便宜就去哪儿，出行呢更加的自由宽松。那临时预订的火热的这个目的地啊，就是旅行的目的地呢，都是拥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交通通达度。那旅游的产品呢也是相对成熟，供给丰富。那节中呢还是有低价的机票可以捡漏，可以说走就走啊，对于那个不想踩雷的旅客们呢是非常热门的选择啊。那这位研究人员呢他还是建议说，如果是要说走就走的话呢，一个呢是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一个回程的机票的价格，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尽量多选择一些热门的城市，毕竟呢就是他们交通还是比较发达的，比如说有什么急事儿要赶回来的时候呢还是能够买到票回家。谢谢这位叮咚网友啊，说国庆节快乐，邀请主播来这边
吃美食，我想问一下长沙是有什么美食啊？有什么推荐的吗？好，那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呢，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奇岩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相隔较近，那双节的这个假期之间的话仅有3天的这个工作日，所以呢也非常的利于不少的抢跑族在11假期之前开始休假。那与之相对呢，也会有不少的晚跑族通过请假休假的方式延续自己的11假期。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实现错峰出行出游，一方面呢是可以获得更优惠的机票酒店的价格，那另外一方面啊能够获得更好的出行体验，同时呢对于旅游的从业者来说也能够维持更长的接待时间，提供更好的服务。哎呀，那个丁丁你在听我说话呢哈。对，湖南有什么美食啊？湖南长沙有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臭豆腐、茶颜悦色、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是什么意思啊？是 Good Morning 的意思吗？这个是一个美食吗？哦，放一首一笑倾城啊，稍等一下啊，等我搜一下我们的库里面有没有。那但是啊，就是也有专家呢建议说，这个晚跑族啊，在捡漏11长假低价机票的同时呢，也要去注意啊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因为呢，主流的这个出行平台呢会建议说啊，就是抢到低价票的用户节中提前或者是节后错峰返程，那要抓住啊这个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谷。那尚未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错峰低价出行，那假期后半段呢，出游的成本呢比高峰期是便宜近一半。那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像北京到乌鲁木齐10月3号出发，它的机票价裸价就是不加燃油的附加费，它最低呢仅需500块钱。那如果是回程方面呢，10月7号最低呢是要2360块钱。但是如果您比如说啊有更长的一个年假，或者是能够跟同事商量好我能不能跟您调个班呢，这样子我回来的时间呢会延长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和那个我们回程的这个高峰呢就擦肩而过了吧，对不对？那10月9号哈，比如说10月9号这个时间回程呢最低是964块钱，便宜了一半多呢。当然了，这个从事机票销售的李女士也表示，很多的单程的机票价格看上去非常低，但是如果呢查返程的票价会发现会要高出很多，所以啊她建议呢游客在制定出行计划的时候最好呢能够同时查询往返的机票，避免呢遭遇返程时候的价格刺客。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啊，继续回来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啊，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大家呢是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跟我互动。那我们今天呢，整一个的互动话题啊，叫做我的国庆坐标。此刻您是在哪座城市、哪个景点，或者是您是否宅在家里面啊？那欢迎呢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啊，来跟我们分享您现在在做什么啊？然后呢，您去了哪一些城市？您是在国内呢，还是国外啊？然后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旅游的计划，分享出来啊给我们。那我也要看看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能集齐多少个定位。那刚进来的朋友呢，顺手点个关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那我们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其实是准备了很不错的这个实打实的这个广货啊，都是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像牛肉丸、牛筋丸，还有墨鱼丸是来自潮汕的味道，还有温室哈，温室它的这个鸡，他们做这个鸡业的繁殖呢是非常的出名的。以前呢我就特别喜欢买他们的鸡蛋，包括现在也是哈，但是发现呢它现在又多了很多的品种哈，比如说我们点

0: 开这个直播间呢，其实就能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哎，你看这个原味的荷叶酵鸡啊，你可以是半只这样子啊买回去的，然后呢就可以去先尝尝鲜，看看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合适您的这个口味。那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呢，哎，没有问题。那温氏呢也是推出了这个特色的酱麻鸡、麻辣鸡哈，它是整只的啊，就比较大一点点的，就方便呢是一家人这样坐在一起来进行品尝的。那还有呢，就是像温氏的这个盐焗鸡腿啊，其实也非常不错哈。那个现在我发现哈，大家都挺会吃的，而且呢吃的也非常的健康，它不会吃太多，所以的话呢，比如说像鸡腿啊，盐焗鸡腿，哎，我就买一两个这样子啊，因为鸡腿的这个位置特别的好，而且呢又很适合，比如说哎，我约上啊我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和亲戚啊，他们相聚的时候啊，就聊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一个下酒菜。那我自己平时也会做菜，但是呢如果是像温氏这样子的话，有品牌保证的话呢，其实我是愿意去下单去买一个比如说像这个盐焗的广式豉油鸡哈，也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和商品的橱窗里面，那可以去试一下，尝试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1: 为这个城市贡献自己所有的能力，
2: 献上我的梦想成真。
3: 好强多强型，不怕输，搏进一切。

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祝祖国生日快乐，
2: 祝祖国繁荣昌盛，
3: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4: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2: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1: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2: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继续回来广东新闻广播的2026啊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之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啊，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欢迎大家呢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聊聊。哎，你今天在哪玩啊？你今天干了什么呀？假期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啊？然后呢，这个假期您又吃了什么美食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呢，我们就在直播间呢，有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啊，跟我们分享说，哎呀，这个长沙也很多的美食啊，赶紧过来我们长沙看看。而且他提到了有一家新店叫做 Good Morning 哈，其实很容易记，就 Good Morning 嘛，它就是一个Good morning 的一个谐音啊，就玩这个谐音梗。那说是呢，一家新开的奶茶店，在我们这个广州这边也有啊，也可以打卡体验一下。现在太多人了，哎呀，打卡真的是，我觉得可能节后去会比较好一点啊。那接下来啊，米雪带大家呢认识两位跟国旗和国歌有很温暖故事的人。他一位呢是湖南的一位乡村的医生，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在浙江创业啊，有打拼的一位退役的军人。那他们一个呢是研究国歌啊，另外一个呢是缝制国旗起家。那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听，您会觉得说，哎呀，咱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让人感觉心里很踏实，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普通人在默默的、认认真真的守着那些看着很虚、实际上是很重的东西。那怎么回事呢？哎，就在湖南哈，刚才我跟我交流的一位网友

他们的常德啊，有一个叫做团结村的地方。那村里呢是有位乡村医生叫做马红叶，他今年呢83岁了。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啊，这位老爷子是做了什么呢？原来啊，他是从50多年前，也就是1976年前后开始，就一边的自费收集国歌相关的史料，那一边呢还做《义勇军进行曲》的这个研究。那这一扎呢，就将近是50年了。那前前后后是花了差不多30万。那哪里有跟国歌相关的这个史料的话资料啊，他就往哪儿跑。那很让人感觉振奋的是呢，2012年他那本40万字的专著《义勇军进行曲研究》啊正式出版了。不过啊，这位研究了国歌整整50年，写了40万字啊专著的老人呢，到今天为止都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天安门广场，没有亲眼看一次升国旗的仪式，没有啊，真的是没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在国歌响起的时候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呢，跟这么多人一起呢对着国旗行注目礼。那有记者啊曾经是问过他，他说你想不想去？那他说呢，哎，就是自己年纪大了，哎，不太可能了。哎，倒是家人呢、啊、是偷偷啊还是跟记者说，哎，今年呢这个已经80多了，身上也有好多病，但是哈、啊、但是他们争取了2年之内怎么样都得陪他去一趟北京，去天安门去看一次升旗。那国庆节呢，除了国歌以外，那肯定少不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啊，就是国旗。那我们当中呢是有很多人，就是我不知道，其实想问一下大家哈、啊、不知道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他这首歌是哪里来的呢？但是啊，我刚才分享的故事里面呢啊，这位老人哈、啊、80多岁的老人呢，就用了50多年的时间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也想问问啊，正在听节目的您，您是头一回知道国歌背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还是某一次升旗的时候？那如果有机会去天安门看一次升旗，您去过吗？欢迎在直播间跟我进行互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当班主播米雪。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哈、啊，10月3号。那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进来的朋友呢，顺手点个关注，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的国庆坐标，来评论区告诉我，此刻您在哪儿过节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看到的五星红旗，就是从天安门广场上那面特大号的啊，到咱们家门口商铺挂的小旗子，它到底是哪儿生产出来的呢？不知道评论区有没有人猜到。哎，这个答案呢可能是出乎您的意料啊，因为很多呢都是来自于浙江绍兴柯桥。那柯桥那边呢是有一家企业叫做浙江旗王工艺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是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定点生产企业，也是绍兴唯一一家中国的国旗党旗定点的生产企业，同时呢也是国旗标准国旗用织物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公司的总经理啊叫做王国兴，黄国兴哈、啊、那他今年是54岁，
他就是本地的绍兴柯桥人，他是一名退役军人。那1994年呢、啊，退伍之后呢，就回到了柯桥，在服装厂打工。那2004年呢，他开始创业，创办了服装厂，生产服装和家纺等产品。那2008年的时候啊，其实他并没有这么早的去参与到国企的这个生产啊制作当中。是2008年的时候呢，他到台州去探亲的时候啊，就发现啊，哎，海边的这个船上都挂着国旗，但是呢，这个海边的旗帜，你知道，就是风吹日晒，而且就是有海风啊，这个盐啊，这样的水啊，这样的盐分，这样的一个侵蚀，这个旗帜啊，非常容易损坏。那所以呢，他呢，就产生了一个要，哎，我要可以生产国旗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啊，生产国旗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的，所以呢，他其实并没有放弃。那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啊，黄国兴啊，最后是拿到了生产的许可。那他说呢，他的工厂呢，主要是生产升旗等用途的国旗，就是我们平时啊，比如说我们在学校啊，我们在一些机构啊，升旗的时候呢，去使用到的这个国旗。那每年9月呢，是工厂订单最繁忙的时刻。那一年当中的这个国旗订单呢，是有1/3是在9月份完成的。那工厂呢，也生产红领巾啊、彩旗啊等产品。那生产的多国的国旗呢，是被用于奥运会和亚运会以及世界杯等重大的组合。那另外呢，是根据浙江省体育局的这个官网消息哈，这个2004年巴黎奥运会上面的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手持国旗乘坐游船入场的时候，那一片亮眼的国旗呢，正是来自旗王公司。王克清还表示，由于曾经是服役的这个经历呢，他对工厂的要求非常的严格。那制作好的旗帜呢，是要求叠放整齐，因为啊，他说整洁的工厂才能做出好的产品。他说国旗不是商品，是我爱国的热情。那说到生产国旗呢，这背后的工艺要求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因为呢，国旗的色牢率呢是应该是达到了4级，那面料的厚度啊，五星的位置呢，它是不能够有丝毫的差错的。所以啊，每一批的这个产品呢，都会抽样送到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专业的质检。那黄国兴介绍说啊，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国旗上面的黄色的五角星的色牢率呢，曾经也是困扰他们的问题。后来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用了雕印的工艺啊，才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和平常的这个订单相比呢，奥运订单的旗帜制作工艺呢更加的复杂，品质要求更高，要保证啊每面旗帜的色彩鲜艳，图案精致，而且呢是质量优良，经久耐用。那公司的业务员李丽燕说啊，为了确保国旗呢就是服务于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界杯啊等等的这个国旗呢，能够是按期高质量交付啊，他和其他同事是全力以赴，从选料裁剪到印刷包装，严格把控每一个生产的环节。那国旗呢，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是一匹布、一道工序和几毫米的校准，以及呢一个老兵的较真，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呢，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面看到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体育健儿手里挥动的那面国旗啊，他们背后都是有一群普通的工人在认认真真、近乎刻板的把每一个细节都扣到位。那这种呢，把小事做扎实的匠心啊，和刚才那位研究国歌50年的马老，其实啊都是同一种精神。那米雪也想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朋友们啊去交流一下哈，您家里现在有没有挂国旗啊？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看到一面国旗突然间鼻子一酸，或者是

0: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0: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

0: 1987弯曲星城，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Hello， 对，确实是广东新闻广播。 正在直播，欢迎回来。 这里依旧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 送祖国华诞起弯曲新城之弯曲新城活力广东。 那我是当班的主播米雪Michelle。 那国庆假期三天，第三天，那我继续呢在直播间陪伴您。刚进来的朋友呢点个关注啊，我们今天的 互动话题是我的国庆坐标，这个不要限于这个坐标啊，其实我就想很好奇，你们现在放假过节到底在哪儿过呀，吃了什么呀，玩了什么。那听节目的时候的话呢，我也特别推荐，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上面呢是有 小黄车或者是说商品的橱窗啊，就是进来的话呢就在右下角会有一波，我们觉得就是真的特别好的广货给他们介绍一下，有朝廷的牛肉丸、有墨鱼丸都是在汕头那边现做直发的，而且你知道就是大家吃这个牛肉丸牛筋丸啊，我不知道广东，因为我们广东的话 可能对于牛肉丸牛筋丸也是比较熟悉，我不知道比如说像刚才我们长沙的朋友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牛肉丸牛筋丸，就你们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子的，喜不喜欢吃呢？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它的标准就是必须得新鲜，而且呢要弹牙爽口，这种呢是我们一个基本标准的这个牛肉丸牛筋丸的好吃的一个标准。 另外呢你看到我们小黄车上面和商品的橱窗里面呢都有温室的盐焗鸡，它是由广东本土的这个黄羽鸡来做的，加热几分钟就可以吃了。你可以有很多种的吃法，比如说手撕鸡热吃的，或者是说拌凉盘也行。 那不管呢您是堵在路上或者是晚上想到家呢打个边炉，因为估计可能今天晚上开始呢这个天气慢慢的这个昼夜温差的这个区别大家都体感上面可以感受出来了，或者是说你一个人在家想给自己加个菜这些东西其实都能用得上。那具体的我现在吃一包我下单了已经，我告诉你<笑> 因为生鲜的这个食品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不能在直播间里面展示的。那具体的价格和规格的话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纯享的这个牛丸，我建议大家还是到商城， 就比如说专门是下一个商城APP 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会更优惠一些。我看一下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子的。 它其实是有两个这样的规格， 一个是如果是喜欢牛丸的话呢， 就可以买这个85块钱的 这个有五包这个牛丸，牛筋丸其实也是这样一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非常的实惠，而且又干净卫生。那另外的话呢就是礼盒装，礼盒装是不是卖完了，哇这么好卖，果然是这个国庆假期，因为 比如说走访亲朋好友这样子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礼盒装，纯享的这个牛肉丸有五包，再加上这个纯享的这个牛筋丸也有五包，这样送给朋友的，大家又很高兴。在广东大家都非常喜欢吃，而且呢又是来自潮汕，又是来自这个潮汕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家都非常 普遍都非常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风味。那接下来呢就是明天就可以是吧，天气冷的时候打个边炉这样很简单的，就一个清汤，再加上他们搭配的一些比如说蒜蓉这样子炸的蒜蓉放上去，铺上去，汤很清淡，但是肉的味道就更加突出了，是不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大吉》，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米少。那今天呢是2026国庆假期第三天，10月3号。那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跟我进行互动啊。那这个国庆呢，我在节目啊这个准备这部分的节目准备这个结束之前，问一下，先留一个问题：这个国庆呢，自驾出行的朋友不知道多不多哈？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接下来我要聊聊这个话题。那我们等会呢，节目呢，5点之后我们再见，我们再聊聊关于这个假期出行这个新能源车充电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或者是看直播的朋友呢，有很多话可能想跟我聊一聊。哎，那别急，等等，我们很快啊就回来。哎，我看一看直播间里面还有，雪儿爱吃大米，吃雪糕。那还要点歌吗？点歌的话，等会可以提前告诉我，我先检索一下这个音乐库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EYO。EYO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 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3: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8: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4: 我是刘洪。
8: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8: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4: 对，
8: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4: 对，
8: 所以呢我们
14: 双飞啊，
8: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4: 晕船说再见。
8: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8: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8: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8: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3: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6: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3: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家好，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依然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特别节目的直播，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那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呢，都会在节目的就是国庆的假期啊，这一连的七天陪伴着大家。那每一天呢，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当班的主持人呢，会上来做跟大家做直播。那今天是我，那有好多啊网友呢在跟我互动的时候问呢，哎呀，明天是谁呢？明天就不是我啦，明天呢是我们一位非常年轻帅气的同事杨浩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跟他也多交流互动的话，记得锁定啊明天。我们特别节目的时间是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然后呢还有就是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的时间哈。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来看直播，来跟我进行互动。今天上午大家也说起我这个电乐声音是有点大，是不是？那我就拉低一点啊。其实这个电乐是这样的，我当时选的时候呢，是因为它其实是在我这个抖音里面跑了很多次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呢它这个音乐啊是被誉为说，哎呀，听了就是感觉一天心情都非常的好，然后充满了正

自驾出行的朋友啊，不知道多不多，尤其呢是开新能源车的，估计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啊，就是哎呀，给车充电啊，这个电啊充电啊比人吃饭还难。那怎么回事呢？有报道是这样说的哈，我们先把时间呢是倒回9月30号晚上，是一直到10月1号的凌晨，那正值国庆出行的高峰，叠加呢新能源车这个流量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那全国呢有好多高速的服务区，那充电桩前呢都是排起了长队。那报道里面呢是有一个从吉林延吉自驾出行的车主一路开过来，前前后后充了6次电。那他跟记者说的一句话呢，是被全网转发了。我相信呢，可能关注这个我们这几天啊新闻报道的小伙伴呢都会知道这句话，叫做这是哪是充电呢？就像这怎么回事呢？就哪是充电啊？就像在饭堂打饭一样要排队。哎，您别说，哎，这样的形容呢真是太形象了。那这个队伍呢到底有多长啊？给大家报几个真实的数字。那在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呢，高峰时啊是专门立了一块牌子，搞起了充电车辆排队登记处，安排啊专人发号，那这跟餐厅取号等位是一模一样的。那一个晚上呢，光号就放出了100多个。那等着充电的这个车呢，一度是排到了将近200台，队伍啊是一直延伸到了服务区的主干道啊。有车主呢取到的号是99号啊，硬生生是等了5个小时才轮到自己充上电。那没办法，真的是节日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想出来玩啊，开着自己的爱车，然后自驾游。自驾游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非常自由，然后呢可以沿途欣赏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景区的风景。但是呢其实在充电方面确实这也不算是新闻了，我觉得可能今年出行的人数会更加的多。那更夸张的是呢，是 G75 蓝海高速的这个洛塘服务区啊，一位来自甘肃的刘女士啊，就是说9月30号晚上10点多到这个服务区，排了整整7个小时，一直等到呢第二天的凌晨5点钟才终于充上电啊。哎呦我的天啊，就那干脆其实就是在服务区过了一夜。但是刘女士呢她说，哎呀，其实这个你说在这个等充电啊，不如大家想象的这么好。就比如说我们就是可以在车里面，哎呀，开着这个暖气哈，然后舒舒服服的这个睡一觉。哎，还不是啊，那天晚上呢外头这个温度啊才14度，那车上的空调都不敢开，怕电不够。那还有的车呢，它的这个电量啊是彻底耗尽了，直接啊是在桩前趴窝了。那好在呢是工作人员和后面排队的这个热心车主一起呢把车推到了充电桩前面去。那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国庆啊充电这么难呢？那国家能源局啊它是给了一个数，他说10月1号这一天呢，全国的公路充电量是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首日增长了60.4%。哇，这个数字是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就相当于是增长了60%啊。那相当于是增长60%的话，那可想而知。那这个增长的话呢，也是创下了节假日单日的新纪录。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60%的增幅呢？它背后啊是越来越多新能源车主啊是更乐意什么呢？就是有更好的，有更自由的，有更重新出发的啊这种旅游的体验，他们愿意开上高速，开向远方。现在燃油车更爽，电车是要10年之后再看。好，那当然了，其实国家也是应急做了很

及时的一个应急响应。国家电网呢，在容易排队的站点呢，提前部署了435个应急充电枪，还通过了一路畅通哈，一就是 A B C D 的一啊，一路畅通的小程序呢，实时发布了各个服务区的充电的状况。那大家啊，在出发前在路上能查一查哪里呢是有空桩，哪里在排队，那么心里啊就是有个数了。其实我日常就比如说遇到这种长假期，我比较少出去，可能我去的地方的话也不是说要开的非常的远，一个是非常累，然后另外一个我也会有担心这个比如说加油啊或者是充电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堵在路上的话确实有很多的一个身不由己的事儿。那说到这个排队充电这个事儿呢，其实它的本质我觉得也可以算是新能源车走进千家万户之后啊必须要过的一道基础设施大考。那车一下子多了，这个桩跟不上，节假日呢又是脉冲式的高峰啊，排几个小时确实考验耐心。但反过来想呢，哎呀，服务区你看也是做了很多的应急的响应啊，那有发号，有限流，还加了应急桩，说明呢整个体系在快速补短板。我其实也想给自家的朋友啊，你看就是要不要考虑这几个以下几个建议。那出发前呢就把电给充满啊，别等剩一格电才慌。当然我觉得这个建议可能在节假日的时候也未必能够派得上用场，因为哪怕你找到了就近的这个充电桩来充电的话，可能也需要等上挺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呢第二呢就是用小程序去看看啊实时的这个桩位啊，就刚才我提到这个一路畅通是 ABCD 的一啊，小程序看实时的桩位，要选择错峰充电。然后呢就是真的排上队呢咱呢就也别着急了，这个着急也没有用，对不对？大家都在想办法，包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大家呢也是在尽力的去想办法呀，然后尽快的能够高效的给大家解决问题，解决这个充电的问题啊。咱呢就把这个心态调整一下，就当在这个服务区歇歇脚，伸伸腿，喝喝水啊，因为急都没有用，对不对？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那刚才我也是分享了啊，就是在国庆假期啊，其实这个新能源车充电了这个问题，确实是肯定也不是今年的事儿了。只是今年的话呢，这个出行的这个数量啊，还比去年增加了60%啊，60%这个数量你可想而知，排队排5个小时。来充一个电，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事儿。那排队充电这个事儿呢，您是否有体验过？您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在服务区呢，是不是试过排队充电？等了多久？那您怎么去打发这段时间哈？那欢迎呢，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这个充电的奇遇记。

0: 广东新闻广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1: 77载壮丽篇章，湾区潮涌，再起新城。
0: 10月1日至7日，每天10点，湾区新城活力广东。16点，家国同庆，湾区新貌。广播端、融媒端同步直播，
1: 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
0: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哎，刚才那个大家都在我这个我们直播间点歌哈，那我也非常乐意啊，如果是我音乐库里面能搜到这首歌的话，我是乐意非常非常乐意跟大家点的哈。等我先聊完今天的这些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是2026年国庆假期的第三天，10月3号，大家呢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刚进来的新的朋友呢，可以顺手点个关注，然后呢可以及时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的互动。那我今天话题就是我的国庆坐标，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啊，此刻您在哪儿过节呢？啊，你过节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安排啊？那吃了什么呀？哎，我都很好奇啊，想了解一下。那刚才说了，就是枣阳北啊服务区呢，是为了应对这个排队呢，是又是发号又是分轮的充电，这个应对的措施啊，也是已经是做到了他们的极限了哈。可是人呢，实在太多了啊，就是新能源车啊，要等着充电的车主啊太多了。因为今年的这个出行的数据啊还比去年还爆啊，增长了60%，那可想而知哈，光发号呢还不够，那运营方呢也没办法了，就想出了一个新的规矩，就是车辆充电一旦呢是充到了80%，就会自动限流，然后必须呢要停止充电离场，把桩位呢让给后面排队的车。那更严格的还有其他的服务区哈，充到75%就直接强制断电了。那这事儿呢是在10月2号直接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评论区啊都吵翻了。我们先说说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肯定就不是我们广东人说的，哎呀，你这个有生意做，你还赶客，那肯定不是这回事啊。那懂点动力电池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呢，锂电池从0%到80%呢是属于高效快充，充电很快。但是呢，一旦是过了80%啊，为保护电池呢，充电的这个功率就会慢慢的降下来。那所以啊，想把余下那20%补满呢，往往是需要花掉前面一大半的时间，也就是后段呢特别慢。所以呢，运营方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操作的逻辑，就是说你80%的电已经够跑下一个服务区了，就没有必要再跟那20%死磕了，腾出这个位置呢，让后面几十台车呢轮流上。那这样子的话呢，能够保证啊，它整一个的整体周转效率是一下子能上去了。那特殊时期啊，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措施呢是可以有的。还提到了，就说高速服务区停车免费，还没有这个价格的杠杆。那所以呢，这个强制腾位呢，其实也在倒逼公共意识。和有争议的声音也是有的，有车主觉得，哎，你看我老大远的排几个小时队，我刚冲到80%就被赶下车了，我心里肯定很不自在啊。然后呢，未来的有一位高管曾经公开质疑过，说有的用户本来冲到100%呢就直接可以开到家了，结果呢冲到80%被催着走，那后面还得去找桩排一次队， 反而多跑一趟。那更热闹的是啊，这个争论呢还是烧到了纯电的车主和增程以及混动的车主之间。那纯电的朋友呢是觉得说增程车呢是有油兜底啊，几百台车呢排队还站着装，那不太合理。那增程的车主呢也觉得非常的委屈啊，说我电池小啊，充电的时间短呢、有汽车的博主呢公开的支持了限制增程车暂装啊，也有呢业内的人士啊泼冷水，说啊核心的矛盾呢就是国庆这一波脉冲客流一下子啊涨了几十倍，但是装位呢却是固定的硬件，不该简单的归咎于哪类车。

泳啊，您啊爱冲到100%都没有人管。但是呢，如果是说有几百台车围着一个桩转呢，这个翻台率就成了头等大事。那充电充到80%离场呢，听着是有点感觉冷冰冰的哈。就是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感受会感觉不舒服哈。但是呢，如果你认认真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运营方他们的这个考虑，他们的苦衷啊，也了解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充电电池啊它的一个特性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很容易的就能够接受啊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因为呢就是这个规定的话呢听着是有点冷冰冰啊，但是呢他换的是后面啊有几十人就不用再等这么久了，再熬通宵了。当然了，我觉得规矩嘛，是不是能更人性化多一点呢？比如说提前告知，然后根据排队的动态进行调整啊，不是一刀切啊。然后相信呢就是接下来就随着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充电啊，因为现在这个充电的这个效率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充电的电池也越来越安全了，甚至哈我在日常的这个采访过程中，它其实也有换电啊，直接把这个电给换掉了，就不用再等待这个充电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就是很适合节假日啊电车出行的话使用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这么聪明的中国人其实应该会不断的去复盘总结经验啊。我相信明年的这个国庆节呢，这个电车充电的这个问题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解决。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7: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湾区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哈。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直播呢，是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那今天呢是2026年这个国庆假期第三天啊，10月3号，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啊，跟我进行互动聊聊天啊。刚才聊天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有像来自长沙的朋友啊，湛江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怎么去度过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国庆的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啊。而且呢就是长沙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当地的美食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刚才呢其实是聊了半天啊，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出行这个充电遇到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出行的新能源车太多了啊，所以呢就是在服务站呢也是需要花上一定的时间啊，甚至是需要过夜啊去进行等待啊排队啊，充电。说到这个时间点的话，已经是下午的5:35了啊。这个时间是不是大家也开始准备晚饭的时间了啊？肚子也该饿了啊。所以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刚才我在节目的上半段的话是说，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的这个直播间，可以看看右下角的小黄车或者是商品的橱窗，我们是上架了好几款啊，好几款是非常适合咱们老广，也适合咱们外地的外省的朋友啊可以去尝试的食品。那我刚才已经是介绍了蛮多是关于牛肉丸啊、牛筋丸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这个广东的本土的企业啊，来自这个朝廷家的。那我接下来呢想重点介绍一下它的功夫墨鱼丸。墨鱼丸我自己非常喜欢吃，所以我是特别想推荐给大家。那这款墨鱼丸呢是潮汕人哈，潮汕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潮汕人的这个很爱吃也很会吃。那他们呢这个朝廷啊这家企业还推出了一个他们的这个墨鱼丸，朝廷的这款功夫墨鱼丸啊，现在是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上呢是第二个链接哈，功夫墨鱼丸。功夫墨鱼丸就什么呢，就代表着我其实可以想象哈，这种墨鱼丸呢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特征，就是弹牙啊。因为功夫墨鱼丸嘛，对不对？其实是背后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来去把它的这个肉啊，这个品质会做得非常的好。一说到这个功夫，其实就想到我们这个《食神》里面啊，周星驰的这个他们的一个电影的画面，就是用锤拼命的敲打这个肉，让这个肉呢充满了弹性。那牛肉丸、牛筋丸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食用的一个体验啊。但墨鱼丸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出来这个品质的也是非常的有保证啊，弹牙。那这个功夫墨鱼丸呢，肉含量是大于90%哈。它用的是什么墨鱼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精选了潮汕内海大概是3公斤重的大墨鱼。对，潮汕也是很多海鲜的，很多出海鲜的。我之前还吃过潮汕的这个蟹啊，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那3公斤是什么概念呢？它就是这种实打实有分量的这个大墨鱼啊，不是小墨鱼来凑数的啊。咱们这个广东的这个老牌企业出品肯定是非常有保证。那做出来这个丸子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饱满的这种墨鱼的颗粒，还加了一些猪肉哈，真没想到。这可能是一个潮汕的做法，它加了一些猪肉去提鲜去腥。那工艺上呢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捶打成浆，手挤成丸，所以呢吃起来为什么叫做这个功夫墨鱼丸，这个让你有一个非常的形象的一个感受感知哈。所以我们就是吃起来的话呢因为是用传统的捶打成浆手挤成丸啊，所以吃起来呢非常的 Q 弹，有嚼劲，爽口劲道。
那咬开都是满满的这个墨鱼的鲜香。那它呢跟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牛肉丸哦，它是两个路子啊。牛肉丸呢是牛汁爆香啊，那墨鱼丸它就是那种海鲜的鲜甜和脆爽。我看一下它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四包，哎，四包这个250g的四包，然后是179块钱。179块钱，我看到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链接哈，我们小黄车的链接啊，或者商品的橱窗的链接上面呢，它的这个评价还是很多，很好，很不错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哎，你看这个口感脆爽脆弹牙有嚼劲，不是粉粉的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墨鱼丸也能吃到很大的这个墨鱼的颗粒啊，就是粒粒每一颗都是啊匠心制造。实打实的哈，咱并没有忽悠什么的，就是它做出来它没有腥味，就比较 Q 弹。然后呢还有呢，还有我们的网友有分享啊，就说哎呀这个鱼丸非常不错啊，大家一致反馈就是说这个非常的滑嫩爽口。那如果大家是哎对了啊吃的牛肉丸牛筋丸比较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啊，到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的小黄车或者是商品的橱窗里面去看看啊，这个墨鱼丸哎到底怎么回事啊。反正就是下单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发货也非常的快，顺丰发货48小时安排的哈。那吃法的话呢，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样去吃墨鱼丸的，我是比较简单一点点的，比如说其实就是用热水把它给煮熟哈，我的这个操作的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粗暴啊。但是呢我看网上也有大家有分享啊，就是说吃这个墨鱼丸呢是怎么吃，哎才有各种的吃法，比如说下清汤面啊，打火锅啊，做麻辣烫，哎做麻辣烫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哎呀把它煎一煎呐、炒一炒，炸一下都很好吃。我炸墨鱼丸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就跟我们吃那个炸鱼丸一样子的，它那个味道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再加一个咖喱啊，加咖喱酱，那个风味就不一样了，就跟我们传统吃法是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天凉的话啊，围着小炉子涮一涮啊，涮一涮，涮一下锅，牛肉丸再加这个墨鱼丸，再加点青菜，哎呀这一天在外奔波啊，在外过节的这个疲惫就马上哎就可以把这个胃给暖一暖了啊，这个美味啊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大家好呀，继续回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节目，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哎呀，这个我刚才已经播了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片花好几次啊，这咱们同事做的这个片花真的好好听，我都忍不住听了好几次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国庆假期第三天啊，10月3号，现在呢是下午的5:47。大家呢是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刚进来的新的朋友呢，可以顺手点个关注啊，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哈。我们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我的国庆坐标，哎，但是呢就是不仅是坐标啊，就是说你跟我分享一下，到直播间跟我分享一下你在哪儿，哎，那个你在哪儿，哎，你今天啊，怎么安排的？你这个怎么过节的？然后呢，这个吃了什么呀？哎，我都很想知道。欢迎你啊，过来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一件暖心事儿啊，跟出门有关的，还跟一面墙有关啊。这个国庆假期首日呢，武汉地铁7号线呢，武昌火车站站厅内呢，上100个行李箱是整齐排开，那软硬带围出了一方专门的这个区域，那上面呢是放着马克笔、便利贴和透明胶，现场是没有看管的啊，但是呢秩序十分井然。那这是一道什么样子的墙呢？哎，这是一道无人行李箱墙，哎，又出现了哈。他之前呢是5月份的时候啊，就是五一的时候呢，

也在另外一个地铁站出现了，现在呢就是在咱们武汉的武汉七号线武昌火车站的站这个站厅之内。那当天是10月1号10点钟呢，这个武汉的地铁七号线武昌火车站地铁站内呢是陆续有外地的游客来存行李取行李。那武昌站呢是铁路和地铁换乘的核心枢纽，有大量的游客啊搭乘火车抵达武汉之后就想把行李放下轻装去游这个黄鹤楼和户部巷。哎，那个地铁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利了，叫大件行李临时存放服务站。那很多的游客啊就很放心的就把行李呢是放到了地铁的这个行李存放站里面哈。然后呢这个它上面也是有一个牌，一个指示牌除了写了服务点之外的话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温馨提示，就说呢这个要临时存放，保证你这个轻松的畅游啊。那这个墙的事儿呢其实要从今年的夏天说起。那樱花季的时候啊，地铁啊武汉地铁八号线的梨园站呢这个是前往东湖风景区啊，大家要去看樱花啊，它是一个核心的接驳站。那有游客呢自发的把行李是放在了墙边，那地铁的工作人员啊看到这样的话呢就做了一个很暖心的动作，他们就默默守护这些行李箱。那后来呢无人行李箱的这个箱墙啊是刷遍了全网，那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呢也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面转发推荐。那到了五一呢，这个梨园站啊也是从游客的自发行为呢是变成了地铁的主动的服务。那到现在呢就是经过了哈，比如说像端午期间，然后再到现在的这个国庆假期啊，这套模式呢已经是推广到了全市的重点站点，形成了标准化的落地。当然了，就是其实啊咱们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就是设置了这样子的一个行李寄存区。那上面的话呢除了是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显示说大家可以把这个行李呢放在这里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比如说保障的措施啊，就像上方的这个高清摄像头是24小时对准这个寄存区的，然后呢这个行车的值班员呢会同时的监控画面，保证乘客行李安全。同时啊也会提醒广大乘客当然贵重物品啊需要随身携带。那从樱花季到如今的国庆呢，从游客的自发到城市的托底呢，武汉是用一个个具体的服务细节接住了陌生人的信任。那这面无人行李箱墙啊，放的是行李，立的是信任，托底是服务。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在广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无人的行李墙啊，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想不想有这样的一个墙，可以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

0: 七十七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1: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新城。
0: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1: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时代新章。

之前这个节目时间啊，也是快结束了哈，我们赶紧就说一下啊，就是记得呢，就是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看看哈、啊，看看我们的直播啊，我们一起过过节，热热闹闹的啊，然后呢，就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我的国庆坐标啊，在评论区告诉我您在哪儿啊？此刻您在哪儿过节？你吃饭了吗？已经吃了是什么饭呢？今天哎，那多跟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还有接下来半个小时陪伴您的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假日安全小贴士，带娃度假日，孩子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实用技巧请一定要掌握。带孩子去游乐场、商场、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前，给孩子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佩戴显眼的卡通挂牌，方便在人群中快速找到孩子。提前教孩子记住家长的姓名、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可将信息制作成防水卡片，让孩子放在口袋里或者是挂在脖子上。在公共场所，务必让孩子始终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让孩子独自去卫生间、收银台等地方。若需要短暂离开，要委托同行的亲友照看。遇到人流拥挤时，将孩子抱起来或者紧牵孩子的手，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若不慎与孩子走散，请立即联系场所的工作人员，利用广播发布寻人信息，同时在走失地点附近寻找，不要独自慌乱奔跑。带孩子去海边、泳池游玩时，无论孩子是否会游泳，都要给孩子穿好救生衣，家长全程在旁看护，不要玩手机或者与他人聊天。若孩子在游玩中出现磕碰、发烧等不适，及时带孩子到附近的医疗点处理。随身携带儿童常用药品，如退烧药、创可贴、肠胃药等，让孩子在安全的守护下享受假日时光。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7: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77载山河幻彩，弯曲潮起，风劲扬帆。
7: 广东新闻广播2026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启弯曲星城。
8: 聆听弯曲奋进足音，共叙家国情深，共贺盛世华诞。
7: 国庆长假，声音相伴，共赴
9: 时代新章。

大家好呀，欢迎继续回来广东新闻广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直播，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大家还好吗？那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呢，三号的特别节目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啊，看直播跟我互动。哎，刚才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粉丝啊，给我们点了歌，但是我音乐库也找不到，那个有没有其他歌？其他歌的话，我看时间啊，如果是找得到的话，我跟你播一下啊，点点歌啊，这个环节互动一下。那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其实大家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右下角啊，右下角它是有一个小黄车，还有我们视频号呢，它是有一个商品的一个也是购物车哈。那上面的话呢，其实是有我们两家广东本土的企业，是知名的企业，包括温氏和这个朝廷啊，他们上架了。包括牛肉丸呐、牛筋丸呐、还有我特地刚才也是在直播当中呢，是刚才在跟那个直播间和网友互动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哈，这个温氏的鸡啊，温氏的鸡就是用本土的这个广东的麻黄鸡啊，麻黄鸡，那这个用这个麻黄鸡的话呢，其实是它的一个上架了的其中一款，是在我们哪个链接呢？是在我们这个七号链接啊，我们七号链接，因为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并没有特别多的产品上架，大概也就是八个，所以点开链接的话其实一眼就可以扫得到。这个鸡的话呢，其实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其实就特别想推给喜欢吃麻啊又喜欢吃点辣的这个朋友们啊，因为这个鸡的话呢是用的是本土的这个麻黄鸡啊，而且是用麻辣味儿啊，麻辣味儿的鸡，这个我吃的比较少一些，大家可以点开这个七号的链接啊，看看啊，它是整一只鸡，整一只鸡。那这个鸡的这个个头呢是700到900克，谷物的喂养，养足呢是100天。那它的风味呢是地道的这种川式的椒麻味啊，而且呢还用了这个秘制的酱汁慢煮入味儿，所以呢大家拿到手啊，就不像我们普通拿的这个用真空袋来装着的熟的鸡啊，它撕开其实就有汁儿了啊，我们加热给撕开啊就有汁儿。那这个麻辣味儿，其实我相信这个辣度的话，这种广东的街坊也是能接受的，就是麻是那种不是那种很辣的那种麻的香香的这种所以如果是在广东的话，其实吃的比较少这种麻辣味儿的鸡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一下啊。而且呢它这个鸡的话呢是可以今天下单之后的话啊，咱们在国庆期间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收得到了，因为是由顺丰来进行快递的。那我觉得就是搭配上像我们另外一个链接里面的这个盐焗的鸡腿啊，一个是盐焗味儿，然后一个是椒麻味儿啊，两个味儿凑一桌下酒下饭其实都是非常合适的。

都有的几个主要的指标是超标了，包括这个脂肪肝、血压、血糖啊，这几项指标哎都超标了。大家说他这个年纪呢，如果是说超标的话，很多人是一着急啊，就会想说，哎，那我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让他开开药啊，然后呢是要去吃一些什么或者注意一些什么啊，然后呢要不呢就是说，哎，我要节食，我吃少一点是吧，我饿着我就把这个指标给饿下去。哎，但是陈先生呢就没有这样做，他呢就说，哎，我既不想花这个冤枉钱，我又不想天天饿着，天天饿着确实是挺难忍的，特别是在这么多好吃的广东省啊，这个是挺难做到的。那他就自己琢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他就把他原来啊餐餐吃的米饭、面食这些精致的主食呢，是换成了土豆。那至于菜呢，他是一点都没借口啊，家常菜呢是该吃吃该喝喝，顿顿都照常啊，就是一样，就把这个主食给换了。哎，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改动哈、啊。他每个月花在吃饭上面的钱呢，大概也就300多块钱。他呢坚持了整整半年，哎，这个半年之后啊，这个成效就显现出来了。他一上秤呢，体重掉了25斤，就是这么简单啊，也没有说我要吃少一点啊，不吃啊，哎，没有，他主食就换成了土豆。然后呢，更让他意外的是啊，他再去复查之前超标的这个血压血糖呢，基本上是已经是回到了正常的这个范围，脂肪肝呢也好了一大截。哎呀，他自己啊挺得意的啊，他说这大概是他试过的挺不痛苦的一套吃法，我觉得也不痛苦。那如果是再把这个土豆再炸一炸，吃个薯条，我觉得也挺好吃这个我可以天天吃当然他现在呢还在这个食谱的基础之上呢还加了力量的训练啊。那为什么呢是光换个主食不节食呢就有这样子一个变化，就营养专家就解释了，他这里头的关键呢就是跟土豆放凉之后产生的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东西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淀粉呢在小肠里不太容易被分解成为葡萄糖，但是到了大肠之后呢被肠道菌群慢慢发酵利用，所以啊它对血糖的冲击呢就没有精致的主食这么大，而且呢还有助于改善代谢。那专家呢还提醒了这点啊，他们说呢就是土豆啊它是用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但是啊不是让你把米饭面条全戒了，顿顿只啃土豆，那饮食的均衡啊才是根本。我相信陈先生做的呢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啊，需要把这个指标都给压下去才会顿顿的土豆啊。那顿顿土豆半年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受不了，不知道大家来，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直播间跟我分享一下，如果让你顿顿吃土豆行不行啊。然后呢第二点呢，专家提醒说啊，短期内一下子吃太多的抗性的淀粉啊，容易肚子胀，排气多，肠胃呢会有意见。这个应该是的，应该是这么个理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哎，网友爱问的也是我爱问的啊，就说，哎，他既然吃了土豆，土豆不就是薯条的食材嘛，对不对？那炸薯条、炸薯片，哎，那种高盐高油的做法啊，是不是也是可以尝试啊。那专家就说，哎，不行，这跟清蒸的水煮的土豆啊完全就是两码事啊，不能画等号哦。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继续回到广东新闻广播的2026国庆特别节目的直播哈。我们这个特别的节目的名称呢，就叫做《送祖国华诞，庆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米雪 Michelle 哈。今天是国庆节的第三天了哈，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6:18哈，这个大半天的这个10月3号的时间呢，已经是过去了啊。大家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分享呢？也欢迎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看直播，和我互动。那刚进来的朋友呢，可以顺手点一个关注，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分享啊。我的国庆坐标啊，告诉我在哪儿啊？今天做了什么？有什么好玩的国庆过节的方式可以都带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我刚才说了一下，就是这个关于就是吃土豆啊，吃土豆到底能不能减肥啊，调理这个身体啊。那网友也特别逗啊，就是说这个我吃炸薯条行不行啊，因为都是一样食材嘛，对不对？我只是烹饪的方式不一样。那专家有提醒啊，说炸薯条炸薯片啊，这样子的一个高油高盐的做法呢，其实跟这个清蒸和水煮的土豆完全是两码事儿，不可以划等号。

其实我也想说哈，其实我也想问，就是这个炸薯条行不行哈？既然专家说不行的话，那我就得忍着哈。就是其实我觉得陈先生这个经历的话，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每个人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种个体的经验的话呢，也感觉不太合适，是照搬吧。如果您是要改善自己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啊，想把身体调理一下，可以去问一下医生或者是专业的营养师。就不要说哎，这是网友的这个方子，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子开整那就行了啊。再次强调一下，就是炸薯条啊，它不等于蒸煮的土豆啊，那些盐啊油啊加上去呢，其实本来有一点好处都给抵消了。那新闻里面提到这种血压呀、血糖啊、脂肪肝的这个变化，都是陈先生一个人的复查结果啊，不代表是他的这个方式呢是大家都适用的。那假期的话，其实您的餐桌上土豆是怎么吃？也是跟土豆有关哈，土豆焖鸡是吧？把我们那个温室鸡买回去，然后再焖个土豆，还有酸辣土豆丝，还是直接炸了吃？也可以用空气炸锅来炸啊。那欢迎呢，就是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直播间呢，来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看了一条插播的新闻呢，说现在呢，这个广州塔附近的这个人流啊，是非常的拥挤，非常的拥挤。所以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应该是飞站了，然后就去到这个海心沙了，就是直接如果是乘坐 ABM 线的话呢，是这个站呢就跳过了广州塔了，就直接是到了海心沙。到了海心沙呢，就是只出不进了，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临时安排。那如果是现在在广州塔附近比如说游玩呐、或者是说哎我要乘坐这个地铁回家的朋友们呢，就要注意一下这个信息了。节目最后我们聊一聊哈，就是这个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去凑凑热闹哈，去那个白鹅潭的万象城啊，因为这个商场呢是9月20号开业的啊，然后呢这个地铁是可以直达的，但是呢国庆的头一两天应该是非常的拥挤啊，然后呢也是出现了说在芳村站采取了这个不停站通过，也就是飞站呢这样的一个举措，来保障了这个乘坐地铁的这个客流的管控。如果是国庆假期，比如说这个人太拥挤的话，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这个安全的因素哈。因为在同一个就是同一个万象系的话，在佛山的话也是非常的拥挤，然后呢也是商场也是不断的进行限流，觉得可以缓一缓，就如果是说想去打卡体验一下，可以哎暂时就是把这个计划给压后，晚一点再去体验一下打卡一下这个商场。最后再聊一聊啊，就是哎呀，现在国庆出行的话，如果是住酒店，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现在退房是不用查房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话题啊，在这个国庆期间的话呢，也是被推上了热搜啊，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其实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这个措施的话应该这几年陆续其实有酒店都是有这样子一个措施的安排。那网友就会疑惑说，那为什么这个退房不用查房啊，都不担心我拿走东西吗，是吧？然后就是退房的时候我直接交了房卡，然后拎起包就能走了，押金也免了，查房也免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新华社呢，此前就是在杭州、武汉和西安三地做了调查，说这种免押金、免查房呢，在连锁酒店里面推广的也是特别的快哈。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背后是有什么样子的支撑啊？难道他们就不怕说，哎，你看这个，
客人把这个水啊、浴巾啊，或者是说酒店的这个设施啊给弄坏呀、啊，啊，会不会有这样子的顾虑呢？其实呢，这个现在背后是有几个支撑的，一个是现在呢是实名制、人脸识别，再加上呢线上的预售权，所以客人的这个身份和资金呢都是可以追溯的。再加上呢是遇上了高价值的这个物品损坏呢，酒店都能联系到责任人，必要的时候去报警呗。那第二呢，是这个房间里边的明理吧呢已经都改成了免费的矿泉水或者是扫码自助结算了，所以呢人工核对的那道工序呢自然就没有了。第三呢，就是现在政策啊也在推说，文化和旅游部呢早年就出过相关的这个意见，提倡是先用后付、减免押金这一类的信用消费。当然了，米雪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国庆节出门在外住酒店呢，免查房呢它不等于完全不追究的，多数酒店呢都是先退后抽，那退房呢先让你走，但是如果是发现呢房间物品是有明显的缺失或者是损坏呢，照样是会通过订单的信息追溯回来的。所以啊，你看这个信用这个东西啊，现在已经正在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第二身份证，您痛快我也省事儿，这个就是一个双赢。好的，我们今天10月3号啊，这个广东新闻广播2026呢国庆特别节目《送祖国华诞起湾区新城之湾区新城活力广东》啊，今天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明天的话呢，就会是另外一个当班主播啊，是我一个帅哥的同事，将会从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和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当班，陪大家呢接着聊假期、聊广东、聊湾区的这个新鲜事儿。他是谁呀？他是。我先卖个关子，明天大家呢同一时间呢打开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号啊，准时来蹲一蹲，保证不会让您失望啊。那我五号同一时间，也就是上午的10点到12点和下午的4点到6点半啊，我同一时间回归啊。那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跟我一起唠嗑聊天互动。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我国15-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之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铅杆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

0: 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1: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2: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3: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4: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8: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0: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2: 充电呢64、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1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 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材质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7: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8: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7: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8: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7: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9: 喂，
18: 啊，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7: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9: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7: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8: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是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7: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8: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7: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9: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0: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 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

0: 一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进文助攻胡赫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6摄氏度，局地降温8-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预测

0: 次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1: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0: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
2: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4: 巴基斯坦外交部三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二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3: 尼日利亚二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4: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5: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6: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7: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8: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9: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6: 汽配用品哪里有？
1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8: 安全用电小知识，假期出行更安心。国庆假期开启，出游聚餐欢乐多。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温馨提醒，出门开心过节，记得提前消除家中可能存在的5大安全隐患。家中充电线缠缠绵绵怎么办？线材缠成团，短路找麻烦，解开再出发，路上不炸团。过节了，插头也放假，主人出门浪，插头集体躺，拔掉我，省电又安心。冰箱不是无底洞，剩菜塞满会中风，及时清理，这才不会喊痛。电热水壶水开不关，壶会怒，烧干起火扛不住，听它叫，赶紧去关掉。电动车非线充电要不得，楼道不喂电，危险少一半，充电去桩位，安全不掉线。
1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南岭绵延，珠水珊珊，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 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为您奉献。
1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西关的骑楼，广州这座2000多年的古城在蒸腾的早茶烟火气中醒来。对于老广而言，唤醒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一盅两件的茶楼喧嚣，还有一种更纯粹更温润的滋味，那是玻璃瓶里撞击出的清脆声响，那是一抹入口即化的醇厚奶香。苏东坡笔下的岭南是荔枝的甘甜，是山水的秀美，而在现代岭南人的生活中，这份眷恋里多了一份白色的温情。他穿越了百年的时光，从西关大屋的汤龙门后走出，流淌进骑楼间的深巷，成为滋润这座城市的鲜醇养分。他就是风行牛奶。今天，让我们循着奶香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风行牛奶背后的古城新旧事。风行牛奶与老城广州的共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清末实业兴起的岁月。1865年，陈亮泉在沙面开设盛记牛奶作坊，开创了广州瓶装鲜奶售卖的先河。1910年，盛记畜牧场落户东川路，搭建起本土早期规模化养殖产奶体系。彼时广州乳业发展零散粗放，散户养殖杂乱无序，奶源品质参差不齐，鲜奶更是难得的奢侈品，难以走进寻常百姓家。盛记的实业探索打破了本土乳业的无序格局，为广州鲜奶产业发展埋下了珍贵火种。历经岁月沉淀与时代更迭，1952年，广州设立了第一家炼乳厂，并命名为风行，取一帆风顺、胜利远行之意。风行牌商标正式注册，专属风行的品牌时代自此开启，并同时诞生了老广州经典的瓶装鲜奶入户配送模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清晨的老城骑楼街巷总能看见送奶员骑着单车穿梭往返，勾勒出老广州最质朴温情的生活图景。风行乳业市场部研发科创总监王军回顾风行一路的发展，也是感慨颇深。
20: 但在一路发展呢，风行一直都是敢为人心，创造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1979年呢，发明了广州市的玻璃瓶的凝固型酸奶，再到80年代呢，我们引入了首批的美国的荷斯坦奶牛，从而也推动建立了整个贸易检验检疫的标准的建立。这一路走来，我们的风行也随着国家的科技的发展，我们成立了现代化的乳品企业。
18: 时代日新月异，风行一直在持续迭代换新。从早年人工单车配送简易生产模式，逐步升级全产业链智能冷链体系，并建立起现代化生产基地。2012年12月5日，风行牛奶有限公司荣获广州老字号协会颁发的广州老字号证书。2014年3月18日，经广东老字号工作委员会权威认定，风行牛奶正式成为广东老字号。岭南气候温暖潮湿，本地人饮食上最讲究原味至上，不时不食。在这种湿热的气候环境下，鲜奶要保鲜锁味就尤其不易。 风行牛奶能在广州扎根百年，俘获几代老广味蕾，靠的从来不是老牌名气，而是一套真正贴合岭南水土代代

0: 事物，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出来啊，这就是广州的地道的风味。
1: 好牛奶靠好水土托底，奶源的先天优势是风行牛奶品质过硬的根本。风行专属的增城仙泉湖牧场依山傍水，植被茂密，水源洁净，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特别适合荷斯坦两种奶牛的栖息生长。牧场遵循岭南四季气候规律精细化养殖，科学统筹奶牛的饮食作息和产奶周期，从源头保证每一滴原奶都天然纯粹干净无杂。风行乳业总经理助理、市场部总经理王冰冰向我们介绍了风行牛奶的保鲜诀窍。
2: 一般呢，我们这个步骤叫做清晨上架只卖当天。我们有这款日鲜的产品，它能做到的就是当天凌晨从奶牛身上挤奶，挤出来之后运送到我们的这个位于增城的石丹工厂，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经过多道的这个杀菌和这个均质的程序，就会分发到我们的各个渠道。那最先送达的肯定是我们风行自己门店，还有做订奶上户的这个人群，我们是可以保证最最新鲜的这个程度。
1: 风行从来不靠工业香精增味，地道风味都源自代代相传的古法技艺，尤其是姜撞奶、双皮奶这类经典非遗广式乳品，至今坚持慢火隔水蒸煮，人工紧盯火候，机械设备只做辅助分装，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留住老广记忆里原汁原味的地道广府风味，以古法坚守本味，以精工守护新鲜。风行用一代代人的扎实工序与匠心坚守，守住了专属于岭南人的地道奶香，也守住了广州街坊日复一日的烟火温情。
3: 走访南粤大地，探寻百年老字号，深挖岭南匠心底蕴，见证老牌焕新活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正在播出。
1: 时代更迭，诸多固守传统的老字号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而扎根羊城百年的风行牛奶始终坚守广府品质底色，顺势创新突破，从单一瓶装奶迭代为适配全年龄段多生活场景的多元化乳饮矩阵，让百年奶香融入当代粤式烟火日常。提及最近风行越来越多新奇口味的横空面世，王冰冰是这么说的：
2: 我们就想用一个方法重新让大家想起风行牛奶，而不只是小时候喝，现在也可以喝，然后也想跟一些年轻群体产生一些共鸣。就现在都在讲老字号的这个年轻化，老字号换新嘛，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上市了白切鸡，后来又跟着上了豉油鸡、猪脚酱，包括上周六刚刚跟泰二联名推出的这个酱菜鱼的牛奶，应该来说这个系列的产品反响还是不错的。
1: 近年来，在乳品行业整体进入存量博弈、液态奶需求承压的背景下，全国性乳业巨头们凭借规模优势持续下沉渗透区域市场，对地方品牌形成降维打击的态势。而风行牛奶通过确立品牌定位，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走出一条突围之路。王冰冰说道，如今的风行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乳制品企业，更成为广州城市名片、岭南的文化载体。
2: 应该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非常明确地树立了我们的这个品牌定位，就是做最具岭南特色的乳制品企业。首先我们在那个牧场和工厂都建立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史博览馆，通过这个牧场和工厂的参观，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风行甚至是整个广州市牛奶产品发展的历程。第二个呢，我们 还推出了广东手信，现在不是都在说这个广货行天下嘛，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广东手信的礼盒，希望游客

0: 们能够把我们的牛奶当做一种手信，然后带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传播我们广藿的文化。
1: 奉行的可贵之处是创新之余始终坚守广府原味，已形成经典名声、非遗特色、新潮创新三大产品体系。从1865到2026，161年的时光，足以让一个品牌成为一座城市的骄傲。现如今，风行乳业已有两个大型优质奶源基地，分别位于广州增城区和从化区，各基地距离市区均不超过60公里，饲养优质两种奶牛超1万头，年产鲜奶超5万吨，拥有一个智能乳品加工基地，产能约15万吨。通过并购走出华南，形成了北辉山、中长城、南风行的全国化发展格局，更在传统零售增长瓶颈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极，总资产规模超130亿元。从赋能市井家常饮食，到点亮都市新潮消费，再到助力本土文旅发展，风行牛奶以创新活化百年品牌，以坚守传承岭南匠心，让跨越百年的醇厚乳香在新时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不辞常作岭南人，这里有最鲜活的风，最温润的水，还有那一杯最懂你心的风行牛奶。古城多旧事，尽在不言中，奶香鲜且纯，长留人心间。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版头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黎辉，本节目监制黎辉，编辑朱红，采写杨浩、李爽、杨小淼，庄毅、郑泽祥，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万纪月、杨浩，指导单位广东省商务厅。敬请关注月 TV 月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广东新闻广播在各新媒体平台的账号矩阵全网推送。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联合制作，每周6播出。感谢您的收听。南岭绵延，珠水汤汤，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异彩流芳。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老字号焕新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前景广阔。守百年匠心，传岭南根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为您奉献。
1: 1956年到2026年，珠江钢琴走了70年，从广州的一间初创工厂到今天享誉全球的专业钢琴制造商，珠江钢琴靠的不是口号，而是一代代工匠的精益求精， 以及那股不断往前不服输的劲儿。新时期珠江钢琴在制造上不断升级，智能制造的引入让中华老字号跑出了新速度，它的琴声从岭南出发飘向了世界各地。这家中国企业用它的坚守让世界听见了最动人的琴声。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老字号新活力之珠江钢琴，琴鸣响世界，制造普华章。1956年，珠江钢琴厂的前身广州钢琴厂在广州越秀区维新路380号的阁楼里诞生，这里也成为珠江钢琴梦开始的地方。创业之初，老一辈珠江钢琴人在简陋的厂房中，从修理旧琴起步，把一架香港制造的钢琴当模板，反复解剖研究。第一架钢琴终于在1956年7月22日成功诞生。如今，这架名为肖邦的历史钢琴仍被完好保存在珠江钢琴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珠江钢琴人的精神图腾。在产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珠江钢琴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始终如一，视若珍宝。音板作为钢琴的灵魂，直接决定了音质的优劣。珠江钢琴精选生长周期长、年轮均匀、纹理清晰的高品质云杉木，经过自然风干与人工处理，确保每一块音板都能传递出纯净通透的天籁之音。钢琴的键盘则采用质感细致的原木黑键和进口的特殊矿物质白键片，防滑性强，触感细腻，能提升演奏者对键盘的控制度，更利于体现演奏者的表现力。从音板的拼接、类木的粘合到弦轴的安装、整音的调试，珠江钢琴在每一个生产工艺环节都严格遵循传统的工艺标准。正是这种对传统工艺的敬畏与传承，赋予了珠江钢琴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生命温度。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在工业 4.0 的浪潮下，珠江钢琴敏锐抓住发展机遇，投产建设了国内钢琴行业首屈一指的灯塔工厂——智能钢琴数字化示范工厂。在这里，传统钢琴制造工艺与现代智能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产业链智能化生产模式。钢琴调律特技师、南越工匠梁昭明：
3: 我们依托我们的国家级技术中心呢，用了大概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左右，作为一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生产线，起码我们的一个标准，对吧？统一了，我们的效率从原来的50%的效率，我们可以提高到75%。有一句话就是，智能改变生活。
1: 造世界最好的钢琴，做世界最强的乐器企业，是珠江钢琴始终如一的愿景。如今，全球每卖出4台钢琴，就有1台是珠江造。这份傲人成绩的背后，有着珠江钢琴人对核心技术制造的死磕。钢琴良好音质50%决定于弦裂，25%在于音板，25%在于弦锤。钢琴弦锤的质量与处理工艺对钢琴是否有良好的音乐音响效果作用举足轻重，是影响钢琴音色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珠江钢琴历经上千次试验成功，研发 PR2.0 高端弦锤，为国产钢琴装上了中国锤， 实现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打破了高端钢琴的核心零部件长期被国外垄断的束缚。

0: 作为当年研发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高级设计师杨成制造业当家花旦卢杰，
1: 悬垂这个制造工艺它是最机密的一个技术点，基本上各个厂家都不会公开这个技术数据的，所以这个只能由我们自主去研发，我们就经历了75个方案， 1478次的试验，我们才能够成功研发出这个 PR2.0的悬垂。 我很记得2020年的1月的测评是盲选的，就是专业老师和演奏家一致认定是装了我们 PR2.0悬垂的还有德国悬垂的这两台琴，他们基本是分不清谁是
2: 德国进口的还是我们自产的，也就是我们的弦锤也就达到他们的水平了。技术制造，产品智能，珠江钢琴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科技完美联姻，推出了智能钢琴产品珠江 Z9智能钢琴。珠江凯撒堡钢琴公司总经理徐刚，
3: 智能钢琴呢，由于我们都是模块化的一个生产， 智能部件都是通过前期研发已经批量化生产的，然后我们的传统钢琴一些部件也是现有的，那么如果我们只是从组装开始算的话，可能就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完成一台智能钢琴的一些装配。智能的开发方面，我们特别是在音色的这种采集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智能化产品的一些稳定性的一些测试，还有功能的一些调研，这些都 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工作。当珠江Z9智能跨界钢琴以手风琴的音色奏响《爱乐之城》，由美琴韵尽显乐制造新风采。 演奏者还能随时录制作品，分享至社交平台或做自我复盘，极大地丰富了音乐体验。它还支持与各类音乐软件联动，可以实现异地在线合奏，让音乐爱好者跨越时空限制，共享音乐乐趣。如今的珠江钢琴拥有广州、佛山、北京、浙江、德国、 波兰六大钢琴制造产业基地，营销服务覆盖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除了珠江牌，珠江钢琴还自主研发了凯撒堡牌，收购了国际品牌德国里特米勒、德国高端钢琴品牌舒密尔等。2024年，珠江钢琴成功入选中华老字号， 是历史悠久的钢琴民族自主品牌之一。2026年是珠江钢琴创立70周年，它早已不局限于黑白琴键上的优雅独奏，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化天地。它走进风景如画的增城白水寨，将音乐的灵动注入山水的静谧， 打造大湾区创意山水加演艺文旅加科技休闲的世界级森林艺术康养目的地。它登上光影交错的演艺舞台，开辟了文化演艺新赛道，实现从乐器制造到舞台呈现的完整闭环，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艺术培训研学实践，举办音乐会、钢琴大赛， 构建全方位的音乐链接生态。它推出独具特色的珠江文化 IP 文创、家具品牌珠江琴韵、凯撒堡音响，让每一件产品都承载着音乐的韵律走进寻常百姓家。珠江钢琴创梦园还把生锈的旧机床改造成艺术装置，曾经的车间变身为设计工作室，
4: 老仓库里回荡着排练。北京时间19:30，
5: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岁月长河，沧海桑田，孕育着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岭南文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粤北，从特色美食、传统技艺到节庆民俗、地方游艺、中药文化，丰富多彩的广东非遗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历史文脉与时尚创意相得益彰，文旅融合，奇势已成，奇兴可待。更续文脉，记住乡愁，身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敬仰，我们一起去探究广东非遗瑰宝的独特基因，去触摸非遗传承人的拳拳之心，去体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无尽魅力。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报道，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5月3日起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文体广播、珠江之声逢周六联合播出系列音频节目，敬请期待。
3: 一方长案成千年木魂，一把圈椅纳四时风露。广式硬木家具尽显美学木韵灵光，诉说着岭南人海纳百川的造物哲思。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之楠木生花，传统家具里的岭南乾坤，邀您寻木之乡，探匠之心，于方寸木纹间读懂岭南人的倔强与温柔。追溯木脉，中国家具的演进本就是一部与文明共生的史诗。从史前河姆渡遗址的榫卯构件，到战国汉唐青木礼器承载的席地而坐礼仪秩序，再到魏晋胡床传入，隋唐垂足成风，催生高型家具，皆为硬木家具的兴起埋下伏笔。宋元时期，家具流派初见端倪，苏作浸润文人意趣，以清雅简约见长，金作服务宫廷，以方正威严立格。至明清，硬木家具迎来鼎盛，而岭南因一口通商的地理之便，成为最懂海纳百川的参与者。远洋的洋船载来黄花梨、紫檀、酸枝等海外良材，更带来了西洋的雕刻技法与审美趣味，广作由此立派。广作自有其气度， 迥异于金作的皇家规范与苏作的惜木如金。用料上，一木连作不是拼接，显豪迈之姿。工艺上，深雕镂空，兼收中西，见兼容之致。纹饰上，花鸟与卷草共生，融雅俗之趣。广作的意不在标新立异，而在和而不同，把西洋的巧装进了中国的理，又融进了岭南的活。时光推移，广作工艺日益精湛，其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康熙年间，清宫养心殿造办处专门设广木作，从广东挑选优秀工匠入宫。雍正年间，罗元、林采、贺武等匠人应召进京，将广作技艺注入宫廷家具，让这岭南木韵愈发响亮。2008年，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这项传统工艺的价值得到国家认定。从古匠人对才美工巧的坚守，到当代匠人的守正创新，中国传统家具的文脉薪火不息。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46年，吴炳亮把自己的心思刻进了硬木里。
4: 我是1979年入行的，讲起来我的人生也可以这样说，很多故事，传奇的人生，也可以这样说，海难忘花里改写我的人生和命运。
3: 他沉潜于明清家具的造型规律与文化机理，细研广作、苏作、金作三大流派的精髓。1979年入行后，他跑遍广州以及台山周边的村落，又深入海南岛的乡野。在芽城首次邂逅海南黄花梨时，便注定了与硬木家具的一生羁绊。从喜爱到痴迷，再到旁人眼中的发烧且高烧不退，他对黄花梨的拳拳深情早已流淌在生命脉络里。吴炳亮的工作室藏于吴炳亮黄花梨艺博馆的渊艺堂二层。推开木门，最先入耳的是铅笔划过设计图纸的沙沙声。满桌的设计图与微缩家具模型诉说着主人的专注，书桌旁的罗汉床尤为醒目，枕边厚厚的设计手稿见证着无数个与木相伴的日夜。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吴炳亮将形、意、材、韵的理念融入每一件作品，铸就了传统家具的艺术高峰。
4: 要做到一件精品艺术品，我感觉第一，把好对经典题材的定位；第二，对造型艺术美学设计，我们不是为设计而设计，要设计美的东西出来。我感觉每个人都爱美。
3: 在吴炳亮看来，一件好家具的诞生始于形的精准拿捏，像诗人为一句诗找对平仄。艺博馆中1300多款器型经典的家具，皆由他亲自定位设计，并带领团队完成。主楼中一件3.86米长的海南黄花梨云头牙翎之如意纹带托泥翘头大长案，堪称国宝级作品。面方厚8公分有余，牙板3公分有余。仿品往往把料削薄一半，形似却失了风骨。为了这份风骨，吴炳亮曾等待22年。
4: 94年嘛，那一年，让我那个收集一根3米90多长的秋千连海南花梨，有了老料以后，一条房梁没办法做到一件家具，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一路在等待 等待了2016年的某一天，我另外要收集的2根3米9尺多长、超千年海那么发的有老料。

0: 号才定位设计一件云桃林之语文呆托尼大长案，所以一件作品等待了22年，就成为吴扁亮王发的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
1: 艺的精进则藏在一斧一凿的节奏里，展柜里摆着一套拆解的榫卯构件，十字城与牙条严丝合缝，用木锤轻敲便能拆分，再敲又能复原。全榫卯可拆装，不用一胶一钉，这是传统家具的精髓。工匠们至今保留着纯手工雕刻的传统，一件重工重雕的作品要花5至8年才能完成。
0: 我为什么要保留纯手工的技艺呢？你因为电脑做的东西就千篇一律的，没有那个生动纯神那种感觉，所以呢，那个纯手工作的呢作品，那些雕刻的题材，给人家感觉生动纯神，栩栩如生。
1: 对材的珍视近乎敬畏。在艺博馆的原料展区，一条长4米多、重达700多斤的超千年的海南黄花梨原木静静躺着，表面带着琥珀般的包浆。这样的木料已属罕见，树龄可达2000至3000年。吴炳亮偏爱黄花梨纹理的千变万化，馆中一对台屏，有人见之为出人头地，有人观之似达摩面壁，亦有人感其如仰望星空。这份偏爱更化作对木料的极致利用，边角料做成微型家具，爆花提炼为酱香油，哪怕一片木屑也被视作天地的馈赠。而韵的生成是形意才交融的最终境界。在艺博馆，一套4件1堂的明式塑身齐头大号4出头官帽已进进矗立。这4把水波纹样的椅子同一木出，没有繁复雕饰，却让人忍不住想坐下。这就是韵，越看越有味道。吴炳亮的女儿武艳玲坦言，父亲的形意财运早已从案头的准则变成他心里的标尺。
2: 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到国外去读书，国外人对于中国的传统家具其实是很推崇的。当时我去了博物馆那边看，那我也觉得，哎，不对啊，我们其实也有在做这么美的作品，但是在外面的外国人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想，我要把他的一些那么美的作品展示给更多的人，特别是国外人去看到，看到当代也可以有这么美的作品，这么有匠人精神的一些作品。
1: 吴炳亮携夫人武素琼首次制作微型家具，并带到美国展览，便惊艳海外，但在国内尚未广泛推广。3年多前，他们将微型作品从单件扩展为场景化陈列，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传统家具在生活艺术中的融入。女儿以创新拓路为文化赋能，父亲以匠心守正把握传承尺度，两代人仿佛在用不同的刻刀雕琢传统家具的未来。传统家具之美不仅在器物本身，更在空间营造。文人书房里，黄花梨画案上铺着宣纸，旁边的圈椅弧度刚好贴合脊背。传统中堂里，条案上的花瓶与座钟相对，暗合终生平安的寓意。这种以形达境的智慧，在近年来的多个重要展览中得到充分展现。2023年，成古匠新吴炳亮家具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90余件套家具精品按不同主题单元陈列，从一桌一椅到一厅一室，

0: 完整呈现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道气相合。展览随后移师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吸引了全国各地观众前来参观。
1: 这次展览呢，是吸引了全国各地非常多的游客朋友专程来我们博物馆打卡的。在我们展览里面沉浸式的场景中，完成了一次对传统工艺价值的再认知，使看不见的记忆转化为看得见的知识，让一件家具从藏品升格为国家记忆。
0: 家具的空间美学更在于与其他非遗工艺的美美与共。在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主办的艺博广技展览上，广式硬木家具就成了空间基底，与其他工艺品共同构建新中式生活场景，践行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核心理念。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专职副会长郭子凯：
2: 广式家具呢，其实在我们工艺美术，它不仅是一门技艺，它其实也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家具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具象化。我们通过广式家具造厂，然后引入其他工艺品来参与造景，这样一种方式来创造一个见人见物见生活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
0: 真正的传世艺术从来不是对过去的复刻，而是对生活的回应。广式硬木家具的灵光正藏在这份回应里，与木共生，与人共情，与时代共振。读懂它，就读懂了一段凝固的岭南风华。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四季，广东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总策划、总监制、总编审周伟，音频包装谢贝伟，版头撰稿牛日成，本节目监制何兴世，采写陈小婵，播音高娜，音频制作合成陈小婵、佘婉月，指导单位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敬请关注乐 TV 乐听客户端、荔枝网不辞常作岭南人专区，以及珠江经济台公众号、南方生活广播视频号对本节目的内容推送。

0: 世界瞬息万变，
1: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商场景区人流密集，防踩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进入拥挤区域前，先观察周围环境，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和应急通道，牢记疏散方向，避免在楼梯口、电梯口、狭窄通道等易拥堵位置停留。行进过程中保持与前方人群的安全距离，不要弯腰捡东西、系鞋带，也不要逆向行走或者突然停下拍照。若发现前方有人摔倒，请立即停下脚步，并大声提醒身后人群，前面有人摔倒，请绕行。同时尽量向两侧空旷区域移动，避免被后方人群推挤。如果不慎被卷入人群，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保护好头部、颈部和腹部，身体微微前倾，顺着人群流动方向缓慢移动，不要强行挣扎。若被推倒，立即蜷缩身体，双手抱头，膝盖贴近胸部，减少身体受力面积，等待人群疏散后再缓慢起身，确保自身安全。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8: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8: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8: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8: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8: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8: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8: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8: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 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8: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2: 笨小孩，
13: 笨小孩，
14: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

0: 悦享生活派啊，准时准点陪伴大家依然是浩浩
1: 啊，依然是乐文。
0: OK 啊，这个大家现在这个点呢，应该都已经到家的到家，吃饱饭的吃饱饭了。这不管呢，大家这个十一是出远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亦或是就留在我们广州本土，就留在我们南粤大地啊，或者是就像刚才乐文说的，就去我们广州周边的一些小城市，什么惠州啊，泡泡温泉汤啊，啊，或者是清远啊，吃吃清远鸡，湛江吃吃海鲜等等等等，哪怕去珠海逛逛乐文路，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是吧？啊，很多的一些博物馆，很多的一些这个展览。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好去处，那我们呢每天都在进行搜罗啊，我们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其实一直也在关注我们大湾区有哪些是值得大家去了解啊，去值得大家去关注和这个跟从的。就比方说，可能很多时候我一到假期我就选择困难症啊，一到放假时间一多，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在该干些什么，但我呢又是一个特别待不住的人，我又不喜欢宅家里，天天已经宅家了，好不容易放个假，我真想出去走一走，那所以呢，听着我们的一些介绍，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启发啊，可能会让大家呢，说不定听完之后给你一些选择，给你一些参考，那一来二去，说不定就会为你即将到来的这个或者以后的所有的假期时间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那么所以呢，也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们马上这个国庆期间都可以去哪些地方呢？啊，一共呢有几个展览是可以看一看的。
1: 是的，
0: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雪雷香氛博物馆啊，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用香氛的习惯？你有吗？
1: 我有用香水。
0: 香水，
1: 对。
0: 但为什么我现在闻不到？
1: 因为今天晚上这个味道已经散完了。
0: 散完了。
1: 这样。浩哥，我问你，你最喜欢用的香水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牌子吗？就是推荐一个款式吗？
0: 说实话，我也用香水，但是我对香水没有研究
1: 哦。
0: 就你让我勉强说出香水的牌子，我能说出几个，但是说实话，我没有到那么精致的地步
1: 啊。
0: 就每天可能要专门挑选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香水，或者什么前调、中调、后调，或者对什么人见什么人喷什么香
1: 啊，
0: 很细的。我跟你说，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但我个人可能一直以来我只用一种香，这个香因为是得到了身边很多朋友和这个家人或者什么样，他们都觉得哎，这个味道还行，没有差评，那么对于我来说没有差评它就已经是 OK 了，
1: OK 是好评
0: 了，已经不敢说人家很好闻的、好香啊什么的，没有这些啊，我有用的那个叫蔚蓝
1: 啊，蔚蓝，
0: 对
1: 啊，那个是香奈儿的，
0: 反正好多牌子都有蔚蓝，我只知道我这个香叫蔚蓝
1: 哦，
0: 但是具体的牌子的话就无所谓了
1: 啊，
0: 贵或者便宜的话，只要它不刺鼻
1: 啊，
0: 只要它不显得闻得特别刺，
1: 就
0: 我觉得就很不错，OK。
1: 但是我是金牛座，所以我一般喜欢比较喷一些，就让人闻起来就是感觉很沉稳的香水，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大地。
0: 大地，
1: 这个让人闻起来的话，就是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沉稳，然后有一种年上的感觉。
0: OK， 就是你出来工作，想给人感觉一种相
1: 对
0: 沉稳感，
1: 就
0: 不要给人感觉太轻浮，
1: 什么事儿都给你，然后你能办得很靠谱，
0: okay，
1: 就给人一种靠谱的感觉。这是我推荐给大家，
0: 男士朋友们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你们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比方日常用开的这些，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但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车里面没有这玩意，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
1: 就不讲太多。
0: OK， 那么说的是我们的这个香氛的博物馆哈，就如果大家平常对香氛是有这个兴趣爱好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地点就在我们广州的龙归街道科泰二路1号之2。那么日期呢是从9月14号，就这个月的月中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下个月的月底10月31号都有，那么是一个香氛的博物馆。那么当然了这个门票还是有的之前跟大家推荐的很多是免门票免预约，哪怕就是免门票要预约那也是不用钱嘛，所以的话可能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真的是对这方面有研究，想去了解，甚至是哈。

0: 最近你的香氛或者类似什么用完了，想去买一些新的，去了解一些新的，你可以花上这么个门票。
1: 是的，
0: 应该还是值得的
1: 啊。我是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就是我对于香氛还是比较感兴趣
0: 啊
1: 啊，因为就是这个香氛博物馆嘛，就是在这个红砖香气的城堡里边，一次闻遍400多种香水的气味。
0: 哇塞
1: 啊，这里就是吉尼斯认证的全球最大香氛博物馆。
0: 就最大了吗？
1: 对，最大，真是吉尼斯认证最大。而且这个博物馆呢，是整栋红砖圆筒建筑。
0: 哎，
1: 它复刻了香水蒸馏器的造型。进门第一件事呢，就是先领一下你的那个专属的闻香卡。就是大家去香水店的话，其实也有，就是那种小纸条，然后往上面喷一下。然后全场的400家闻香点位，滴一下卡就能不限次数随便逛，随便闻。
0: 但是呢，400多个香可能会有没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个嗅觉有点麻木？
1: 嗯，对，有可能闻到后面的话就是
0: 可能
1: 闻不出来，
0: 因为有些人闻完之后要闻一个那个就是间隔开的，才能闻闻下一个东西。你去那种香氛店也是这样的，香薰店都是这样子。就像你吃东西，吃着吃着吃烤肉，你可能吃完烤肉，你得吃一条什么青瓜，啃一个什么生菜来解解口，再去吃别的东西，不然的话你的嘴巴容易串味儿。其实嗅觉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下闻的太多的话，你就分不清东家打西家了。你有可能闻到第10个香味，你就忘记第一个香味是什么意思了。所以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可能，不过人家那边有专业的什么调香师
1: 啊，
0: 有那些什么专业的一些人员，可能会在这方面给予你一些帮助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里边最好逛的地方其实是2楼到3楼，世界用香博览长廊。这里边的话，你能闻到古埃及祭祀的乳香，还有宋代宫廷帐中香，还有杨贵妃同款闺房香，大马士革玫瑰原香。这些香料原本啊，还有复古香气摆满了整片墙。还是特别好逛的。而且它在4楼的话，有一个50多个无感互动装置，香气看得见也听得着。不同香型对应专属的旋律，它有一个香味的一个装置，然后还有一个舌气盲盒，用嗅觉触觉猜原料。还是让大家去逛一下之后，对这个香氛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了的。
0: 所以的话，应该一般人去逛这么一下，可能出来整个人都带香了。
1: 对，如果你就是对香水这些比较香的这些东西感兴趣，就是还是小小的精致一下的话，就可以去逛一下这个世界最大香氛博物馆。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国庆我必须要去一趟了。
0: 那所以的话呢，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地方吧，也是应对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不同的东西有追求的人。那比方就好比对这个香氛啊，对吧，香薰这个味道呢有一定的热爱的，那可能就非常适合你去了。OK， 那我们简单休息一下。刚才有人点到了，也是我们的刘欢老师大家都知道他很遗憾，但是呢他的很多的音乐一直以来依然是萦绕在耳的。我们这边呢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他这首非常好听，因为刚过完中秋节不久嘛，所以呢一首弯弯的月亮和各位一起再次怀念。

0: 悠扬的歌声吧，啊，伴随着这样的一些哼唱的旋律啊，或许我们的思绪依然还在啊。一位优秀的歌手啊，美好的音乐作品，美好的嗓音，永远呢都不会忘记的啊。
1: 对
0: ，OK， 那么晚上好，猫猫啊，晚上好，很多朋友也是慢慢才来到哈。这首歌更显浩叔的年纪啊，的确，我觉得现在我很多人反正是叫叔叔叫伯伯。习惯了，
1: 没有，浩哥跟我是同龄人，
0: 对
1: 我
0: 来
1: 一直觉
0: 说，
1: 得浩哥很年轻。
0: 对我来说，反正是没有任何的波澜啊，内心毫无波澜，随便叫输就输吧，啊，可以的。OK， 你还是哥，你还是哥，
1: 还是浩哥，
0: 但是没问题。只要说像你说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上镜也好啊，做节目也好啊，发型上啊，服装上各方面可能要偏往成熟方面去靠，啊，往那种感觉去靠，就是让大家输就输嘛，输才显得稳重嘛，
1: 稳重，
0: 不要让感觉特别的轻浮，
1: 办事靠谱
0: 啊。对，你别说，虽然有时候播歌我们在下面跟着唱的时候会稍微的嗨一点，但是呢，我们整体的内心还是一个文静的文艺青年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的。
0: OK OK， 好，那么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蚊香，是蚊香卡，不是蚊香卡哈。蚊香就是用鼻子来闻的，那个有个电影叫《蚊香识女人》，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很好看
1: 啊。他那个歌怎么哼的来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不会哼。
0: 蚊香识女人哦，
1: 对啊，就是他中间那个华尔兹啊。
0: 哦，那个，但这个戏其实我觉得这个戏吸引我的不是他这个歌，反正就阿尔帕西诺的演技，
1: 对，
0: 真的很不错，
1: 是
0: 啊，也是
1: 演一个盲人嘛，
0: 这真的一代的影帝啊。反正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啊，大家喜欢香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你还叫我浩哥是吧？又菜又爱玩，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又菜又爱玩，老派浩叔吗？哎，何尝不是，这个名字也不错啊。为啥一直傻笑？有人问你。是想到什么好开心的事情了？
1: 因为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0: OK， 好，那么另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香。那么呢，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啊，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做鲁迅纪念馆哈，也在我们的广州。广州鲁迅纪念馆，它的有一个主题叫"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与郁达夫"。
1: 这俩本来就是好朋友
0: 啊，这俩好朋友，那么也是各自的这个。非常有成就，
1: 是的，
0: 非常有那个郁达夫也是一位文学家嘛，也是文豪哈，可以说是文豪。
1: 他们还通了那个小信呢，
0: 书信往来，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鲁迅纪念馆呢，既能够看到很多他们的那段时间的一些作品，甚至我怀疑会不会有真迹，也未尝不可。
1: 看了就知道了，
0: 看了就知道了，
1: 反正门票是免费的嘛，
0: 反正鲁迅也有很多的这个他的。笔迷啊，这个郁达夫自然也有很多他的文字的爱好者，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两代文豪通过跨了这么久的时光，他们的作品再次相遇又会擦出怎样的一些火花呢，所以呢时间是2026年9月1日哈，到我们10月2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
1: 11月2日，
0: 对，11月2日， OK， 11月2日，那么正好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像这些地方啊，不像我们广州很多那些景点不用人挤人，而且又空调开放，不怕下雨不怕热，
1: 是
0: 啊，正好又感受了一些种安静的文艺的熏陶，又可以顺便把这个时间给打发了。
1: 这个像我小学的时候放学了就去新华书店里边，然后就在那个书架上拿一本书，然后在他那个书架那儿蹲着看，也是空调开放，那个时候我不看鲁迅和郁达夫，那个时候我看一些杨红樱那些，马小跳，我那个时候喜欢看那些
0: 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总是要或多或少从生活当中，从一些比较艺术性的一些人也好，作品也好，感受到自己性情的一些熏陶，从而让自己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情绪价值，也有更好的一个心理的建设嘛，
1: 是的
0: ，OK， 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再继续介绍一下国庆期间有哪些特别高级特别值得一去的展馆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一看的嘞。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

0: 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5: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北京时间20:38，欢迎大家回到这个点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乐文。
0: OK， 好，这个时间又一眨眼剩下最后那么一点点了，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干货哈，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与此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刚才有不少人一直支持了我们的一些水果呀、小零食啊哈。那么大家有什么疑问的，也可以随时把我们的这些货品的疑问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小客服呢都是分分秒秒啊跟大家耐心解答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过程吧。OK，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鲁迅和郁达夫他们的一个展，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有兴趣的话，来考你这个鲁迅的作品，现在还有啥？
1: 鲁迅的作品吗？
0: 以前学过的。
1: 天哪，你这算考到我了。
0: 天哪，都出来了。
1: 我想一想，
0: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哎，我知道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有一个就是满满都是吃人，那个是，哎，不是闰土。
0: 对，少年闰土。
1: 对，还有祥林嫂。
0: 祥林嫂。
1: 祥林嫂。
0: OK， 还有非常非常多哈。那还有阿 Q 正传。
1: 对，阿 Q 正传。对，阿 Q 精神。
0: 都是很不错的哈，那些非常响彻，到现在都是天花板。
1: 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0: 哎呦。
1: 可以吧
0: ？OK 啊，大家记得9月1号到11月2号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那么下一个呢，就是文艺复兴的交响啊。如果喜欢这个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那么他是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那么也是这个博物馆具体是干嘛的呢？它更多是一种文艺复兴的一些大师的一个内容。
1: 是，他是提香和贝利尼的光影世界。然后那里边呢有近70件珍藏，呈现意大利艺术流变，绘画、雕塑与器物交织，开启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大家在广东省博物馆天河区的3楼展厅3就可以感受到意大利风情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那么贵的机票去意大利，在广州在天河区就可以看到意大利风情了。
0: 如果这个
1: 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学素养，
0: 有钱任性的话无所谓。
1: 有钱任性，
0: 我就要去意大利啊，我就要亲身感受文学，
1: 想尝一下意面
0: 没问题。但如果说直接就在附近的话，因为正好我们国庆这段时间也是很多的馆等着大家，所以这个馆的开放时间也正好囊括了这个国庆假期。它是从7月1号到10月25号啊，那么10月份也是它这个馆最后的一个月，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喜欢那种文艺复兴的历史的，像这种的话，真的可以，真的是文艺青年不去逛一逛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文艺。
1: 是啊，
0: 所以的话，当然它还是有点门票哈，这个全票要68，那么半票是34。
1: 对，
0: 所以就是带上自己的孩子吧，从小去熏陶一点这种东西，说不定还能开启他的一些新的大陆呢。
1: 对，其实不说这个意大利这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单位后边有一个南越王博物馆。对，南越王博物馆有一个特别展出，它是2026年2月6号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说国庆假结束之后它就闭了。它这个展的话是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艺术数字艺术体验展，是古埃及的一些展品，然后在珠江畔遇见古埃及。是，它是180件古埃及文物与26件南越王博物馆藏品对话，结合数字艺术体验，追溯尼罗河文明的生活与信仰。其实我当时去了，我也看到了，就是它有一些小珠子，是关于那个，古埃及文明当中的那个守护神。
0: 什么人面狮身
1: 啊？对，狮身人
0: 啊，反正金字塔。
1: 对，还有那个狗头的那个人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信仰之眼。
0: 就是荷鲁斯什么？
1: 对对对，荷鲁斯，他有那些小的那些珠子，然后你可以去那儿穿手串那个也很漂亮。然后还有很多手杖，然后也是那种狮身人金字塔的那种，就是有很有古埃及韵味的那种。大家可以去，就是看完展了之后，可以去那儿，就是顺便就是带一些好看的回家。我当时就带了一个冰箱贴回家，我觉得特别漂亮
0: 反正突然，不管是刚才的文艺复兴也好，这个埃及也好，我突然感觉其实现在随着我们越来越科技发达，就是我们尤其是运输啊，就可以把我们本身相隔几千公里外，甚至10000多公里外的一个另一个遥远的国度的东西，
1: 对，
0: 直接带到我们面前，带到我们身边去看，
1: 人和人的距离拉近了，
0: 瞬间拉近了，尤其是两国的文化也瞬间交融了，就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在这种 彼此不同之间去找求很多共同点，
1: 是的，
0: 去寻求很多大家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从而得到更多的一些感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种的话，我们足不出门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展去相当于就去了一遍埃及，
1: 嗯，
0: 相当于就感受了一遍意大利，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古罗马。
1: 那那个
0: 等等
1: 那那个古埃及的那个展馆里面是不是不能开空调，感受一下埃及的热浪
0: 啊？这那你还不如地上全都是沙呢，还给个骆驼你牵一牵，嗯，好，再给个围巾头巾你戴一戴啊。前面只当天的餐馆只开放仙人掌饮料。
1: 过去的话，记得把那个墨镜戴好，别被那个餐馆里面的那个埃及太阳给晒到了。
0: 嗯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南越王博物馆的话是二号线越秀公园一出口，
0: 嗯，
1: 然后一出口的话是南越王博物馆，然后第一出口的话是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哦，嗯，怎么说是要粉丝来投喂你
1: 啊？对，大家可以就是来台里投喂一下，嗯，大家可以去一楼喝一下那个瑞幸咖啡，
0: 嗯，啊，没问题。南越王是谁？不是吧？你的名字叫广佛通，你居然能问出南越王是谁这个名字？有书啊，
1: 嗯，
0: 南越王是我们以前从秦朝派遣到南越这边的一位大将，
1: 是的
0: 啊，然后他叫赵佗，
1: 嗯，
0: 然后他在这边就不回去了，
1: 嗯，
0: 在这边就带上他的士兵和本地人互相一起生活，
1: 嗯，
0: 然后自立了一个南越国，
1: 嗯，
0: 啊，这南越国也是我们相当于有历史记载的，我们广东地区算是我们广东的一个很早之前的一个历史缩影了，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也经过了汉朝汉初的一个收编，
1: 嗯，
0: 多次的一个来来去去的收编吧，
1: 嗯，
0: 啊，以前有一个话剧叫《南越王》，真的是也是很大家可以很清晰的能看到很多东西，
1: 嗯，
0: 啊，有空的话去看一看。所以你要去看啊，广佛通哈，
1: 嗯，
0: 你能问出南越王是谁，你赶紧给我去南越王博物馆。
1: 你去南越王博物馆看完之后，你就可以真的说自己是广佛通了。
0: OK 啊，不然的话我不认你这个名字，
1: 对，不认广佛通。
0: OK， 那么。如果除了刚才所说的历史啊，文学，嗯，那么美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感受。
1: 是的。
0: 那么广州美术学院啊，同时大学城美术馆呢，他们也开展了一个巨型的数字影像，
1: 对
0: 啊，等等的一个展。那么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先从负一楼往上慢慢的看。
1: 嗯，
0: 看呢不是不看，要有规律、有顺序、有安排，
1: 对，有节奏的，
0: 有节奏的，
1: 有节奏的看。
0: OK 啊，不然的话真的看一楼望一楼。

0: 所以就没有必要。那么这个数字影像呢，就是让大家啊如何把时间放慢啊，感受那种艺术是一帧一帧的在你心中流淌的，
1: 对
0: 啊，这种感觉。那么先说说时间吧，先说时间是9月10号到10月15号，依然在我们这个国庆假期是可以满满的看完的，
1: 是的，
0: 选择哪一天去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负一楼和一楼哈。那么二楼有些什么呢？
1: 二楼的话是象地集新展开幕，绿发艺术家讲起一个关于外婆的故事，照片被遮住是未曾见过的人，血脉相连却是无法改变的亲密，我们其实从他的这个 title 就能看出来他大概是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完了之后他是艺术展，就是大部分是画，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些雕塑，然后在那个里边，然后就是各位就是去这个展的话，大概也能看到就是那些艺术家在画上面，在雕塑上面去体现自己对于外婆，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一些亲人的感受，就是真情流露嘛，我觉得去这些展的话也就是对自己审美的一个提高和审美的一个积累嘛，对吧，
0: 提高一些审美，
1: 对，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些物体载物放大的胶卷画面，车灯车镜火堆等具象化，每一个区域都值得停一停啊，这些就是它展区里的各个具体的展品了，然后完了之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艺考的时候，我们也有就是老师叫我们去看一些展，因为学艺术的话你最重要的就是美商和美学嘛，对吧，如果没有美商的话，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你剪辑一些画面，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出这个画面到底好不好看，就是应该有怎么样的剪辑逻辑，
0: 没错
1: 啊，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如果是爱美的小女孩就是也可以去那里拍拍照，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约上闺蜜三五好友，就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圈给充实一下子。
0: 还是挺不错的想法哈。
1: 展期是9月10号到10月15号。
0: 10月31吧，这个是10月15。10月15 ，OK 的，反正就是这个国庆去就准没错了。过了这个国庆，可能就不一定有这种氛围了。
1: 是的，
0: 人相对也会少一点点。
1: 嗯，
0: 那么再往上走呢，就是3楼和4楼啊。3楼、4楼呢是一种主要是黄河落天啊，整一墙的这个手稿，反正整感觉就像一个摊开的思绪一样。那么也是方便带去拍拍拍的哈。这个的展期是9月5号到10月7号，也是刚好国庆结束它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优先先去看这个。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一种就是
1: 日常的审美积累，
0: 对，一种沉淀。反正闲暇的时候呢，我们过来看一看，它主要是一个黄河落天的一种手稿。那么虽然它整个展篇幅不大哈，但是呢内容还是特别完整的。比方说什么图文、手稿复刻、艺术装置等等呢，都是恰到好处，既不会过度的商业化，也可以说看到了一场非常纯粹的轻艺术展。
1: 是的。
0: 那么它里面的几个部分哈，比方说围绕了这个艺术观与思想解放来展开打破了我们中世纪那个时候呢固化的一些认知，也展示了我们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哈人们的这个对世界自然与人的重新探索。
1: 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展呢，它是在广州高德置地东广场的5楼高德书店艺术空间。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有很多个部分。然后这些部分呢，比如说有视觉艺术的革新，可以直观看到绘画视角、光影、人体美学的变化，都能很清晰地感受到艺术呢，就从刻板走向了真实、生动的全过程。我记得在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场景，它下面是一个书，然后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个书页在那吊着，对，在那吊着有很多个书页，然后当时这个场景我就说拍起来肯定会非常非常好看，
0: 因为你有摄影眼，你是懂这个的，
1: 只能说是当时可能看展看的比较多吧，然后我觉得拍起来肯定会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聚焦建筑与秩序的美学，展示古典柱式穹顶结构、城市布局的设计思路，能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建筑至今依旧经典耐看，就比如说当时我看着那个图片里边，就是在这个展里边就是5楼高德书店艺术空间，它里边有一个架构，它是一个像是那种那个泰姬陵，泰姬陵的那个建筑，然后完了之后把它就是复刻出来了，它是1:多少的，就是小微的那种复刻出来了，然后完了之后旁边还有很多很多书，大家可以就是在那个泰姬陵的那个微缩模型边上，然后就可以看书，我觉得就非常漂亮。然后完了之后这个书店非常引人入胜，然后也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去看这个书的同时，它在墙

0: 上会有这个书的一些非常直观的一些注释，就是以画面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画面或者一些艺术装置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1: 保证你还能看得懂。
0: 对，就很漂亮。
1: 它的注释是很详细的，一边看一边还有一些相对的讲解，不用说有时候你说到点子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逛一些什么博物馆展览馆，总是觉得人家花了钱请了导游请了讲解员，我们自己没有这玩意儿，就只能看个一知半解，偶尔还得问问豆包刷刷网上的资料，其实还是不太懂的，所以我们最后可能就是到个台， 就只能就是看完就没了，就是看一眼就过了，知道就怎么回事，拍个照就走了。那么如果你真的，其实每一个博物馆，就每一个城市它可能都有它城市的博物馆，也有它省的博物馆，甚至还有它整一个地区的博物馆，那像这些地方的话，如果我们肯花心思花时间花精力去认真的去细品，包括每一个展品或者每一个主题的展品
0: 去认真的去走，其实是花很花时间，是非常花时间。
1: 对，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累，就是我们走马观花，走的速度也快，一层刷刷完了，二层刷完了就下去，脚也酸了，但是呢你说看了些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再问你，你可能记不得多少。反正倒是可能带着一些讲解，带着一些知识，带着一些目的性，我去看这些东西，那就是一种学习了，就不单单是一种纯观看了，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去看到这个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展馆之后，也是给大家指引一种就是比较建议的方向，就可能要心里带着一些想要求知的方式，或者我要想去了解一下什么，就像刚才可能不仅仅是广佛通，还有很多人他的确不认识南越王是谁，南越王好像好熟很威风， 那么他到底怎么个威风法，他是怎么来到我们岭南的，是怎么把我们这边本来是一个很荒的山村，这个穷乡僻壤，渔村等等的这一方，去变成慢慢的南部一个叫番禺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就叫番禺郡嘛，番禺郡如何慢慢的变成，发起来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朋友们，所以为什么历史有它的魅力在，
0: 为什么这个文学有它的魅力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通过这样的图画等等一些生化的东西，再去结合，你能够对我们广州，对我们广东，对我们甚至整一个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对，就比如说在这个五楼的高德书店艺术空间的话，最后一部分就是理性的回想，总结了文艺复兴对后世艺术科学人文的深远影响，看完呢就会有一种完整且治愈的收束感。它这个参观呢是免费的，是无需预约， 展期呢至2026年10月18号。其实我去看展，或者说我去看，就主要是博物馆吧。我之前去了很多博物馆，然后去博物馆里面的话，其实我会看一个展品看很久。就比如说我在四川的时候，我去四川省博物馆，我去看到那个三星堆的那个面像，我就会盯着那个看很久，我就想，当时就是 古蜀国的人怎么能做出来这种东西呢？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看着那个东西看得入迷了，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神奇的一种感觉，就像跟就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人在对话一样，就想着他们日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平常会说什么话。反正我的话，我属于就是
1: 比较喜欢想象的那种，想象力比较丰富。对对对，就一边看的时候一边还会加入一些你自己的联想。是，那我觉得这种的观展的感受和经验也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好吧，来看大家说的哈，这个感受下李爽风情得去哪个展馆，多听悦享生活派。对对对，是的，锁定7点到9点钟，当然前提是爽姐早日回归，少点请假，少点放假。门票反正这个门票还是回到那句话， 有些地方因为本身艺术就是高尚的东西，它值得还是有一点门槛，有时候太廉价呢可能又凸显不出它相应的一些价值，不要动不动想着薅羊毛老想免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掏一点点钱去支持一下，支持这种文化我们真的能学到东西的话它是值得的，还是很值得的哈。赵头最早在龙川是吗？ OK，那看来这位阿豹还是更了解一点，反正他当时赵头在这边建南越国 真的是很传奇的一件事情，他也是把我们整个广东地区给兴盛了一段时间，就别的东西不管，反正就我们整一个南越番禺郡，真的是他是大恩人，没有他可能真的发展不起来，至今可能依然是什么山林偏远的一些东西，好吧。 OK， 陶冶情操，什么是艺术，看不懂的就是艺术，那我们看不懂 说是之前有一个就是去看那个广美的那个艺术展，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个人盯着那个，你知道那个消防栓它是长方形的吗？有人盯着那个消防栓看了很久，然后说这是什么艺术品，总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对，总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品。对，反正这玩梗也有梗吧，
0: 对，
1: 这个搞笑也有搞笑，但咱们希望大家就是在国庆期间除了能够领略大好河山，也能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富足， 也能在思维上得到相当的一些收获吧，好吗？所以佛山百事通你就叫佛山通吧，等你看完南岳博物馆你再叫广佛通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乐享生活派呢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又差不多要结束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依然又有一些新的值得 介绍的东西，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再看看我们的小红车哈，有什么大家喜欢的一些品，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了解。是的，今天晚上播到几点？ 我们每天都是7点到9点钟，7点到9点钟。OK， 那么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我们就晚安了哦，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12: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13: 那叶师傅你呢？
11: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上一期啊，咱们介绍了孙子写作战篇的背景，和大家一起啊盘点了一下战争的规模。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的成本极其高昂，拖得越久就越是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概率那就越大，所以咱们得速战速决。当然了，孙子说要速战速决， 不意味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错的。咱们要辩证地看待战略上的持久和战术上的速胜。最关键的是，孙子的速胜本质上不是快速取胜，而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那么今天这回呢，咱们就结合《孙子兵法》的具体文本，从实践的角度聊一聊如何实现战术上的速胜。在古代啊，战争很朴素，没有什么信息战的、金融战的、网络战的，那全都是真刀真枪的肉搏砍杀。哎，用咱今天经济学的话来说，是个妥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吃的是人力资源、人口红利。各位还记得吧？上一回咱给各位说了，做了个算术题，说在春秋时期打一场一般规模的战争，需要10万兵卒，每天3000吨粮食。既然支出的大头是人力，还有和人头成比例的粮食支出，那么想要节约战争的费用，那肯定也得从这里头抠啊。所以孙子说了，哎，善用兵者，义不在急，粮不三载。这个义说的就是服役的士兵，籍籍贯的籍。古时候招兵啊，都是要入兵籍的。在这里，籍是个动词，指登记在册。义不在急，意思是什么呢？打仗的时候，征兵应该一次就结束，也不能三番两次的招兵。同理，粮不三载，同一批粮食不能三番两次的运来运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呀，做好成本控制，首要一点，准备工作要周全，能一步到位就一步到位，你别搞那重复工作。你想啊，假如一辆牛车一个人运一趟粮食得吃5公斤粮，那运两趟呢？这一来一回你得多吃10公斤，这耗损就大多了。招兵更是如此，如果今天招几个，明儿个招几个，就显得国家对战争的规模没什么成算，招兵的成本高了不说了，还很容易让老百姓对国家失去信任。但是战争总不可能每次都万事俱备啊，等军队开拔到了前线，那总会出现什么粮食不够啊、武器耗损之类的意外情况，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孙子提供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直观，取用于国，阴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也就是说呀，你在哪个国家打仗，就在那个国家就地取材，以战养战，一来不用从自己口袋里掏，二来也免去了运输的耗损和麻烦。当然，想要实现这个路径，那也是有个前提条件，那就必须得胜利。你连打都打不赢，你就别提什么取用于国、阴粮于敌了。哎，但是战争的目的是啥？各位别忘了，本来就是要取得胜利嘛。所以说一石二鸟，这不就能解决了吗？听到这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咱们传唱的那首游击队之歌，那歌里不就这么唱的吗？啊，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啊。这几句歌词和孙子的思想简直一模一样。咱们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速胜案例之一。其实啊，游击战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作辅助战争，被认为只有战术而没有战略。但当时的中国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又大又弱，没有足够能力开展大规模正规战争，那就算勉强开展，你也很难取胜。所以咱们的党领导的广泛持久的游击战就成了最为经济实惠的选择。在游击过程中，为了尽可能的节省行军负重，规避装备的短缺，咱们的游击队员会充分利用从敌人缴获的一切物资，从38大盖到进口机枪，能用一个算一个。毛主席用了8个字形容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善用敌方资源，借力打力，可谓两全之策。
5: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1: 当然了，咱们的游击队歌那么唱，也不光完全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更多的原因大概还是咱们当时是真穷，
5: 毕竟如果能用得起全新的枪炮、高端的食材、崭新的制服，谁愿意捡二手的？这不条件有限吗？那如果条件足够好，为什么孙子还是建议不要自己准备呢？其实自己准备不是不行，主要是隐性的成本太高了。啥成本呢？这不吗，孙子就给我们来了一段颇有经济学味道的推理。首先呢，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哎，要是一场战争导致国家变得贫困，那一定是因为长途运输导致的，而长途运输也会让百姓变得贫困。你看，早在孙子这里，他就已经把国贫和百姓贫区分开了。国贫也就是国库空虚，战争掏空国库，这是很正常的事。可百姓贫呢，指的是百姓家的家底都给掏空了。虽然长期来看，国贫和百姓贫总是一体，但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中国历代的贤明君主王

0: 裁节，裁节则急于秋衣。哎，你想啊，一个村子它本来就那么两个人，粮食消耗本来就不大，产量又相对稳定，供求比较平衡。可一旦军队在这里驻扎或者经过，在粮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一下子就大大增加，供不应求，这价格可不就上去了吗？这不就是经济学原理吗？而物价上涨就会导致一连串连锁反应，一旦物价上涨，老百姓买同样的东西花的钱更多，老百姓的钱花光了，这地方落入贫困，自然他就交不上税，粮食税收不上，那政府为了屏障就会急于增加秋役。那位说，啥叫秋役啊？你念错了吧，你少看俩点吧，那是兵役吧。哎，不是啊，在孙子写书的春秋末期啊，盛行的是井田制，八家为井，四井为役，四役为秋，四秋为殿，所以一秋就是八乘四再乘四，等于128户。这个秋役就是按秋赋税来满足打仗的需求，每一秋你得出一匹马三头牛，当时的生产力多低下呀，中原国家也不像少数民族家家户户养着几十头牛，128户一匹马三头牛，多来几次就足以让这一整个的秋生产停摆。所以啊，力屈财单，中原内需瑜伽，最后战场上军队疲软，国内财务枯竭，这样惨烈的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你要知道，现代经济学的起源最早也得等到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而早在近2000年前的中国，孙子就已经把供求关系研究得这么透彻，由此可见他的经济学头脑非常强悍。实际上不是咱不谦虚，孙子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把战争和长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的军事理论家。当然了，就这么一个定性的供求分析显得有点简陋，不够有说服力，于是孙子又进一步做了精准的测算，算出来的损失有多大呢？百姓之费食去其妻，公家之费破车匹马，甲胄食弩，戟盾蔽弩，秋牛大车食去其六。说开动一场一般规模的战争，老百姓直接就少了70%的家产，对国家来说，马也累了，车也坏了，军需物资也都需要重新补充，国库也得少个60%吧。这么一通折腾下来，百姓的平均损失按比例来算的话，竟然比国库还得多，真是应了那句话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所以孙子最为赞赏的智将就是擅长蹭敌人物资的将领，哎，蹭到最后应有尽有，故智将勿食于敌，食敌一钟当无20钟，敢一担当无20担。哎，你吃敌人一钟粮食，抵得过自己生产20钟，消耗敌人一担饲料，抵得过自己运20担。毕竟自己不用种，不用运输，省下来那钱可都是真金白银呐。而且你还能消耗敌人的粮草，削弱敌人的力量，何乐而不为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吃敌人的，用敌人的，有个前提是你要能缴获敌人的，缴获的这部分俗称战利品，缴获了战利品，那如何分配呢？自古以来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军队的团结，军纪的严明，更重要的是将士的激励。用孙子的话说，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祸也。要让将士们奋勇杀敌，靠的是那一股子同仇敌忾的怒气，而要驱使他们奋勇杀敌，帮助军队缴获战利品，那就得靠足够的奖励。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那自然也就没有平白无故的奉献。至于如何分配，各朝各代都有各自的做法，主要看战利品的内容，收缴的目的。你比如说汉武帝击败匈奴，卫青啊曾取匈奴马牛羊百有余万，成百上万的牛羊马匹收缴过来，其中的马呢，哎，用作坐骑，牛羊就近分给百姓，剩下分不完，哎，就自己杀了吃肉，犒劳一下将士们。而在中国抗战时期，

0: 起前期啊，游击队强调以战养战，你收缴的东西不用上交，自己拿去用，哎，当下一波战争的武器就行。到了中后期呢，需要进行部队建设了，就开始强调收缴充公，统一分配，这才能最大限度地缓解地方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你再比如说像美国的军队财大气粗啊，除了有特殊军事意义的东西需要上缴以外，其他的战利品呢、啊，基本上你都可以自己留着。那么孙子主张的处理方法是怎么呢？你看孙子怎么说的啊，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耕其精其车杂而成之，足善而养之。哎，假如在车战中缴获敌军十辆以上的车，那么最先缴获的人就应该受到奖赏。这是在分配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让所有的士兵啊都愿意率先冲锋缴获胜利。但是呢，这种分配的细节并不是孙子的重点，孙子的重点其实放在后半句，战利品的收编上，耕旗旌旗，就是把战车上那个旗你赶紧换成自己家的，车杂而成之，把敌人的战车混编入自己的队伍，足善而养之，就是善待俘虏，让他们尽快归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这既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也是操纵人心的艺术。您想啊，要是您不巧成了手下败将，就担心自己是否会被砍头被侮辱呢，结果对方呢，好吃好喝好招待，给你换上他们的衣服，告诉你既往不咎，跟着我们好好干，你还肯定能有出息，将来大有所为。你就算不感激涕零，内心也得有所触动吧，哪怕你一点都不想归顺，至少不会跟人家翻脸使绊子吧。这就是所谓的胜敌而益强，既战胜了敌人，又强大了自己。不过您别看孙子说的轻松，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将军往往不多呀。与之相反，杀降的案例倒是不少见。哎，远的你就比如咱们之前提到过的长平之战，白起坑杀200,000赵军，秦末汉初项羽屠城杀遍咸阳百姓。近一点的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苏州杀降，镇压太平军。古人常说呀，杀降不降，可是为什么那么多将领还要杀降呢？哎，这里边原因各有不同。对白起来说，他是处于战国时期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短期内本国的经济实力难以提升，那他就只能靠杀降来破坏他国的势力基础，赢得一些比较优势。那么对项羽来说呢，他是因为怕百姓在自己手下再度造反。对李鸿章来说，是因为太平军临时变卦，索要更多的金钱和地位。但归根结底，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战争当成了一锤子买卖。可事实是，战争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小到国力的补充，大到长期的发展，都以人和财物的尽可能保全与统一为前提。因此孙子的说法看似麻烦一点，代价大一点，被谋反的风险也高一点，却的确是为长远计。这一思路在讲究和平与发展的当代尤为可贵。由此可见，孙子的理论不仅仅是智慧，还是有前瞻性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多快好省的取胜，早已不仅仅是战争界的指导思想，更是已经成了现代商业战争的基本思路。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打车软件市场。如今咱们都很习惯了，一出门叫个滴滴呀，传统的招手坐出租似乎已经成为前尘往事了。然而打车软件最早不只是滴滴一家独大，而是滴滴、快滴、优步、曹操、神州等等江湖大混战。从一开始的滴滴、快滴分庭抗礼，到后来的滴滴、快滴合并共同狙击优步，打车软件市场的进化无不体现了孙子强调的基本原则，借力打力，团结俘虏。滴滴和快滴的各自崛起靠的正是借力打力。你要知道，2013年以前，中国居民出行还是公交、地铁、出租车的天下。假如要从零开始做一家移动出行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对刚，你需要哪些资源呢？毫无疑问，你得有自己的车，得有自己的司机，得有自己的软件。但是，一台能上路的车，少说

得好几万。新招的司机每个月开几千块钱工资，这启动资金你自己算去吧，几千万挡不住。然而滴滴和快滴的思路是啥？从敌人手里拿枪炮。出租车公司不是有大把的车，有大把的司机，那我策反这些司机呀，让他们替我干活，这样我只需要自己研发一个软件，就可以成功将别人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这不就好了吗？果然，通过漫山遍野各个击破的地面推广，滴滴和快滴成功发展了一大批出租车师傅，带着车入驻平台，挖掘了第一桶金。取用于国，阴凉于敌，故军师可足也。说的也不过如此了。滴滴扎根北京，快滴扎根杭州，一南一北占山为王。一系列大战之后，滴滴的综合实力略胜于快滴。到了决胜局，这时候一个意外对手优步开始发力了。优步是美国的打车公司，对中国的打车软件和市场是觊觎已久，见滴滴快滴鹬蚌相争，他就想进来渔翁得利。与此同时呢，滴滴和快滴在长期的烧钱竞争中也都遍体鳞伤，元气大伤。面对外资企业的围剿，我们的民族企业滴滴和快滴如何应对？答案俩字，合并。这是一个相当有魄力的决定啊，但是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一个行业老大，一个行业老二，俩人相差不大，合并之后谁来领头，这是个大问题。滴滴和快滴的谈判宛如大型修罗场，两家的老板和背后的资本谁也不肯让谁。甚至有个笑话，说两家合并之后，新公司的名字到底是取滴滴的滴和快滴的滴，还是取快滴的快和滴滴的滴？然而时间不等人呐，优步眼看着蚕食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市场，合并必须快刀斩乱麻呀。于是快滴主动低头，放弃自家牌匾，接受了滴滴的新名字。作为对对手的尊重，滴滴也将合并后公司的四成股份、资源和岗位让给了原快滴成员，实现了平滑收编。你看，用孙子的话说，这不就是耕其精其，车杂而成之，足善而养之吗？收编之后，中国网约车市场再也不需要烧钱补贴疯狂内耗了，强强联合之下，很快拿下了被优步夺走的市场，哎，成就了一段商业佳话。你反观优步呢，在撤出中国市场的时候表现的就相当不体面了。早在竞争期间，优步就刻意隐瞒实际上无法转正的信息，也没能公平对待核心员工，导致一大波离职潮，将人才白白喂给了滴滴。后来优步干不过滴滴了，不得已选择了将分公司优步中国卖给滴滴，却又在交易达成之后，为了保护所谓公司机密，恶意破坏员工电脑文件，导致大量员工的个人文件也受到影响，甚至啊，不少小实习生的毕业论文都没了。这波背刺简直了，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优步失去了市场，失去了口碑，失去了一切，而滴滴也成功的活到了现在，变成移动出行市场的巨无霸。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

0: 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唤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哇，
0: 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 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 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传奇，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
2: 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在这个号称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获得知识的方式却变得捉襟见肘，没有时间读书，没有精力思考，面对诸多声音，你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4: 每位师傅都各有长短，很正常的。
5: 那叶师傅你呢？
6: 还好，我每样都懂一点点。学说天下从此成为你身边的声音百科，让你从此不再随波逐流，不再眼花缭乱。每天晚上，我们准时开书。
5: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今天读第三篇谋攻篇。在前面四期节目里啊，咱们已经详细解读了孙子兵法的史记篇和作战篇这两篇。第一篇讲了打仗前全局妙算的重要性，第二篇则讲了战争成本极高、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分析。这两篇加在一起，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慎战，要用全局的眼光看待战争，谨慎地使用战争这门工具。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无论是职场拼杀还是人际关系，冲突固然是一门有效的武器，可以帮我们划清个人边界，保护自身利益，但是冲突毕竟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那么在前两章都在聊打不打，今天这一章孙子可算是正式进入了怎么打的问题。那到底怎么打呢？咱别着急，从今天开始算是正式进入了怎么打。第一篇谋攻篇，这一篇很重要，是孙子兵法里承上启下的一篇，既是讲战略的最后一篇。孙子啊，最后一次从大本大源的角度去理解战争的核心逻辑谋略，同时呢，他也是孙子讲战术的准备篇，后边那些战争技巧具体操作都要围绕这一篇的内容展开。所以各位听友，这一章咱可得细细的给各位念叨念叨。大家知道啊，不管是哪朝哪代哪个国家的什么作家或者说文艺工作者，但凡是谁一辈子能写出一两句永流传的话，做梦都能笑醒啊。你就比如说写了一辈子诗，堪称中国古代写诗数量最多的乾隆皇上，哎，我现在就问你，他写过什么诗？ 你能张嘴就来吗？啊，还不如人家七岁天才儿童骆宾王呢。那现如今三岁孩子张嘴都能来呀，鹅曲项向天歌，白毛织棉袄，红掌涮火锅。哎，得了，说两句笑话，想要写出一句千古金句难呐。但是在谋攻篇里，孙子只用了短短545个字，出了2个千古金句。其一，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家知道这两句话为什么能流传千古吗？孙子又是在怎样的语境下提出这两句话的？它的意义和我们平常的理解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呢，咱们先来重点讲讲这第一个金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咱们往往很崇拜常胜将军，所谓的常胜将军就是要打一场赢一场，胜率极高。古代的常胜将军很多呀，比如著名的北齐兰陵王高长恭，人家不仅出了名的帅，位列古代四大美男，而且一生戎马基本没有败绩，事业桃花双丰收。再比如西汉的兵仙韩信，封狼居胥霍去病，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明代的常十万常遇春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也都是以经常打胜仗而闻名的。这些人但凡得一个，那你当领导的都笑得合不拢嘴呀。但是孙子本人一点都不 care 这样的人，一点都不推崇百战百胜。相反，孙子认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族为上，破族次之；全武为上，破武次之。这段话该怎么解读呢？重点在一个全字，这里的全不是形容词，而是动词。比如说全国，说的不是整个国家，而是保全一个国家。保全谁的国家呀？敌人的国家。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意思就是打仗的时候最好是让敌国完整降服，而不是把人家给攻破，更不是什么杀光烧光抢光。同样的，后边的全军破军、全旅破旅、全族破族、全武破武，也都是类似的意思。军旅族武，这些都是古代的军队编制单位。在孙子所在的春秋时期，2500人为军，500人为旅，100人为族，5人为武。孙子用了这一大堆排比手法，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一件事：不管是大队伍还是小队伍，能让人投降的就不要强行攻破人家。为什么要强调全而非破？打仗打仗不就是为了把对方打败甚至打服吗？您要是有这个疑问，那就是没把孙子之前讲的话给听进去。咱们在作战篇里已经算过账了，战争的损耗有两种，第一种是战争中军队的折损，第二种是战争后经济的凋敝。打一场仗算上口粮运输装备耗损，那是1000两黄金起步，更不用说军队过村庄的时候给地方经济造成的破坏。前期造成这么多损害，后边不好好收回成本，那怎么得了？所以只有保全了敌方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才能方便后期填补自己的耗损嘛。相反，盲目追求破国破军，自己的军队折损了，恢复经济的资源也变少了，那不是妥妥的杀敌1000自损800吗？不划算，根本不划算。孙子的哲学就是：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也和孙子一直以来的慎战思想一脉相承。百战百胜，不如不打不必要的仗，万一非得打，争取不动兵就让人屈服。可是说起来都是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真要是让别人屈服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孙子就要谈谈使敌人屈服的四重境界。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怎样在战争中降服对方，对孙子来说有四重境界。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咱们一重一重说，所谓上兵伐谋，最好用的兵法就是用计谋来让敌人屈服。如果只从表面上理解，这就是句正确的废话，道理谁都知道，可到底用什么计谋呢？怎么个让人屈服法呢？这才是问题的深奥之处。在这里啊，孙子没有把这一点讲得很具体，这也很符合他高度抽象的文风。不过呀，我们依然能从上下文中推测出孙子的真正意思。在上一节里，咱们讲了权和破的区别，孙子的谋攻是以权为最优目标的，而要最好的保全自家实力，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开打。想象一下，一旦你和隔壁老王真拳真脚打起来，不挂点彩能结束战斗吗？不能啊。那要想让双方都不挂彩，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一开始就别打。你拿着老王干坏事的证据啊，感化他，威胁他，让他主动向你认错赔礼道歉，最好还来点经济赔偿，这是不是最理想的？放在战场上也是一个道理啊。这里的屈服最终目的也正是挫败敌人的战争意图，让敌人主动放弃和你干这一架。至于这里的谋究竟指什么，百无禁忌，什么都行。谁说这计谋一定要跟打仗有关？只要你的计谋能让敌人放弃打仗，甭管是把他经济搞崩盘，还是把他内政搞得乌烟瘴气，只要能让敌人觉得打不动，不想打，胜利就属于你。如果不能用计谋让对方主动放弃打仗，下一等的做法就是伐交。所谓的交啊，指的就是外交手段。这个外交手段可不仅仅是表面外交态度，我方立场不是说几句硬气话就完了，而是真正的利用国际局势的博弈，分化瓦解敌人的盟国，扩大巩固自己的盟国，让敌人陷入孤立。哎，在这一点上，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玩的最溜，什么张仪、苏秦、公孙衍，那一套一套的。纵横家说白了，就是在各国之间找利益相关，促成弱国结盟，不费兵卒抵抗强国。比如苏秦，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各国建立联盟抵御强秦，个人声望达到最高峰时，甚至身挂六国相印，六个国家让他同时当官。靠着六国联盟，秦国硬生生15年不敢出函谷关。只可惜啊，苏秦的合纵联盟被自己的同门师兄张仪瓦解。张仪当了秦国的相国之后，找到联盟中内讧不断的齐国和楚国，一会儿是联合齐国打楚国，一会儿联合楚国打秦国，折腾几轮下来，六国联盟不攻自破。如果说伐谋是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斗志，那么伐交就是从外部斩断敌人的关系网。谋和交那都是动脑子的事儿啊，这两者在孙子那儿都有着比较高的排位，这两招排名靠前。那接下来两重境界在孙子这儿排的就比较低了，那就是直接动武力的事儿了。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的就是打仗是最差的让敌人屈服的两种方式。可就算是动用武力，它也分个高低贵贱呢。古代战争啊，一般无非两种形式，要么荒郊野岭露天打野战，要么在人口聚集区攻打城池。这为什么孙子就特别讨厌攻城呢？这也跟古代攻城的技术条件有关。在古代攻城，这成本可不得了，首先要修鲁焚温，聚器械，3月而后城。鲁啊，大盾牌，用来抵挡守城方从城墙扔下来的石头。焚温就是一种四轮车，没底座，上面呢蒙着牛皮，一车可以装10个人，这人躲在车里就可以悄悄向城墙前进，很难被发现。要把这些器材都准备好，你至少得做3个月。3个月之后呢，巨阴又3月而后已。咱们知道城墙这个东西挺高，它特别啊挡视线，而视线在作战当中又特别重要。咋整呢？你想啊， 咱站在山底看山顶，是不是觉得这山顶特别巍峨，特别雄壮？可咱要是站在 A 山头看 B 山头的情况，那可能会觉得这 B 山头的风光尽收眼底，没啥神秘的了。工程也是一个道理，城墙那么高，为了能让自己宏观的掌握地势，也得堆积土山，这就叫聚阴，把自己垫得高一点。这一垫又是仨月，仨月复仨月，仨月何其多呀。有些将军就会着急，如果您喜欢看战争片，可能经常会看见士兵爬云梯突击攻城的场景。这玩意儿电影拍出来非常浪漫，非常磅礴，也很惨烈，但是在孙子眼中，你这就是沉不住气的表现。为啥呢？将不生其愤而以复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根据孙子的观察，如果采用以复，也就是像蚂蚁似的，哎，爬墙攻城，可能会损失三分之一的士兵。这画面咱们很熟啊，电影里也是这么拍的，攻城士兵在底下爬，上面啊一个石头扔下来，人当场就没了啊，唰一支箭射下来，爬了半天的梯子，这士兵人又没了，对方的成本几乎为零，可你这边要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最关键，如果投入这么多，这城还是打不下来，那不就白白损失这么多人命吗？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事儿，咱永远不要碰，不管是战争也好啊，投资也罢，都是一个道理。综上所述，要降服敌人最高级的手段还是动脑子，动脑子里边呢，用计谋从内部瓦解对手，要比用计谋走外交更好。那有人可能会说，老刘啊，你这说的太抽象了，到底什么样计谋可以从内部瓦解敌方呢？你别急呀，咱们就用一个历史上著名的案例，买路治楚，给各位好好说道说道。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5: 春秋早期啊，有两个大国，齐国和楚国。楚国都城位于今天湖北山东交界处，地盘庞大，河流湖泊交错，资源丰富，很早呢自立为王。齐国呢在如今山东的境内，姜太公封地时不过方圆百里的海边小国，而且海边啊盐碱地也多，不适合粮食生长，所以这个粮食产量不多，人口自然也就少得可怜。这两个国家一开始是楚强齐弱，但齐桓公继位之后重用名相管仲，这管仲可是个经济学奇才，上任就变法，废除了井田制，改革了税制，又把基层行政组织和军队合并管理，眼看着齐国就富裕起来了。富裕之后呢，那就想着更富裕，但对于一个边陲小国来说，面积小，粮食少，要想进一步扩张必然需要更多资源，那就少不了要打仗啊，扩张领土。楚国作为南方大国，自然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但是楚国啊，那是老牌诸侯国，面积大，人口多，马匹壮，强攻必然吃亏。那怎么办呢？擅长搞经济的管仲也很擅长搞经济战呢。管仲向齐桓公献言，公贵买其路，也就是啊，让齐国的贵族不惜重金统统去购买楚国特产的梅花鹿。这是啥操作呀？买梅花鹿跟打仗有啥关系？但是先甭管什么操作呀，齐桓公对管仲主打的就是个信任，不管我明白不明白，你说啥我听啥就完了。于是齐桓公下令在齐楚边界建设一个城，专门向楚国人收购梅花鹿，价格80000钱一只。与此同时，齐桓公也开始尽可能囤积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结果你猜怎么着？楚王一听，哎呦，还有这等好事？齐国这是有什么中医秘方吗？要大批量的梅花鹿搞什么大产业吗？你要知道，这梅花鹿咱们楚国可是烦透了，吃庄稼破坏农田不说，它还不能创造半点收益。楚王没细想，只当这齐国傻了，反正齐国要买就给你呗， 咱楚国老百姓要捉鹿卖给齐国也行。于是就任由楚国老百姓抓梅花鹿高价卖给齐国。楚国百姓这边一开始啊，不过是零零散散搞点副业，哎，就相当于种完了地农闲的时候上山抓梅花鹿，然后抓着就卖。这时间一长，大家发现不对劲儿啊，这买卖回报率太高了，与其我花大把时间种地，我干啥不抓梅花鹿去？卖鹿卖个高价钱挣大钱，我再拿这钱买粮食，不这不就完了吗？那何必自己种粮食啊，还齁累的。于是老百姓纷纷放下锄头，放下农活，山间田野去抓鹿去了。如此一来，楚国捕鹿的人多了，田间地头干活的人就少了，大量田野荒废。这么着过了一阵，管仲告诉齐桓公，时候到了，该收网了。到这会儿，齐桓公才彻底理解了管仲做法的妙处。原来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买卖梅花鹿，楚国的钱仓堆积如山，可是粮仓一天天瘪下去。最严重的时候，楚国人用铜币去买粮食，但是根本买不着。齐国这边正好相反，虽然损失了一部分钱去买那啥用没有的梅花鹿，但粮食储备是往年的五倍之多呀。粮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那比钱管用的多，重要的多啊！你风调雨顺的时候有钱可以买到许多东西，可你碰上灾年，你拿白花花的银子不一定能换来保命的粮啊。这条法则古今中外都适用，这也是为啥我国至今无论如何要维护粮食安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原因。早在2000多年前，管仲就参透这一点了啊。总之啊，齐桓公选在这个时候伐楚，可把楚国给愁坏了。我这边粮食储备不够啊，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楚国的粮价是飙升，就飙升，人们都买不着粮，40%的人成了难民。为了活着，没办法，不少楚人逃荒跑到齐国。就这样，楚国溃败，3年后向齐国投降。哎，你看齐国几乎没费一兵一卒，就不战而驱楚之兵，成了第一代春秋霸主。同样的手段，管仲用的不止一次。除了买鹿治楚啊，这管仲还建议这个齐国扶薄降鲁粮，就是通过大量收购布帛来击垮鲁国梁国农业，以及啊狐皮降代。这高价收购少见的狐狸皮来击垮代国。管仲这一套是孙子思想最绝佳的注脚，原因在于管仲深知春秋时期国家战争的根本那就是粮食储备，只要能破坏对方的粮食储备，就能让对方自己的经济陷入困难，难以发动战争。这套做法沿用至今呢，这就是贸易战呢。俺举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南美国家智利的新政府阿连德政府想要改革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智利离美国很近，如果真成社会主义国家，跟苏联结盟，对美国有很不利的影响。所以美国呢，想要遏制智利的发展，但是又不好在冷战期间直接出兵，于是故意抬高智利的铜矿价格，让智利以铜矿为重点产业，忽视了基础设施建设。如此持续2年，这美国突然把铜矿价格打低，导致智利政府破产。你看看美国人做法是不是和2000多年前咱们管仲的做法如出一辙呀？
0: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战争的本质啊，就是国力的博弈，绝不仅仅只有动武这一种形式。用孙子的话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权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善用兵的人不需要动武就能让敌军屈服，不需要攻城就能夺取对方城池，不需要旷日持久的对垒就可以攻破敌人国家。
5: 只有以全胜的策略来思考国家的博弈，才能既不折损己方的兵力，又尽可能多的保全利益。这就是孙子口中的谋攻之法，以谋略来进攻的法则。这套做法其实和咱们上一期节目里讲到的成本控制一脉相承。上一期在作战篇里，咱们详细介绍了战争的害处，讲到了战争会全方位影响国家的经济啊、财政啊，这个代价到底有多高呢？太远的咱不说，咱举个稍微近一点的有详细史料数据的例子。清康熙31年，大清帝国跟缅甸打了一仗，缅甸试图进犯云南，康熙帝为了对缅作战，开拨大批军队，军饷支出高达1700万两白银。而那一年清政府总支出多少？3078万两白银。也就是说，打一次自卫反击战，还是对咱们一向都不咋能看得上的缅甸，军费能占全年财政支出50%以上。有历史学家统计，最高的时候能到65%。所以开动战争本身已经花费巨大，国家更应该量力而行。那怎么量力？得看自己跟对方实力对比。用孙子的话说，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假日安全小贴士，节假日去商场购物、游乐场嗨玩，这些安全细节一定要盯紧。在大型商场内，首先留意入口处的安全疏散图，记住最近的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位置，避免在自动扶梯口、电梯口、转角处长时间停留，防止拥堵。乘坐自动扶梯时，让孩子站在成人前方，握住扶手，不要让孩子在扶梯上跑跳攀爬，也不要将手脚伸出扶梯外。乘坐垂直电梯时，不倚靠电梯门，电梯满员时请耐心等待下一班。若电梯突发故障被困，请保持冷静，按下所有楼层按钮，使用紧急呼叫键联系工作人员，切勿强行扒门。去游乐场游玩时，务必先查看设备的安全提示，确认自己和孩子的身高年龄符合游玩要求。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避免乘坐过山车、大摆锤等刺激项目。游玩机械项目时，请系好安全带、压肩等防护装置，不要随意解开。项目运行中，不将身体部位伸出座舱外。带孩子游玩儿童设施时，全程在旁看护，不让孩子独自攀爬高处设施。若孩子在游玩中摔倒，先检查是否有磕碰受伤，再缓慢扶起，避免二次伤害。离开前，请确认随身携带的手机、钱包、背包等物品齐全，不在商场或游乐场的偏僻角落长时间停留，确保游玩全程安全无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醒您，10月1日开始，我省已全面进入森林防灭火特别防护期，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值此国庆佳节来临之际，请广大市民群众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不在林地林边燃放烟花爆竹和焚香点烛，不因一时疏忽大意引发山火而触犯法律法规。祝您和家人节日安康，万事顺遂。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10: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翻开一本别具韵味的散文集，听风800遍，才知是人间，开启一场触及心灵的文学之旅。散文集《听风800遍，才知是人间》一共呢是分为《我们来时破碎》《用活着来修修补补》， 却叹世上如农有几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见过生活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终于开始学会眷恋这人间。共是五个篇章，那收录了史铁生、汪曾祺、梁秋实、丰子恺、沈从文等等十二位华语文坛文学大家的经典作品，精选了像是《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多年父子成兄弟》《我与地坛》等等四十多篇散文名篇。按照书在扉页上面的这一段话呢，它是这么写的：书写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爱、友情、亲情、勇气和真诚。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风暴、挫折与创伤，但别慌张，它们终将让我们变得更坚韧、宽容和充盈，从而走向了生命的辽阔。或许，当我们跨过生活的风暴，历尽千帆，才终将懂得，人间的真正含义是活着。那在书的第一章，我们来时破碎，用活着来修修补补。这一章里面呢，是它的介绍当中是写着这么一段话：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

动的树影儿，会想起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这一段话是摘录自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那除了这一篇散文呢，在第一章当中还有收录作者史铁生的另外两篇散文，那分别是《秋天的怀念》《我和地坛》。这三篇散文呢，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其实是表达了作者对于母亲深深的怀念和对生命的深刻思考。那在《秋天的怀念》这一篇散文当中，作者呢是将镜头聚焦于与母亲相处的一些琐碎日常。彼时的他呢是被命运禁锢在了轮椅之上，那满心的愤满呢与绝望是如乌云蔽日，对生活的热忱呢是几近熄灭。而母亲这一位坚韧的女性是悄然地承担起儿子生命的重荷。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你去看看吧。这一简单的话语是母亲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那也是她在绝境中为儿子寻得的一线曙光。那多年之后，作者在秋天怀念的不仅是那没成型的看花之旅，那更是母亲用爱编织的温暖往昔。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色的花热烈而深沉，秋风中正开得浪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那一棵曾被误以为是含羞草的小树苗，被作者一家是种在了花盆里。在母亲的照顾之下，它长出了叶子，长得茂密。那是母亲最喜欢的合欢树。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又过了一年，母亲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台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一次花。等到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回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有一年，人们终于提到了母亲。到小院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在这一棵合欢树的身上，寄托着母亲对于生命的期待，对于希望的憧憬，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但是母亲直到离世前，既没有看到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也没有看到合欢树开花。史铁生与母亲之间的遗憾本如风从树林中吹过一般无形。经历一致遗憾的合欢树出现之后，史铁生说来话长的故事从此就凝结在了这一棵树上。作者在对合欢树一离一去的过程当中，折射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浓烈的情感，对母亲深深的眷恋。我与地坛演绎了一个不幸的儿子对母亲深深的忏悔和思念，更演绎了一个濒临绝望的人寻找希望的过程。作者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开启与地坛、与自我、与命运的深度对话。在地坛的四季轮转里，他看到春草破冰，夏花灿烂，秋叶静美，冬雪皑皑。自然以其恒长的律动向他诉说着生命不息。他思索生死，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于绝境中豁达超脱。他观察往来行人，感悟平常众生的悲欢离合，拓展生命广度。母亲的身影在地坛的角落若隐若现，他焦灼寻找，默默

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几乎忽然之间什么都找不到，我便摇着轮椅总到地坛那儿去，为的是在那儿可以从另一个世界逃避到另一个世界。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总是独自摇着轮椅到地坛去，给母亲出了一道怎样的难题啊。他不是那种光知道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他知道我心里的苦闷，他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他知道如果我总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那时我的脾气坏到了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似的离开家，从那园子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话不宜问，所以她总是犹犹豫豫的，想问最终又不敢问。他料定我不会同意他跟我一块儿去园子，所以他从来没有提起。他知道得给我一个独处的空间，而这需要一段过程。有一回我摇着轮椅出去，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又翻回来，看见母亲还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那个姿势，望着我从墙角拐出去的身影，对我的回来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后来他送我出去的时候对我说，出去走动走动，到地坛去读读书。我说这事儿挺好的。多年以后我才听出，这分明是母亲的自我安慰，是她暗自的祷告，是对我的提示，是恳求和吩咐。当我不在家的那些漫长的时间里，母亲是怎样的心神难宁，坐卧不安，兼着痛苦与惊苦，做着一个对母亲最低限度的诉求。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顾不上替母亲着想，一心只想着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而儿子的不幸要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忽然双腿截瘫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又无法替代。他想只要儿子能够活下去，他即使去死也行，可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单单为着活着。他觉得要给儿子找一条路，找一条幸福的路，而这条路呢，没准儿他能保证儿子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

0: 活在世上最苦的母亲。有一次，我与一位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最初写作的动机是什么，他想了想对我说，为了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语。他的那种最初的想法，我当初写作的时候也有过，虽然我不如他的愿望那般单纯，但是这样的愿望我有过呀，而且这样的愿望在我全部动机中占的比重很大。我想他的母亲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截瘫的儿子。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第一篇小说获奖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母亲还活着。为什么在他的儿子刚刚闯开一条路的时候，他就忽然熬不住了？难道他来到这个此世就是为了替儿子担忧，而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他匆匆离我而去的时候才年仅49岁呀。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的颓墙边停下，依然是虫鸣的午后，依然是候鸟归来的巢穴和黄昏。我心里只默念着，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已经不能再来这个园子中找我了。有一年10月的风翻动着轻轻的安详的落叶，我在地坛读书，忽然听到有两位锻炼的老人感慨地说，没想到这园子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的一个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不知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园子当中，不单单只留有我的车辙，在留有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母亲的脚印。
1: 却叹世上如农有几人，在这一章里面是收录了我们都很熟悉的一篇文章，大多数读者接触它应该是在9年制义务教育的课本里。那它呢，就是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那这是鲁迅的一篇回忆性的叙事散文， 那在这一篇散文最先呢是收录在作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当中，以《山海经》为线索串联起回忆的碎片，从阿长日常引入至买书的高潮，再到书的真实对阿长怀念收尾，起承转合间阿长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作者复杂的情感经历是被完美的呈现，质朴的叙事中又蕴含着深沉的感染力，唤醒了读者心底相似的童年情愫与对人性的洞察。那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由演员姚晨演绎的版本。
2: 常妈妈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太佩服他。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叉叉，向人们低声叙说些什么事。我的家里已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叉叉有些关系。一到夏天，睡觉时他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推他呢，不动；叫他呢，也不闻。他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捡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总之都是些繁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会记得绘图的《山海经》，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我还很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之后的四五天，他穿着蓝色的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的三横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怂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又使我发生新的境遇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他却能够做成功。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我的保姆常妈妈及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30年了吧，我终于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他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霜。人后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今天在节目当中

0: 与您一同欣赏的是一本别具韵味的散文集《听风八百遍，才知是人间》。那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一场触及心灵的文学之旅。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是与您一同欣赏了作者史铁生的《合欢树》、《秋天的怀念》以及《我与地坛》三篇散文。那当然还有作者鲁迅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欣赏的呢是来自于朱自清的散文《匆匆》。那这一篇文章呢是被收录在了书的第三章《纵浪大话间》，不喜亦不惧。燕子去了，有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那每每提到这一篇散文，可能很多读者会想起的句子就是我刚刚念的这一段。那在感叹时间匆匆的背后呢，其实是作者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意识到生命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是如此的渺小和短暂，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那作者呢，也是通过此表达了不甘虚度光阴、力求上进的精神，那也是激励了人们要珍惜时间，在有限的生命里头创造出更多的价值。那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康辉朗诵的散文《匆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 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在书的第四章《见过生活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当中，是收录了两篇女作者的散文，那分别是林徽因的《一片阳光》和《窗子以外》。在一片阳光当中，作者是捕捉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片阳光，用灵动的文字呢，是勾勒室内光影交织的景象，魏武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柩横倾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桌上的三棱镜折射出的缤纷彩虹，山茶在光下的娇艳欲滴，那都宛如梦幻画境，光赋予了静物生命的韵律。在这一片被阳光点亮的小天地，那是作者心灵的避风港，于慵懒的午后静享光的轻抚，沉浸回忆当中，从光影变幻思索人生。那童年旧宅阳光，成年异地奔忙，那光影串联起岁月的片段，成为了时间的见证。那他借光探索内心，启迪真实当下。那这不仅呢是对生活诗意礼赞，那更是在喧嚣的尘世间呢去寻觅宁静的心灵哲思。那是以柔笔呢绘就灵魂栖居之所。而窗子以外呢，将视角一转，将目光呢是投向窗外的世界。作者是这么写的：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的在你窗子以外罢了。这中间提到的窗子，就像是一道屏障，虽近在咫尺，理解却遥不可及。文中对于社会阶层隔阂是剖析得特别深刻，那意识到知识阶层的局限，虽然心怀悲悯，却难以真正的融入窗外的现实当中。那作者行文满是对生活复杂性、社会不公的冷峻洞察，那也打破了窗内的安逸，直面民生百态，也让读者呢是随作者的目光穿梭窗子，去触摸时代真实的一个脉络。作者呢也是通过此来暗示人们，往往只通过自己有限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而忽视了外部真实的一个广阔。只有拓宽自己的一个视野，去接触真实的一个世界，才能超越自我的限制，真正的体验到自由和真实的人生。
2: 一片阳光，节选，林徽因。放了假，春初的日子松弛下来， 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的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蛏葱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的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使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

那细细研读《听风八百遍才知世人间》这一本书，那每一篇的散文呢，都透露出了一种独行的力量。史铁生的文字深沉且哲理性强，那他的散文总是充满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尤其是他对于孤独的思考，常常让人们感到深刻的启发。而汪曾祺的散文则是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透过他的文字，我们仿佛能够看到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感受到平凡日子当中的诗意和美好。梁实秋的文笔更是优雅风趣，他的散文总是带有着一丝丝自嘲和幽默，但是又不失对人生深度的一个观察。丰子恺、沈从文的散文更像是两只灵动的小舟在江水上游走，他们对于生活细节的观察，对人性细腻的描述，总是能够勾引起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在这一些不急不躁的笔触当中，好像我们也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启发，在每一篇文章当中都是一次心灵的自愈。如果你也喜欢在安静的时光里品味文字，享受独处带来的心灵平静，那么这本书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不妨在午后的阳光下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泡上一杯茶，翻开这本书，细细的我们一起品读。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关心？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被誉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的姜家羌，擅长演唱中国古曲诗词歌曲，古诗词的唯美韵味都融入他在婉转深情的曲调里。姜家羌老师演唱的

凤桥夜泊获得8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比赛金奖，曾到前苏联、美国、德国、法国、新西兰等数十个国家演唱，并应邀在日本、新加坡讲学，得到国际朋友的高度赞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凤桥夜泊》。

多年来，江家腔为电台、电视台、唱片公司、音像公司相继录制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钗头凤》《水调歌头》及现代题材作品，在这万紫千红的春天，《草原恋》《川江无处不飞歌》《逛新城》等近500首歌曲，并为诸葛亮等数十部电影、电视片演唱主题曲或插曲。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千里。

1984年，江家锵老师在洛杉矶第23届世界奥林匹克艺术节上的演出被誉为艺术节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并于1987年被评为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唱演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金色记忆，希望我们为您带来的名家名曲能够给您的长假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一首老歌，缅怀多少人的青春，一句经典，承载多少人的记忆，让一段段悠然的旋律与您畅享美好人生。这里是金色记忆。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金色记忆。歌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是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的影片《地道战》中的插曲，它的演唱者就是邓玉华老师。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员，始终忘不了坚持为煤矿工人服务的方向，常年坚持下矿演出，为矿工朋友们带来了一首首经典的曲目。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邓玉华共为几十部电影、电视剧配唱插曲和主题歌，并录制唱片和合带多辑。60年代初，邓玉华冠制唱片《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初露头角。1964年，邓玉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扮演泥族姑娘，以一曲《情深意长》的出色演唱，一举成名。

最早让邓玉华走红的歌曲是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才20岁。邓玉华回忆当时说，作者通过煤矿文工团找到我，希望我能试唱这首歌，我一唱就把他吸引住了。而邓玉华觉得自己唱过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歌则是《革命熔炉火最红》。

邓玉航演唱作品中被翻唱最多的，当属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映山红》。那优美的旋律，那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邓玉航在练这首歌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邓玉华说，当时我的爱人特别喜欢看画展，他告诉我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是杜鹃花，叫映山红。我就马上骑车去看，看的过程中就慢慢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一种兴奋。再唱映山红时就有了感觉。闪闪的红星上映之后，邓玉华已经记不得唱了多少遍映山红。从1974年第一次歌唱算起，已经唱过几千遍了，但是每次唱还是非常感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邓玉华老师演唱的歌曲《映山红》。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想。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 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3: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0: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2: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

0: 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2: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1: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4: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5: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1: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6: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7: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8: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7: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9: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7: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5: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6: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7: 这几年一说涨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担了吧，还可。
16: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8: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6: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9: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密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6: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20: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0: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2: 剩下的就明天
21: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3: 我来干，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强切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啊。
2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直到15万。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23: 到这儿来几天了？
24: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23: 昨天收了多少亩？
24: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3: 好了，
3: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对，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25: 昨天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那些称起来。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6: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27: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28: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29: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27: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

0: 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日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3: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

0: 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1: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2: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3: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今天，我省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偏北市县26到28度，湛江和茂名32到34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消费信心不断提振；国庆口岸客流迎高峰，大湾区在线双向奔赴热潮；广东持续增加高质量赛事供给，文商旅体融合赋能体育强省建设；169金89银83铜收官，中国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假期旅游线路升温，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广东消费热度仍在持续攀升，餐饮14门口大排长龙，商圈步行街人口攒动，演唱会场场爆满，升腾的烟火气里映照着消费信心的不断提振。本台报道，
2: 深圳多个商圈举办以美食、艺术、光影等内容的主题活动，专场演出轮番登场，特色美食集中上新，让假日经济既有烟火气又有文艺范儿。深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钟格慧：
3: 今年的这个国庆来讲，市场表现应该说非常亮眼，昨天吸引了接近18万人来参与我们的戏剧节活动，也同步给我们的商户呢带来了差不多20%的这个销售额的这个增长。
2: 在南山的深圳湾万象城，湾区寻味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现场集结了10余家星级餐厅，市民无需预约就能一站式解锁平日难得的星级风味。陈皮陈创始人陈文杰：
4: 为了更加接大家的地气，做了鸡翅和鸡腿，还有乳鸽，加起来100块都不用的。
2: 鱼敏菜创始人陈明媚：
5: 在餐厅每天的话大概是卖40-50份，但是现在在现场我们大概是卖400份的。
2: 外国游客：
6: 深圳盐水特别热闹，非常好玩的，然后有那么多美食，那么多咖啡，我们都喜欢的。现在好像很舒服的，好像我感觉比法国还舒服的。
2: 汕头餐饮市场也迎来消费高峰，实在汕头发票有礼抽奖活动参与度持续提升。汕头市商务局市场秩序调节科副科长杨宇翔：
7: 鼓励广大消费者在外出就餐时主动索取发票，目前我市已有4000多名消费者中奖。这次活动不仅带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进一步激活汕头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2: 中山借助水环境治理成果，以水岸为平台，举办2026百千万工程乡村水岸咖啡音乐节，把生态红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点燃全域节日消费热潮。綦江河畔、白石泳库冲断、坦洲安富涌等各个水岸点位人头攒动，市民游客赏河景、品咖啡、逛市集、看演出，尽享亲水乐趣。游客杨静琪：
8: 这里的环境是比较优美的，然后呢这里是原生态的，然后比较自然的，以后也会经常过来。
2: 中山市咖啡协会会长林立新：
9: 我有很多朋友和客人来到这里，吹着河边的微风，享受着大自然的风景，喝着咖啡，而且坐在这里很舒服，他们都不愿意走了。
1: 国庆假期，全省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各家博物馆以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文博游成为假日出行热门。本台报道。
10: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小书签，来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2: 国庆假期，焕新升级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馆即迎来客流高峰， 新馆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理念，融入岭南园林特色，通过花窗、拱门营造移步换景的空间效果。馆长值守展厅担任导赏员，为游客派发打卡纪念礼。游客肖玉辉：
11: 我觉得它的展区是很大的，种类也很丰富，对于我了解东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展示了。
2: 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
12: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
2: 华南首个大型甲骨文主题联展《何以甲骨阴气3000年》正在深圳前海新地标湾区之眼南区湾区民俗馆举办。展览汇集了6家博物馆珍藏的120余件甲骨、简牍、古籍类展品，融合文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互动与 VR 沉浸体验，还配套推出全国首个以商代富豪为主题的 VR 体验项目《富豪传说》。深圳市民袁女士：
13: 感觉到这个文字也以前古代的人也挺厉害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甲骨文那里，让我们知道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2: 甲骨文珍品展 VR 体验区负责人沈鹏：
14: 我们的体验观众会化身一个考古队员，去通过这个我们的考古发现，然后去了解富豪的一生，玩乐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吧。
2: 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十城联动活动在假期

0: 即开启。惠州仲恺重力磁场作为本次活动的广东分会场，把岭南传统戏曲和前沿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在湖山实景之中上演沉浸式戏曲大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国庆文化体验。游客杨海霞：
1: 感觉整个环境创设的挺用心的，可以坐在船上然后听那个戏曲的表演，就感受到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觉得挺好的。
0: 戏曲加制造的模式中，具身智能设备捕捉戏曲武打身段，完成传统表演程式数字化留存，以科技拉近年轻群体与传统戏曲的距离。惠州仲恺高新区教育文化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文佳慧：
2: 我们去发挥仲恺制造的特色优势，推动岭南戏曲走出传统的剧院，在场景和科技融合当中实现活态的传承，充分展现出大湾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新面貌。
3: 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迎来双向奔赴的跨境热潮。昨天是假期的第三天，省内多个出入境口岸迎来本轮假期客流最高峰，外籍游客通行量同比增长显著。本台报道。
0: 随着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到来，第140届广交会也进入开幕倒计时，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口岸出入境客流中，中国公民出境占比将超过六成，入境外籍旅客主要以观光旅游、商务参会、探亲访友等需求为主。白云边检站执勤七队队长陈迪鹏：
4: 实施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预计达97万人次，昨天迎来双向客流最高峰，预计单日客流达109万人次，今天预计达104万人次。截至昨天12时，黄冈福田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63万人次，同比增长12%。内地旅客何女士：
5: 我们这一次主要会去香港的中环那边转一转，还有我们会去吃一些香港当地的美食，猪扒包啊、菠萝包啊，这些都非常好吃。
0: 香港旅客樊先生：
6: 今次我过嚟咧，主力咧都系做西装嘅，因为呢度啲西装咧就比较平啦，颜色多啦，同埋最重要就价钱咧系好抵嘅，同埋可以度身订做啦。
0: 黄冈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7: 受假期时间长且叠加周末影响，黄冈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6万人次，福田口岸高峰日均客流或超22万人次。
0: 今年以来，黄冈边检站查验出入境外国人超100万人次，同比增23%，其中免签入境外籍人员近2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8%。珠海边检总站预测，假期10天内，所辖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将达743万人次，日均约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拱北口岸是全国最繁忙的陆路口岸之一，日均客流约38.6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约12.5万人次；青茂口岸日均约11.8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日均约10.4万人次，其中横琴口岸新建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已在节前全面开通，通关效率提升。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张鑫：
8: 46条新建合作快捷通道均具备刷脸智能通关功能，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的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
0: 香港入境事务处预计，国庆假期约有744万人次经各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10月3日是陆路出境高峰，约58.7万人次，入境高峰为10月4日，约58.6万人次。澳门治安警察局预计，国庆假期全澳口岸通关客流量将达520万至540万人次，日均74万至77万人次，高峰集中在10月3日及4日。澳门与珠海、香港相关部门已建立实时人流、车流资讯共享机制，动态调配警力应对。
3: 国庆假期，汕尾海丰县的可塘镇客流如织，这座不产一颗原石却能领跑全球财宝加工的粤东小镇，迎来了内外订单同步爆发的喜人场景。 从这里流向全球的每一件珠宝，不仅承载着匠心与梦想，更印证着汕尾从传统渔港到闪耀全球珠宝产业舞台的非凡历程。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在汕尾澎湃故居旁的文旅综合体人头攒动，不少客商游客感受完厚重的文化历史，来到这里打卡选购。小小的粤东小镇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采购商，不少游客把逛汕尾可堂的珠宝市场当成度假新玩法，精心挑选着手串和饰品作为节日礼物。主播们也趁着节日的流量高峰频频上新。汕尾海丰可堂镇采石市场档主杨许英，
9: 客流量的话明显就增加了，早上差不多就开始陆续的有客户过来。
0: 汕尾海丰可堂镇采石市场销售主播庄双明，
10: 货盘货品都会稍微比较满，再加上我们有时候会搞一些活动，它的流量会好一些，各方面的生意都会好。
0: 目前可堂珠宝市场主体超11000家，大小档口5000余个，年加工财宝50000吨，水晶类加工占全球70%以上，产品销往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产业向外延伸，当地已形成可堂加工广深展销协同模式，全球每2颗彩色宝石就有1颗来自中国汕尾。广州采石商家黄淑君，
11: 可堂的话就是因为自产自销嘛，那我们的原料啊加工厂啊都在那边，那所以呢价格和货品的优势非常大。
0: 在可堂的市场里，极致的性价比和成熟的加工工艺深深吸引世界各地的采购商。面对源源不断的商机，市场管理方通过政策包、绿色通道等服务，为商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支持。汕尾海丰抖音电商直播基地负责人黄燕怡，
12: 基地设有专业质检中心，实行一物一检，守住货品品质。我们还有仓储发货一体化服务，让商家可以轻装上阵。
0: 从单打独斗的家庭作坊，到现在2000多家珠宝加工企业的规模化生产，汕尾可堂珠宝产业完成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华丽转身。汕尾市海丰县珠宝首饰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林建安，
13: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扩展全球市场，依托1000万工程，推动产业从加工基地向全球财宝供应链转变。
0: 随着中国彩色宝石之都的金字招牌愈发铮亮，海丰县积极推进珠宝产业建设，当地推行并联审批，全流程靠前代办，报件审批环节效率大大提升，建立闭环服务机制，保障项目拿地及提速建设。东维亚集团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范泽佳，
14: 项目从摘牌落地到各部门报件审批，强从绿色通道，高效办结，真切感受到海丰县委县政府对产业项目的高度重视，靠墙服务，亲力搬扶，
1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金秋十月，五星红旗在赛场内外高高飘扬，国庆假期的热烈氛围与亚运赛场的拼搏热浪交相激荡，让体育成为这个举国同庆假期里最动人的旋律之一。就在9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商务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广东正以此为指引，在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中同步发力国际顶级赛事引进与群众身边赛事落地，进一步激活全省体育事业与产业的双重活力。本台报道。
0: 在高质量赛事供给端，广东正有序引进国际顶级赛事。9月28日至10月4日，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在深圳宝安体育中心举办。深圳本土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欣彤，携手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等一众顶尖选手，为球迷带来了高水准台球赛事。中国首位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欣彤，
16: 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小观众穿着校服，其实内心感触还挺深的。广东斯诺克还有中国的体育都发展得特别好。
0: 作为全新落地深圳的顶级斯诺克赛事，2026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正式将深圳纳入斯诺克全球赛事版图。 为深圳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再添助力，并持续放大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国际化影响力。世界

0: 佛山德胜体育中心此前已承接15运会女篮赛事、中国男篮热身赛等顶级赛事，配套训练馆可根据赛事需求灵活调整功能。日前落幕的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在此顺利举办，成熟的场馆条件为赛事提供了扎实保障。2026年全国女子排球锦标赛，上海女排队员高毅：
1: 这是我第一次来佛山这个场地，我觉得非常好，提供我们给我们的设备啊，包括环境啊，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我觉得非常到位啊。
0: 与此同时，广东群众赛事也蓬勃发展，正打造一地一品、一地多品的精品赛事体系。今年重点打造的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在全省掀起群众体育热潮，粤超球迷。
2: 我们是有意组织了一波孩子过来，小孩子需要早一点接触，能够提升他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
0: 如今粤超、粤 BA 正深度串联文化、旅游、商业等多元业态，形成明显的融合带动效应。据统计，两项赛事累计带动综合经济效应403亿元，整体媒体传播价值达到70亿元。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足球竞赛组组长、广东省足球协会主席谢昌京：
3: 我们构建了全媒体多语种的直播，我们跟广东电视台深度合作，除了用普通话解说以外，我们还用粤语、客家话、潮汕话解说。
0: 体育赛事是满足群众多元需求、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载体。下一步，广东将紧扣“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锚定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目标，持续申办顶级赛事，深耕本土特色 IP，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湾区体育赛事品牌，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广州体育学院体育商学院副院长教授刘高福：
4: 高水平的职业赛事可以带动体育装备、赛事运营、体育传媒等产业链的完善，全球传播效果远远超过等量的广告投放，从全程办赛走向以赛赢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当前广东各地涌现一批退役军人工作室与特色服务平台，老兵们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公益帮扶、就业扶持、红色宣讲，以老兵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书写退役不褪色的时代担当。本台报道，
0: 在中山市小榄镇，退役老兵刘天明创办的中山好人工作室志愿者服务站里，满墙的奖状、证书、纪念勋章、公益海报等，记录了刘天明从军旅岁月到公益一线，从帮助战友就业到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退役军人服务的经历。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获得者刘天明：
7: 对我来讲呢，是非常自豪的，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感召社会的力量，让贫困家庭也好，退役军人的家庭也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一个关心，一个温暖。
0: 对退役老兵而言，脱下军装并不意味着离开岗位。参加过边境战斗、获得过一等功勋章的欧耀强，退休后主动扛起红色宣讲工作。中山小榄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拥军代表欧耀强：
8: 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学好，把身体锻炼好，才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有用器材。
0: 中山市东区街道的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实行分片包联、专人负责，对高龄、独居、重病、困难优抚对象开展常态化上门走访，并搭建当地 AI 政策精准服务系统。中山市东区街道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麦嘉文
9: ：AI 老班长、智能服务平台、覆盖政策解读、红色宣讲、志愿服务等五大服务场景。
0: 老兵怎么带老兵？江门海关有个思政工作室，江门海关所属鹤山海关查检科科长陈世宏：
7: 他是个解开了我思想的疙瘩，一步步的这个是把工作做强，真心换真情，整个科室凝聚在一块，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0: 江门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思想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方东红：
10: 通过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的带动一群人，通过一群人带着整个我们江门海关的一支队伍，把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走在全国海关的前列。
0: 目前广东正加快建设45000行动智慧调度系统，从服务退役军人到退役军人服务社会，双向流动的力量。

0: 场正成为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中的一个新场景。
1: 近日，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登陆中国台湾地区，开播即收获高热度，部分台媒将其称为2026年黑马神剧，剧集尤其在台湾年轻观众群体中引发广泛讨论。不少观众聚焦剧中呈现的明代市井生活细节，主动考据剧中明代军户、教坊司等历史设定，让这部粤产作品真正实现了口碑与热度的双收获。本台报道。
0: 由广东星联影视制作出品，获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的47集电视剧《兰香如故》，9月11日于腾讯视频 CCTV 电视剧频道同步上线。播出至今，台网双线均收获亮眼成绩。该剧兼顾网络年轻观众与电视受众，凭借温暖向上的生命气质、雅致高级的中式美学呈现，以及极具感染力的故事内核，收获广泛关注。相关内容也在台湾网民中引发围绕明代社会生活的热烈讨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张涵：
2: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0: 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一年来，广东影视精品创作成果持续涌现。《风雨潮》《我的山与海》《金冠》《兰香如故》《藏风》等多部粤产剧登陆央视，均实现口碑与热度双丰收。当前，广东影视产业创作实力稳步提升，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行业企业信心不断增强，人才生态持续优化，政策红利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本台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昨天在日本丰田体育场举行，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战成2-2，点球大战中，中国队以4-3战胜对手，夺得铜牌。这是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次登上亚运会领奖台，也是亚运会男足项目实行 U23 年龄限制后，中国队首次获得奖牌。中国男足曾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获得银牌，并于1978年、1998年两次获得铜牌。10月2日，亚运会网球女单决赛，张帅、王希雨两位中国金花上演最终对决。最终，王希雨6-2、6-1获得金牌，并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该项目参赛资格。张帅获得银牌。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6连冠，同时连续3届包揽金银牌。场地自行车项目开赛以来，中国队表现稳定。10月2日，中国队再添1金2银2铜。本届亚运会，中国场地自行车队最终拿下6枚金牌，4次改写亚洲纪录，多个项目实现突破，赛事征程圆满收官。在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项目中，马静月4战全胜，1局未失，强势夺冠，为中国跆拳道队拿到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她第一次出战亚运会，首次登场就站上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在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殷若宁、刘燕、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打出538杆，低于标准杆22杆的成绩，领先第二名印度队8杆，顺利拿下这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此前的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是在多哈亚运会上夺得165金。多哈亚运会共设39个大项、424个小项，中国队参加37个大项、362个小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38个大项、369个小项。
1: 新闻浏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为促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于2026年9月至11月集中开展。招聘月期间，各地将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深入实施万企进校园计划，邀请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进校宣讲招聘，分区域、分行业开展千校万企、千行万业供需对接。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其中，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这一惠民举措得到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先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 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金秋十月，层林尽染，瓜果飘香，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儿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上最美的歌声，最真挚的祝福，祝福祖国。

秋十月，层林尽染，山欢水啸，歌乐飞扬。从南疆到北国，从雪域高原到海滨渔港，欢乐的歌谣随江河流淌，幸福的华章在大地奏响。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国庆节特别奉献

国庆节快乐，我是统兵。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伟大祖国的生日，我们都沉浸在国庆节的欢乐喜庆中。当阳光照耀大地，当五星红旗在天空飞舞，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深深的祝福，唱响最美的颂歌。歌声再美，也道不尽我们对祖国的爱；笑声再灿烂，也不能尽诉我们的欢乐。我们深深感受到国家越来越富强，生活越来越美好。今天，让我们尽情地为伟大的祖国送上深深的祝福和最美的赞歌。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惹人醉，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刚才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我的祖国》是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反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题材的故事影片《上甘岭》的主题曲，是著名词作家乔羽作词，著名曲作家刘炽作曲的。歌曲在导演组的催促下很快创作出来了，可是找谁来唱呢？为了寻找到适合演唱《我的祖国》的歌唱家，长春电影制片厂请了一批我国内地擅长民歌演唱的歌唱家来试唱，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后来乔羽提出请郭兰英来演唱，郭兰英试唱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歌曲的录音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的，录制完成的第二天，电台便率先在全国播放了这首歌。从那时起，这首歌便深深地印在人们心底。它不仅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更唱出了华夏儿女热爱家园、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金秋十月，当国庆节来临，让我们为祖国母亲送上深情的赞歌，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人民富足安康。

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

歌如潮，花如海，幸福时光惹人醉，瓜儿香，果儿甜，美好日子动心弦。千言万语化作隽永的诗篇，百感交集汇成迷人的歌海。国庆节快乐，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假日安全小贴士，假日户外游玩，亲近自然的同时，这些安全要点请一定记牢。出发前，根据目的地的地形和天气做好准备。若去山区徒步，穿防滑耐磨的登山鞋，携带冲锋衣、遮阳帽、登山杖，提前下载离线地图，标记好补给点和求救电话。若去草原、沙漠等开阔区域，请随身携带指南针，做好防晒和防风沙措施，备足饮用水和高热量食物，避免脱水或体力不支。户外游玩时，不擅自进入未开发的野区，远离悬崖、陡坡、湍急河流等危险区域。拍照时站稳脚跟，不探出身体寻找特殊角度。如果遇到突发天气，如暴雨、雷电，请立即寻找地势低洼、远离大树和电线杆的地方躲避，不要在山顶开阔地停留。若不慎迷路，请保持冷静，留在原地等待救援，用手机闪光灯、哨子等发出求救信号，不要盲目乱走。此外，户外野餐时选择平整、远离植被的区域，使用卡式炉等设备时检查燃气罐是否漏气，使用后彻底关闭阀门。垃圾要随手打包带走，不要随意丢弃，避免污染环境或引发火灾。如果被蚊虫叮咬，不要抓挠，可涂抹